满100天也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我们的这么近那么远是打卡45天，这么多天相处下来，彼此心中都有了一定的安全感，觉得早晨彼此都在啊，你一定会来，所以我们感谢各位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也期待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打卡的行列，只需要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打卡。 刚才我们提到了天气的情况啊，今明后三天呢全省天气还是大部地区有雨的状态，今天的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25度左右，明天菏泽济宁枣庄和聊城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天气晴间多云，这两天的最高温差距都不大，都是21、23度，后天呢聊城泰安和鲁南 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那除了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后天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转多云。反正甭管下不下雨，咱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及时避雨，出行注意安全。 先来和大家汇报一下昨天跟进的相关的进展。昨天我们遇到济南的市民王先生，他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在经过济南历城区山大路山大南路右拐处路口的时候，发现共享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竟然能成功还车，这导致他只能下车。 然后把这个共享电动车给挪走，他才能从这个右转车道上往右拐，否则就可能会刮到左边的车或者压实线违章。那我们记者呢，昨天也是实地检测发现，共享电动车不仅能够在机动车道上、斑马线上 随意停放，就成功还车，还能这个成功扣费，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周边确实蓝色和黄色的共享电动车居多，无论是蓝色还是黄色，都能在机动车道以及斑马线上成功的还车。那么美团客服对此的解释是，附近有停车点，定位呢有轻微的偏移，而关于具体的他们的这个 划分的区域能不能让这个电子定位变得更精准一点，有没有针对济南历城区山大南路山大北路和山大路路口的这个共享电动车定位的一个整改措施，他说后续呢会给我们进行答复。而我们的济南交警也明确表示，骑行无牌电动 这共享电动车本身属于违法的行为，就是罚的是骑行者本人。咱们交警遇到呢都会查处。昨天我们记者实地也探访了一下，所有的共享自行车都是有车牌的，但是共享电动车几乎都是没有车牌的。那么骑行无牌共享电动车，咱们的交警遇到还是会按你骑无牌车来进行查处。

0: 其实关于这件事儿哈，就是电子围栏系统为什么没有把机动车道或者是斑马线设为绝对禁停区啊，为什么咱们的 APP 端用户危险停放的行为没有任何的拦截或警示？昨天我们的记者实地啊，这个扫了一辆电动车啊，上面写的是这个带盔。 给电啊，那发现不带头盔，有的车它也能给电，就是咱不带头盔骑着无牌共享电动车依旧能够在这个车道上进行自由的行驶。共享电动车在济南一些地区本身就没有合法的身份，机动车道上能环车，这个折射的当然是平台技术管理方面的一些松懈，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共享电动车它 应该出现在济南的街头吗？它应该是无牌上路的吗？根据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咱们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也多次在政府官网和12345的热线回复当中明确表态，济南市市内5区，历城区、历下区、淮阴区、市中区、天桥区不允许投放 共享电动车，这个政策目前是保持不变的状态。咱们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城管局也已经联合印发了通知，严合控制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投放，未经许可投放的逐步清理出市场。市交通局也已经向各区县发函，要求对无政策依据投放影响交通与安全的车辆进行基础的清理。 这个给我们普通的市民朋友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呢？就是如果您发现驾驶机动车出行的过程当中被共享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堵住了怎么办？在机动车道上堵住了是归我们的交警管，在非机动车道上乱停乱放是归我们的这个城管管。如果这个共享电动车堵住了机动车道，可以拨打1225市民热线投诉。当然第一时间就是拍照 记录啊，这个车辆的品牌，这个整个环境在哪个路口啊，最好视频和照片都有，再重点关注一下它的车牌有没有缺失，咱们便于后续的追责。那大家骑共享电车 骑共享电动车也一定要注意啊，没有悬挂号牌的电动车咱尽量别碰，因为骑行的市民可能会被交警查处并承担罚款。如果咱不慎被罚，大家也一定要保留骑行记录的截图，可以向这个平台来进行一个基本的追偿。 那如何举报您看到的无牌共享电动车呢？大家可以拨打1225向交警举报共享电动车无牌上路，也可以拨打1232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管理热线来反映违规投放的问题除了1222、1235，咱们的市民还可以通过1234的热线由我们的1235进行受理，然后向所属的地区政府反映他们会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进行一个清理违规投放的车辆。 北京时间的8点11分， 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管帮忙的栏目。我们节目的两部热线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持续为您开通，专门倾听您在生活当中推不动的一些急事难事烦心事。电话是
1: 0531-8292-6600-0531-8292-7070。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 一边痛恨空气污染， 一边制造更多废气。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2: 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的两部热线已经持续为您开通，大家如果有急事难事烦心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无论是生活服务还是消费维权，只要您拨打了行政主管部门的电话，但是未能调节成功，那么希望我们的媒体来进行介入，帮您把声音放大，推动问题的解决。那么您可以记住这两部电话号码，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接下来是我们的好物分享的环节啊，今天是5月22日，周五，明天就是周末了。我们希望大家明天能够休养生息，好好生活，享受每一天啊。更重要的是保证好心情、好状态。皮肤的状态，我们要靠什么呢？就是基础的护肤。海蓝之谜精粹水，了解一下。海蓝之谜精粹水被称为是磨皮水和发光水，就是因为对于油皮来说，它能做到基础的控油，保证水油皮平衡，对于暗沉的皮肤来说，它能够帮忙让皮肤发光，散发啊这个深海巨藻提取物帮忙的啊这个保湿补水，让皮肤散发的自然的光泽。然后原价啊是这个单瓶，我们给大家从这个原价的近四位数打到了到手两瓶仅需520元。大家可以首先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抢购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两瓶150毫升正装，总共只要520元，赠您运费险一物一码，扫码可溯源。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北京时间的8:17，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遇到大家反映生活当中和物业的纠纷，在消费方面的维权，以及生活服务方面的一些申诉。我们都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不会遇到烦事儿、难心事儿啊，但是如果咱们保留好证据，找了行政主管部门介入调解，也未果，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咱们线上一块儿想办法。最主要的目的是核实事实，理清全责，咱们依法依规的推动问题进入一个解决的方向。 电话是0531-8292 6060-0531-8292-7070。在早晨的7点到9点钟，我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两个栏目里，全部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出现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啊，看到了以后就觉得特别亲切。比如咱们的刘三勇老师说，打卡济南顺河高架北园立交往北，这会儿畅通，还是礼让安全出行，祝大家快乐开心。三勇老师，咱们的路况达人啊，感谢您和我们分享您看到的路况信息，大家帮助大家。如果您也想分享路况，播报天气，或者来打卡，就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想说什么您就说一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接到了来自潍坊潘先生的反映，他反映诸城昌城小学门口摊贩占道经营，影响学校的交通安全，当然更主要的是挡住了孩子们的一个基本出行。潘先生就反映啊，诸城昌城镇同路啊，这个昌城小学的校门口的十字路口，每天都会有这个摊贩摆摊儿，不仅呢是占用了人行道，连斑马线两头也被占用了。您想想，咱们的小朋友过马路，那肯定是要通过斑马线来过马路。如果说把两头也被占用的话，那孩子上下学，他从什么线上来通过呢？危险重重啊！此前呢，咱们的潘先生也不断的向12345进行反映，那12345也会很快受理，然后交给行政主管部门，整治后也会有所好转，但是问题很快又会反弹，这是一个需要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的事儿啊，我们也都能理解。就是接到受理了就赶紧处理，但是确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好管控的，因为小商贩太多了啊。那么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呢？这件事儿首先是要维权的，因为学校门口摆摊占道的行为就属于违法占道经营。根据现行的法规，中小学校校门外50米范围内禁止小摊点从事经营活动，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周边200米以内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等等啊。所以这50米、200米就是卡的是什么呢？卡住的就是咱们的那些小摊点啊，从事经营活动的小摊点，以及设置营业性活动的娱乐场所。那么摊贩占用斑马线和人行道的行为，它不仅是违反了城市管理的规定，更直接威胁到了学生的人身安全。所以这件事情，你占用了咱们的机动车道斑马线，咱们交警会管啊，如果占用了非机动车道摆摊，咱们城管会管。最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维权途径是怎么样呢？当然首先是联系城管部门，占道经营确实是属于城市管理部门的管理范围，拨打12319啊，这个城市管理服务热线进行反映。相比于12345来说，可能会更加对口，更加直接。那咱们也可以同步拨打12345，强调反弹的问题，就是占道经营的问题，我们转交给城管、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联合处理啊，要求联合处理。同时呢，咱们作为媒体，其实就是也反映这件事儿啊。这个最主要的是希望我们是建立一个长效的监管机制嘛。所以怎么样长效监管呢？不仅要有交警、市场监管啊、城管，还要有学校。我们可以联系学校反映情况啊。诸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已经建立了校园加城管的一个联合机制，咱们家长可以向学校反映，由学校通过联络机制直接联系执法人员来进行处置。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不仅有我们的城管、交警、市场监管啊、公安，还有我们的学校，还能够落实这个护学岗的机制啊。就是护学岗是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学校周边的重点的区域、上下学必经的地点进行重点管控啊。咱们也向这个行政执法部门明确提出，在昌城小学门口落实护学岗的机制。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的跟进，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吧啊，也要自觉。首先是咱们接送孩子啊，确实从单位赶到学校，比较的着急啊，不好停车。 但是如果我们人人都把车停在这个学校的门口，自然会造成交通的拥堵，也会引起安全的隐患。所以无论是我们的驾驶人员，还是我们的小摊点的店主，小摊点的这个自身的经营人员，咱们大家都要远离学校至少200米外，进行合理规范的一个经营。北京时间的8:23，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管帮忙的栏目，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是交管帮忙的环节，我们两部热线在这一个小时内为您开通，在热线里倾听您的难事儿啊，在线下咱们去找相关的部门来推动问题的解决，核实相关的事实。电话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6: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2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北京时间的8:25，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两部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是专门倾听您在生活当中推不动的问题啊，找不到部门来解决。那么我们也是提前给大家提供一点点的小提示，咱们保留好证据，无论是合同还是凭证啊，还是咱们的截图，都要最好是原件啊，能有咱们就保留好，然后再反映给相关的职能部门，比如说一开头的啊，12345啊、12389啊、12315啊等等的啊，那么推给了职能部门受理之后，还是没有进行一个合理的调节，那么您再反映给我们，咱们媒体来介入，走您走过的路，来帮您去寻找相关的部门进行继续的推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仅是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糟心事儿，更主要的是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瞬间。其实很多的美好是来源于我们的心境啊。其实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大大小小啊，这个多多少少的一些不太愉快的事儿啊，但是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以本体啊来考虑，就是我们不要动气啊，我们最好是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以外的东西就不强求，顺其自然。说到身体以内的东西，我们都说所有的营养都要优先选择食补啊，那些这个蛋白粉呐、或者补品呐、维生素片啊，这些补品补剂再好，它都不如天然的食材啊来得更健康啊，来得更有营养。比如我们的本草实践品牌的东北黑蜂雪蜜，咱们先说蜜种是来自东北黑蜂里面2%的小蜜蜂才会专门产蜜啊，并且在每年7月份去哪儿啊，去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因为那里的蜜源环境纯净无污染，所以小蜜蜂好，蜜源本身也棒，因为是来自椴树花里的蜜啊，椴树花大家 尝一尝就能知道，它首先是清甜不齁嗓的，是天然的，是淡淡的花香又透着薄荷的凉意，相对来说特别适合我们昨天就小满了嘛，盛夏来到了嘛，就特别适合口干舌燥的时候，加上40度的温水和一勺的蜂蜜，哎，润润喉润心，整个人早晨开始神清气爽。而蜂蜜里面的活性酶加上矿物质以及维生素，又能够补充我们日常的营养所需。最主要的是现在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是我们的蜜种正宗蜜源纯净，配料表也只有椴树花蜜，全程零添加，无论老朋友小朋友您都能放心的食用啊！现在价格呢是一斤装500克，是正宗的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一瓶198元，但现在呢是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也是通通只要198元，相当于打5折了，那么还能够再立减10元，因为您能领取到10元的专属优惠券。来哪儿呢？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直接打上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本草实践品牌的东北黑蜂产的椴树花里的蜜来。当然多买多得，如果您要买2罐，原价是396元，现在直接再赠您3罐，相当于396元，到手整整5罐啊！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自己和爱人，都能够实现好蜂蜜的自由，买一瓶也能尝鲜打5折啊！买2瓶直接再送您3瓶，有需要的朋友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两个字。
7: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8: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7: 哦，都是好吃的。
8: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7: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0: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0: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管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34，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是为您帮忙的环节，热线已经开通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无论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生活服务类的问题，或者消费维权类的纠纷，或者是咱们在这个和物业啊，或者说

0: 间，但是至今未能交付。目前呢，开发商联系不上，还有很多的业主像高先生一样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经过核实呢，辉盛蓝湾项目位于烟台市高新区海兰路八号，开发企业为烟台旭博房地产有限公司，由旭辉银盛泰集团开发打造。这个项目此前呢就多次出现了延期交房的问题，2023年2月份就有业主在网上投诉反映该项目延期。当时呢高新区规划国土建设部也给予回复，并且承诺说预计延期到2023年6月30日前交房，但是现在还是没有交房嘛。此外呢，2023年11月还曾出现过违规交房的投诉，反映小区呢在未具备交房条件、主体未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强行通知业主收房。这些历史记录表明，这个项目交付的问题啊由来已久。那么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遇到了商铺啊推迟到2年之后，或者说就没有按时交房，咱们不仅可以通过住建部门进行正式的投诉，还可以拨打12345，同时来咨询法律的途径，并且也要关注保交楼的政策。咱们先说这个住建部门啊，首先呢，住建部门您就是要拨打当地的区住房和建设局，打到办公室来，说一说您的情况和诉求，让他为您转接到专门的负责的科室，然后您可以同步来拨打12345的热线。这个咱们的高先生呢，此前也通过此渠道反映，并且留下了一个正式的记录。然后我们也建议高先生说是咨询法律的途径，如果开发商确实他破产了啊，失联了，并且失联了，建议高先生联合其他受影响的商铺业主向法院提起诉讼。咱们可以提前来咨询专业的律师，了解能否申请财产保全或者追究开发商的违约责任。同时我们也建议高先生来关注一个保交楼的政策。此前呢，该项目曾经申请国家专项贷款保障房屋交付，那么咱们就建议这个高先生向这个住建部门来询问，就是这个项目现在是不是仍然在保交楼政策覆盖范围之内，商铺能不能享受到这个同等的保障。总之法律还有我们的这个保交楼的政策，向住建部门进行咨询和要求其介入调理调节以及向12345进行一个同步的投诉最好呢也能够咱们前往咱们当地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咨询一下，就是针对问题楼盘或者是一些出了问题的房屋有没有容缺办理的政策。就是只要房屋质量合格，消防验收通过，即使开发商破产了，材料不全，也能够向咱们的业主容缺来办理一个房产证。所以无论是咱们当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还是我们的律师，还是我们的住建部门，还是咱们的12345，咱们都要多方面的来推动问题的解决。在前几天我们的交广帮忙的栏目当中，也是接到了来自临沂李先生的一位反应啊，一位李先生他的反应他反映什么问题呢？就临沂出租车司机李先生通过高德置地出租平台接单，然后订单显示呢已经支付但是实际他没有收到款，又在一个晚上的10点多一位乘客下车之后他没有及时的来向平台进行支付然后平台呢是承诺会垫付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件事儿他还不是垫付的事儿，是订单显示已经支付了，但是司机本人没有收到款。所以现在需要确定的是这位乘客有没有真的支付，而如果没有支付，为什么订单显示已经支付？那如果说支付了，为什么司机没有收到钱这笔钱现在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当然涉及到网约车聚合平台跟司机之间的一个结算纠纷， 如果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属于劳动报酬的一个争议。然后司机呢，通过平台接单提供服务，咱们平台有义务按时足额的向咱们的司机结算费用，订单显示已支付，但是司机没收到款，是技术故障的问题啊，还是资金截流的问题，还是平台本身经营异常的问题，还是乘客本身就没有付款的问题呢？当然，高先生本身，咱们这位先生本身啊，这个李先生他也是向这个平台不停地来进行一个反应，反映他的这个问题，向高德地图客服进行一个反应，然后找到了对应的订单，点击了这个投诉反馈啊。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一下，就是咱们专门负责出租车、网约车等交通运输领域的投诉的热线号码是12328，这是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啊。大家如果要使用这个热线进行投诉，咱们就详细的说明订单的时间、订单的金额、平台的名称以及具体的情况和明确的诉求。当然除了咱们主管啊，这个出租车以及网约车的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管热线之外呢，也可以同步拨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的消费者投诉热线。因为确实咱们平台运营方属于电子商务经营者，那平台客服没有解决问题，确实咱们拨打12345可以进行一个消费者权益的投诉。当然也提醒各位，无论是咱们怎么维权，第一步就是要保留证据，无论是订单的详情，还是沟通的记录，或者是原件的合同啊，咱们都要保留好。因为无论是走法律途径还是走行政调解，证据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的节目是交广帮忙，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我们都会开通两部热线，我们会倾听您具体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急事儿啊，一些难事儿，推不动的问题啊，我们来帮您线上一块想办法，线下来帮您找部门。电话您记好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电动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北京时间的8:43，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节目的热线为您开通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生活服务类的一些难题，或者是消费维权类的一些纠纷，或者是跟物业或开发商之间的一些沟通障碍问题，都可以向我们进行反映，我们就是帮您来核实事实，理清全责，然后对接职能主管部门，往依法依规的方向进行推动，最好是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所以电话如果您有需要的话，请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最近呢，经常坐飞机的朋友们啊，这个应该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乘坐部分廉价航空飞机的时候，带着20寸的行李箱到了登机口，没有办法免费上飞机了，可能现场要额外的补缴费用啊，比如说搭乘星海航，或者搭乘祥鹏航空，或者是桂林航空啊。桂林航空甚至是明确的规定，随身行李超过14寸就得办理托运啊。业内人士就道出了实情，说这其实是廉价航空的运营模式，先用超低票价吸引乘客，再通过行李的托运或者机上的餐食这些附加的费用来增收，这早已是行业内的常规操作。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后来预订航空机票的时候，无论是廉价航空还是其他的航空，一定要看清行李额度的规则，分清免费随身的尺寸啊，这个行李箱的尺寸和托运的标准，避免到了登机口临时被收费，既耽误行程，又影响咱们的出行心情。交广帮忙持续在您身旁，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69。

0: 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47，此刻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咱们都会在线帮忙。帮什么忙呢？就是您在生活当中推不动的一些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比如咱们保留了证据，找了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介入调解后，发现还是没有结果，交给我们啊，我们一块儿来想办法，来找部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动问题的解决。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接下来这个号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老朋友啊，和我们的新友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打招呼啊，比如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此刻的天气，或者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能进节目的专属群聊。当然说到天气啊，很多朋友反映今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防雨的工作，因为今天全省自西向东有一次雷雨或阵雨的天气。那么明天后天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这两天的最高温都是聚焦在25度左右，气温是相对比较适宜的，只是天气是比较多变的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增减衣物的工作，咱们谨防感冒，安全出行。如果您不喜欢最近的雨天，不妨跟着我们去新疆、四川或者是重庆看一看。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畅游天下是存在小20年的旅游节目，平时就一个字儿啊， 就是玩，带各位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让自己的心灵来一次出走啊，放过自己啊，带着自己去游山玩水。其实玩个几天啊都不一样啊。我们就近的一个行程是6月11日，这次真的是好玩不贵啊，5天4晚，往返机票加上4星级酒店住宿并升级1晚的5星级酒店去重庆，只需要2999元。如果您对六月十一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啊，想去重庆玩一趟，又想只花2999，还能享受到1晚5星级的酒店，然后其余3晚是4星级的酒店，还有主持人加专业领队陪同，并且20人级成团，一价还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就可以来直接拨打报名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来解锁完整的行程，先看看第一天第五天咱们都去哪儿啊。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就能解锁行程啦。也简单说一说，咱们这次去重庆呢会打卡五龙天坑，漫步仙女山高山大草原，当然也会吃好吃的火锅，到老街小巷感受一下巴黎魔幻城市的朋克浪漫，最主要的是会带各位啊前往这个苗族来感受特色的风情，也会乘坐乌江画廊的游船泛舟在青山绿水之间，看两岸的山水像画一样，当然也会打卡解放碑，欣赏洪崖洞，然后体验神奇的李子坝轻轨穿楼。总之您这趟5天4晚的行程不虚此行，去重庆6月11日2999元。那除了6月11日去重庆5天4晚之外呢，6月12日我们就会带各位前往新疆伊犁了。都知道北疆南疆要玩下来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我们这次是安排了双飞8天7晚去新疆的伊犁，就去一个地儿啊。当然这一个地儿那包含了很多的好风光，比如说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还有冰川森林啊、独库公路，还有伊宁六星街、野马生态园、天山花海，去看看薰衣草啊。总之您想6月12日花6000多元跟着我们主持人和专业领队啊，前往新疆伊犁玩个8天7晚的话，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来报名或者是了解完整的行程。如果家里有娃娃的啊，想带着小朋友去游山玩水的同时也能边玩边学，这个行程很适合您，因为又好吃还好玩，是四川。咱们带各位7月4日和7月14日分2期出发，但都是同样的行程，都是6天5晚，都是主持人加专业领队陪同，都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都是5680元一位，并且都是20人级成团。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还是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呢？带小朋友感受自然的美，带小朋友接触国宝大熊猫，还能带小朋友感受到诗词的美啊，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还会带着小朋友感受科技的美啊，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的精神，并且感受我们祖国水利的美，亲临都江堰，体验千年水利的智慧，还有小朋友爱玩的三国沉浸式角色扮演，实景朗诵。全程呢我们入住绵阳成都当地的4星级的酒店，让您吃的放心，住的舒心，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如果从啊咱们的第一天到第6天您想了解完整的行程，还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来解锁，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是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很多朋友呢都打上了9，阿拉伯数字9，是为了什么呢？来试试我们海蓝之谜精粹水，因为同样是正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样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以溯源，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您可以看到它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备案，同样赠您运费险，但是价格会从原来的1瓶4位数打到了2瓶3位数，现在2瓶150毫升 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包装经典款啊，只需要520元。如果您现在能抢到，说明就是有货的状态，只需要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大家记得这个花520元买到两瓶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每瓶150毫升正装的话，在之前一定要添加客服微信，能在520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那么话说回来，很多朋友都说我也用过180元的水儿，我为什么要花520元买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有什么好的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里面的核心提取物是深海巨藻提取物啊，那么这个是海蓝之谜品牌的灵魂成分，运用到了他们的面霜、精粹水以及系列的王牌单品之中，能干嘛呢？帮助我们保湿、修护加抗老。保湿肯定是基础，深海里面的巨藻提取出来的有效护肤成分，当然能够帮助我们来修护皮肤的屏障，让皮儿修得更坚韧啊！皮肤屏障修好了，那么外界的一些这个风沙啊，也就会很难侵袭进我们的皮肤内部了。最主要的是能够锁住水了。那锁好水了，皮肤是不是就能够呈现出水光感啊？所以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被誉为是发光水啊，能够让脸看起来亮亮的。哎，某种意义上，它也能够做到美白的这个工作，做好美白的工作。那么除了保湿和修护，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也被誉为是磨皮水，所以无论是干皮想要用于提亮肤色保湿皮肤，还是油皮想要用于这个收敛毛孔来控制油脂，都可以来选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磨皮就意味着我们毛孔里面的油脂被带走了，那么整个脸看起来就能够光光的啊，滑溜溜的，所以像磨了皮一样。那如果说您对海蓝之谜有了解，又喜欢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正装，又不想花4位数的钱买到这么贵的水，来我们这儿两瓶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520元，在下单前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在520元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微信直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抢购了。当然我们所有的护肤成分啊，很多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很多呢是从咱们的这个实验室里化学合成的，也有很多呢是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像从蜂蜜里面可以提取出来蜂蜜提取物来帮助我们保湿，当然要足量添加，要有足够的浓度。那么从海参里面可以提取出来海参多肽，也是对皮肤有好处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所有的营养我们都要优先选择食补，那些维生素片、蛋白粉这些补品补剂再棒啊，护肤品再好，咱不如天天吃得好睡得棒啊。所以吃什么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海中人参海参啊，咱不用海参多肽来进行护肤，咱们就吃进去，让它自然的在身体里面发挥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海参它能补什么呢？海参里面海参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特别适合一些抗老人群想要补充胶原蛋白、弹性蛋白，也适合我们的健身人士就想补充个优质蛋白。肉蛋奶它再好，咱们的海中人参那也是您补充优质蛋白的不二之选。来自大连长海县，是正宗的辽参，并且工艺是鲜食即食，意味着开袋就能吃，省去了您回家传统水泡发的繁琐啊，泡不好还影响口感。最主要的是现在把价格给打下来了，正宗的产地，优良的工艺啊，其合适品牌，大连长海县是产地，即使是工艺，价格呢原价1斤499元，在我们这儿1斤只要299元，并且下单还能立减10元。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现在下单全程顺丰冷链包邮，明天就能直邮到您家了。当然买一斤尝鲜是299元，不要499元，那多买呢单价就会越低，1495元呢是到手整整6斤，2380元是到手整整10斤。所以甭管您花1斤299的价格买到尝鲜，还是花2380元到手10斤实现海参自由，我们的海参首先要保证这个品质好，才能发挥它自身的补充优质蛋白的效果。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

里面来输入 SDTV 1011。 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就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

0: 看到子木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最近的这个线路还真的是挺多的，挑花眼了。那我们来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哈，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暑期了，很多的家长呢也是在关注孩子们可以参加的行程，比如说像是一些研学游啊，或者说一些亲子游。那最近我们全新上线的是一个属地大熊猫的亲子研学营， 出发时间有两个，一个7月4号，一个7月14号， 价格呢是5680元。
1: 那这几天的首先我们会带大家来梳理一下哈，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暑期了，很多的家长呢也是在关注孩子们可以参加的行程，比如说像是一些研学游啊，或者说一些亲子游。那最近我们全新上线的是一个属地大熊猫的亲子研学营。 出发时间有两个，一个7月4号，一个7月14号，价格呢是5680元。那这几天的首先我们会带大家来打卡一下熊猫的家园，去到中华熊猫院啊，然后化身国宝守护者，近距离的和这个汉泰可居的大熊猫来进行一个互动，而且呢也可以学习一些这个熊猫的保育知识。另外呢，就是这次的这个行程跟古诗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会去到李白的故居，还会去到杜甫草堂。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穿越时空和诗仙和诗圣对话，并且呢会有一个角色扮演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互动啊，让小朋友们大声的吼诗。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千年都江堰，以及博物天府，来了解一下千年水利工程都江堰的这样的一个奇迹，惊叹于古人的这样的一个建造智慧啊。
0: 听说现在很多的学校都要求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实践，然后要上传到某些平台上面啊，会有一个什么已经学习实践多少多少小时。那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证书给到大家啊。 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 SDTV1011 SDTV1011， 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小朋友的线路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大人们特别爱的线路，就是新疆啊，新疆真的超级火爆。那我们这次去到的是新疆伊犁，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去伊犁？原因就在于独库公路啊，只有每年的6到10月份开放。那这次呢，我们也会体会一下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去走一走独库公路， 去感受一下天山天池的魅力。那其实在6、7月份也是进入到了新疆的一个旅游旺季了，光是机票可能就得3500，但是呢这次我们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是6699元，您可以去市面上对比一下，市面上同样的这个行程啊，基本上是原版的这个行程价格应该是在7000-8000块钱左右，所以报一个人就省1000-2000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比较关注的是我们这趟行程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 住的话，我们全程呢都会入住到四星级以上的一个酒店哈，而且在用餐这个方面呢，餐标也会达到一桌500，甚至有一些特色餐会达到一桌1200的一个标准，一定是让大家吃饱和吃好的。另外呢，就是在行程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去新疆嘛，它的这个路途是比较长的，往返呢咱们是坐飞机，但是景区和景区之间有的时候距离动辄就是3-4个小时，所以说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到了非常豪华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车，可以躺着来看美景哈，大家这个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和我们出发就可以了。那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此刻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输入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欢迎我们鲁恩大家庭的这个德州一征啊，给我们发了一个表情包早安德州，欢迎我们德州的朋友啊。另外呢还有看到燕麦大雁以及星空下的守望合作共赢小温小冰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1: 那添加成功之后呢，您备注您的所在城市以及车型车号，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到群里了。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巴蒂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 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 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我们鲁恩大家庭里面一中说了哈，今天这个绕口令看是看明白了，但是不会说呀。其实就是要勇于挑战啊，可能一开始不会说，多说两遍一定是会的。你看像我们鲁地大家庭里面海霞啊就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1: 小龙女说，我也想过罐儿的生活啊。
0: 哇塞好温柔啊，小龙女说我也想过过罐儿的生活，就是这么说啊，但是用您的家乡话，用您的方言，方言版的小龙女会怎么来说这句话呢？此刻欢迎所有的朋友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呢输入我们这个微信号，加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互动哈， SDTV1011 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了。我看到现在我们这个鲁 A 大家庭还有鲁 C 大家庭都特别特别的热闹哈，大家不是发表情包的就是发红包的，一片这个喜气洋洋的场景哈。然后另外看到0404也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孩子的爷爷奶奶非要带着孙子去这个四川看变脸，好不容易说服二老报你们的团，结果怎么你们加不了微信啦？马上就添加成功啊，马上就添加成功。的确我们这个亲子团不光是小朋友自己可以报名，就是也可以家长陪同孩子了，但是如果说是家长们想要锻炼一下孩子的这种自理能力的话，那建议可以让孩子自己来报名，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是这个以学生为主哈。如果说是孩子自己报名的话，建议是9岁以上啊，9到15岁可能会比较适合，如果是带着孩子的话，那几岁都没有问题啊。看到小蝴蝶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不想让孩子只会刷题，想让他去成都玩玩逛一逛啊，结果没想到你们这个微信群怎么这么难进啊，马上就把大家这个拉进群里啊，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下。看到浪漫说了，这个价格真的挺合适的，我查了一下机票就3000多。是的，再加上这个行程当中我们会有用餐，而且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研学课堂，并且呢除了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个金牌的研学导师啊，就是每到不同的目的地，他肯定对当地的这个景区会更加的了解，能更加的言之有物，所以说我们呢给大家配备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也都是属于那种金牌老师啊，金牌讲解员。看到糖糖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进群怎么加群啊。加群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微信，再一个你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看到美丽一人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是什么时候出发呀？新疆呢咱们是有两个不同的出发时间哈，目前呢6月12号6月20号这两个团期都是有少量的名额的。其实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就是想出去看看花花草草是吧，漫步一下这个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些景区。那这次我们去到新疆就可以带大家打卡一下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而且呢独库公路它是属于贯穿天山脊梁的一个景观大道，也是新疆最独特的一个英雄公路了。那这次呢我们就会带大家上独库公路来走一走啊，这也是普通的旅行团可能不太会涉及到的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那拉提草原，这里呢是冰川峡谷森林草原相融合的一个美景，同样呢也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另外呢还有天山天池啊，新疆的第一名片，它是神话和现实一个分界点，天山脚下最圣洁的玉石之湖。那这个行程呢我们会设计的非常的欢乐啊，首先就是我们会在过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一个红酒晚宴啊，大家可以载歌载舞，男士呢戴上这个维族的小花帽，女士有一个爱德莱丝绸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些这种专属的欢迎仪式，比如说像是我们的歌舞街机的演出啊，以及我们会有这个专属的欢迎水果会放到我们每个酒店房间里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呢会有主持人来带队，以及金牌导游的全程陪同，十年以上驾龄的老司机，全程都是非常专业且贴心的啊，让我们的出发也更有保障。昨天我在给这个我们重庆的一些听众打电话的时候，因为他们25号就要出发了嘛，有一个姐姐就跟我说，她说哎呀我出去玩就是喜欢不带脑子，这句话真是话糙理不糙啊，的确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了，真的就不太想去费心思说哎呀我今天住哪儿啊，我吃什么呀，咱既然是出来玩的那就开开心心玩，所以说您就把这个行程规划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就是您行程当中的一个旅游大管家，从您这个办理登机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来服务您了，由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来为您这个保驾护航，一路陪伴您走这几天。不管是这个吃什么住什么玩什么都给大家已经提前设计好了，而且呢我们也都列出来了，并且呢这些目的地啊都是我们已经合作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的这样的一些目的地了，所以您可以放心啊。每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哪里是这个更好吃更好逛更好玩的，而且呢也能够最大的时间呢来缩短我们的这个路程上的时间啊，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景点儿。像昨天我们就聊到一个，就是去重庆那个洪崖洞嘛，它一定是晚上才好看，因为晚上灯光才会亮起来，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时间安排的会非常合理，让您看到最美的这样的一个景观。但是普通的市面上旅行团它可能为了比如说让这个团节奏更快呀，然后或者说让这个时间就是节约的更多一些，所以他可能会选择在白天让大家随便逛一逛洪崖洞就返程了。但是我们呢真的是属于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哪个地方什么时间点比较好看，比如说李子坝轻轨穿楼什么时间点是人又少，然后呢又能够看到全景，这些我们全都知道全都明白啊，都会帮大家来设计安排好我们的行程。你看像去新疆也是，我们走的这条线呢是非常非常精华的，甚至是之前呢有给我们做电话联系见的一些这个几十年的老导游都说，哎，你们这个行程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啊，毕竟我们每个线路都是有交通广播的一个专属的出行补贴在里面的。那无论是您想去新疆旅游，还是说想跟我们去重庆啊，因为重庆现在一团已经马上就要出发了，二团还是可以报名的。以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四川大熊猫的研学营，如果感兴趣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 SDTV 1011 SDTV 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啊。看到我们鲁 A 大家庭里济南的这位朋友啊 Sunny 给刚才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互动哈、啊，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用方言来诠释的。
1: 我也想过过过儿的生活，
0: 方言倒是挺标准，但是呢断句断错了是不是， 咱这个话是小龙女说我也想过过过儿的生活，她说的是我也想过过过儿的生活，这是站在一个妈妈的角度说的吗？提出表扬啊，方言很标准，但是这个断句咱们再要不再研究一下呢？还有欢迎看到我们这个瞌睡兔啊，也是发来了表情包，早上好呀，早上好啊，以及这个海霞说今天这个绕口令真是笑死个人喽，对吧？这个一不小心就容易断错句儿啊。还有看到 SE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进群，可以的，没问题，马上把您拉进来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SDTV1011， 直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小邦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四川这个孩子多大可以报名啊？如果孩子是自己报名的话，建议是9岁以上的小朋友啊，他这个能够自理的，然后想要锻炼一下孩子的这种自理能力的，那您孩子9岁以上就是可以报名了。但如果说您是带着孩子一起来报名的话，那几岁都可以啊，几岁都可以参加。猪猪侠说了，一直就在找这样的一个亲子营，没想到你们就开始招募了。是的。看到 ZR 也是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还能报名吗？可以可以啊，我们新疆这个一团二团现在都是有少量的名额，抓紧时间来报名吧，因为距离出发时间蛮近的了，6月12号第一个团就要走了，然后6月20号是我们第二个团啊，现在都是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了，每个团都是有十几位朋友报名啊。那我们呢是一个精致小团，只限额招募20位的朋友，人满截止哈，所以说想报名一定是要抓紧的。再点一下名字，欢迎何龙春和还有阿布以及向平、万斌、赵兰、丽梅，还有这个小燕子、仙仙啊，都是申请了我们这个微信，马上就给大家添加进群啊。您在这个申请微信的时候，记得要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以及车型和车牌号，这样我们就会更快速的把您拉到专属的城市群里面了啊。看到 Melody 给我们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每天这个互动也太好玩了吧，那记得每天参加一下啊。准准说想问一下主持人，现在除了新疆之外还有哪些线路？有我们的重庆线啊，2999玩重庆，还有我们的这个成都亲子游，目前这几个线路都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的，然后今天还有一个三湖线即将上线啊，大家这个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来咨询就可以了。稍后的近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十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此刻呢，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后台啊，快乐格格、勇敢的心，还有小小以及沉默是金、比目鱼，都是发来了旅游关键词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现在发送旅游关键词的确是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这几条线路啊，还有具体的详细行程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有朋友问了，说这个亲子游是可以几个家长带一个孩子呀？几个家长都可以哈，你也可以把自己当做孩子来参与我们这个亲子研学营。另外呢，还有看到问问多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这个线路住的怎么样？咱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这个四星级以上的酒店啊，住宿的品质还是比较不错的。看到3030留言了，说已经进群了，太不容易了。是的，咱进这个微信群可能是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就跟那个最近的一些网红店一样，它都是要排队的。进群咱虽然不说是排队吧，但是的确是要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因为只要我们一公布微信，基本上添加的人数就会以几十个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来增长。那今天我们在微信群里面给大家抛出的这个方言大挑战的互动内容呢，是小龙女说，我也想过过过儿的生活，用您的家乡话是怎么说呢？我看到我们鲁 A 大家庭里面又有人挑战了哈，郭威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我们听一下。
1: 小龙女说，我也想过过过儿的生活。
0: 哇，普通话好标准啊，咱不是方言大挑战吗？得用方言啊，得用济南话。你跟刚才那位姐姐结合一下就行，这个刚才萨尼姐姐她是济南话非常标准哈，但是这个断句儿稍微的有一点点小瑕疵。郭威是属于这个断句没有问题啊，普通话很标准，但是咱是方言大挑战啊，试着用方言再来说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方面的资讯啊。首先看到呢，这个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呢，将于今年开启这样的一个首航。它的这个首航季的航线船票呢，已经是在昨天起啊正式开售了。那近期呢，也是恰逢中国旅游日，那纳木错景区呢，也是举行了盛大的开湖仪式啊，随着冰雪的消融，纳木错也是迎来了年度最佳的旅游观赏季。

再来看到啊，在近期呢，中俄宣布延长互免签证的政策，受此利好影响的赴华俄罗斯的游客数量激增。那在去年呢，已经是有超过200万俄罗斯人访问中国了。 再看到近期呢，哈尔滨中央大街也是开启了夜游的模式，哈尔滨中央大街旁边的这个百年建筑东河大楼也是推出了奇妙夜的活动啊。

为游客带来了独特的夜间游览体验。那以上呢就是有关旅游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啦。此刻呢，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之后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精彩线路。那其实最近我们这个亲子研学营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爆啊。它是有两个时间段，一个7月4号，一个7月14号，我们会有这个主持人来全程带队，价格呢是只需要5680。这次呢会近距离的来接触这个国宝大熊猫，感受自然之美，而且还可以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实行朗诵经典的诗词，还可以探访一下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的精神，亲临都江堰，体验一下千年水利智慧，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实行朗诵，沙盘推演等等。非常丰富的活动啊，可以让课本的知识活起来。那另外呢，就是全程咱们入住到的是携程四钻酒店，高标准的特色餐饮，吃的放心，住的舒心，边玩边学，轻松的来积累作文素材，可以见证孩子的成长。那这个暑假呢，欢迎大家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走进蜀地，来开启这个快乐的研学之旅。报名专线再来说一下，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还有就是我们2999元游重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依然也是特别火爆的。首先呢，就是光是往返机票就已经3000多了，那这次我们这个行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而这次呢，我们也是这个没有什么强制消费哈，大家不用担心去做什么攻略，也不用操心吃住游，轻轻松松跟着我们出发就行了。那在昨天呢，我们已经是给第一批已经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打了我们的电话哈，25号咱们就要出发了。那最近的这个重庆的温差可能也是会稍微有点大的，我们也是提醒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这种长袖的衬衫呀，或者外套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去到这个重庆的话，坐飞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航空公司它会查你的这个充电宝后面有没有3C 标识啊，如果没有3C 标识的是没办法带上飞机的，所以我们也是在群里提示了一下大家，看到大家有一些不懂的问题，说这个能带吗，那个能带吗，没问题，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和回复的哈。看到香菜说了，真的是2999去玩重庆吗？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团啊，而且呢，我们会走一些这个重庆必打卡的目的地，比如说像蚩尤九黎城啊，比如说像是这个它的这个李子坝、轻轨穿楼，以及洪崖洞等等啊。那吃住行玩全都安排妥当了，2999元往返机票加品质住宿加全程的美食景点啊，名额非常的有限，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行像一首歌，同样的风景，因为不同的感悟，可以唱出不同的旋律。感受大自然的心跳，用眼睛记录无数个炙热滚烫的瞬间。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1000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伊犁双飞8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4: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1日跨4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4: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就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海参呢是富含优质蛋白的，是全家滋补的一个好的选择。很多朋友呢想吃海参，但是却觉得干海参泡发复杂，操作麻烦。那今天的这款即食海参呢是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呢，它是精选了大连长海县的一个深海鲜活刺参啊，海域比较纯净，水温也很适宜。海参的生长周期是比较充足的，配料表里面呢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的添加。肉质呢肥厚紧实，口感 Q 弹劲道，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呢就可以吃，日常当早餐啊或者加餐都非常的合适哈，老人全家都适用。而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499一斤，现在特惠价格只需要299一斤，囤货呢是更划算的，1495是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2380呢是买八斤送两斤，到手十斤，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全程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收到货之后呢你冷冻保存就可以了，能够锁住新鲜营养。想要滋补养生家庭囤货的朋友，现在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啊，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悟空留言了，说早上好呀，欢迎欢迎。还有木木说已经打卡第135天了，哇，感谢您这么多天的陪伴啊。还有看到散粉罐在我们鲁艺大家庭里面留言，他说啥时候能跟着你们一块出去玩就好了，随时都可以啊，只要您有假期我们就有行程啊。看到心儿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你好，想问一下那个亲子研学营能报名吗？可以到这个亲子研学营，咱们是暑假期间开始啊，7月4号出发，然后还有一个7月14号出发，两个时间段，两个团期。小妹问了，说这个重庆2999的团还有吗？第一团已经是满员了啊，5月25号咱就出发了。2团6月11号这个团还是有名额的，这个是高考结束之后出发。有很多家长呢，他这个孩子高考结束之后呢，想送给他一份这个旅游的成年大礼哈、啊，可以的啊。那欢迎参加我们这个6月11号的这个团。那这次我们会打卡到武隆的天生三桥、仙女山草甸，还有蚩尤九黎城，以及瓷器口古镇、民国街等等等等，精选的这个。几大特色，从城市地标到世界遗产都有，尤其是这个武隆的天生三桥，真的哈、啊，特别推荐大家可以来逛一逛，我个人超喜欢的一个景区。它呢也是这个变形金刚四、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个取景地啊，所以说你在电影里面看到过的那些奇异星球有可能都是在重庆来拍摄的。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在关注到重庆的这个吃的方面怎么样，首先呢，咱既然是去重庆了，那辣菜肯定是要有的，但不是说顿顿都是辣，然后顿顿吃不下的那种哈、啊。毕竟咱们都是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咱都是山东人，所以一定会结合到我们山东的口味，但是呢又兼具到重庆的一些当地特色。比如说我们会去吃火锅，或者说去吃这个重庆江湖菜等等哈、啊，我们是会这个有一个搭配的。另外呢，昨天也是有姐姐在问说，你们这个团里老年人多不多呀？怕跟年轻人说不上话啊，或者说怕年轻人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咱们是老中青三代都有，但是其实以中青年为主啊，年轻的朋友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的，或者说年轻朋友可能是陪伴爸妈一起出门的。反正昨天我看我们那个团里面哈、啊，就是5月25号这个团，70后、80后、60后都有哈、啊，50后也有几个。看到美美留言了，说真的很想参加你们的这个团，怎么报名啊？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啦。欢迎天天好心情，还有彬彬以及万儿啊，都是申请了我们的微信，马上就给大家通过。另外呢，小李问了，说怎么进城市群啊？您添加我们的微信之后呢，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以及您的车型和车牌号，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到群里啦。欣欣留言说了，真的每天离不了畅游天下，每天都要在车里听一会儿节目再上楼。咱可别耽误上班啊，可不能迟到啊。看到小关关给我们留言了，说终于加上你们的微信了，太不容易了，听节目已经很长的时间了，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大家庭里啊。小句号留言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我已经申请报名成功5月25号的团了，期待和你们一起出发。那昨天您应该接到我们的电话了吧，昨天的这个回馈电话都是我打的啊。还有看到小三三给我们在这个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重庆团还能报名吗？您说的是这个我们的5月份的这个团吗？还是6月份的团？5月25号这个团现在已经是报不了名了，满员了啊，马上就要出发了。6月11号这个团还是可以报名的。
具体详情都微信咨询吧，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SDTV1011 啊 ,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 ,1011 是阿拉伯数字，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就行了。看到有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光和红木家具说了，打卡中持续563天，哇你真太厉害了，为你这份执着点个赞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我是 Smart 42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我是猫德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壮壮，是沃尔沃 V40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三首音乐，第一首是李宇春的《夏天的电影》，第二首是隔空投送，还有杨千嬅的《野孩子》。《夏天的电影》是超级应景的一首歌，听这首歌，你的脑海里会有很多画面：露天的音乐节，海边的日落，午夜梦回的星星。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的10:0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你好，我是魏晓。一周的忙碌啊，终于是来到了一个节点上，到了周五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和你的心情状态又是否成正比呢？济南今天早晨的天气还不错啊，就是一直预报说有雨啊，有雷阵雨啊，但是呢，哎，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沈城济南还算是比较晴朗，看一看天空呢，又是蓝天白云，加上那个夏天越来越浓密的那种树荫，感觉还是比较清爽，比较明媚的一个早晨。那么你所在的城市，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温度又如何呢？到了周五了，是特别的忙碌，特别的累，还是哎呀，终于啊，我这一周的工作开始收尾，今天反而轻松起来了呢？那我们节目开始了，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那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当然现在我们节目不光是可以听还可以看啊，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啦。那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啊，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

0: 一系列的相关消息，包括这个小米，当然是车最多啊。它这个发布会上虽然不只是车，但是车的相关热搜是最多的，就是小米 U7 GT 啊，这个价格这样的一个词条，昨天晚上登上了热搜。我看了一下，不是说某一栏某一个单独的热搜项的那个热搜第一，是整个热搜榜，甚至是一度啊在第一的位置。然后呢，在整个热搜榜我看了前20吧，大概有3个啊都是跟小米 U7 相关的热搜。那说到这个小米 U7 GT 这个车啊，那发布会上这个雷军呢就介绍了，说它是一个纯血 GT 是跑车级的 SUV。 那 GT 呢是意大利语的缩写，中文翻译成伟大旅程，代表着适合长途旅行的豪华高性能车。它有跑车的性能啊，还有这个跑车一样的外观，适合在赛道上驰骋，豪华舒适，续航好，所以也适合带着家人长途旅行。这两年说实话，就是跟 GT 有关的一些车呢，好像是小火了一下，有很多的这个比较追求个性啊或追求一些性能的朋友确实会特别的关注这一类的车啊。那尤其是这台车的价格公布之后，现场的发布会的那个视频发出来，就是雷军在那说啊，这个价格是多少呢？因为他之前做了很多的铺垫，说这台车呢可能会有点小贵啊，这是原话啊，说这台车上市的时候啊，发布价格之后，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小贵，所以呢，基本上大家当时普遍的预测说这台车大概是45到50万元的区间，结果最终公布的结果是什么呢？起售价38.99万。咱就算是39万，也比之前大家预期的要大幅的啊，这个是大幅的减低啊。所以就是公布完这个价格之后，在现场就听到了那种哇呜，就很多这声音啊。当然可能是现场的那个氛围被带起来了，就是大家可能也会跟着这个有，但是确实啊，就是这个价格被不少人认为是对传统百万级性能 SUV 市场的一个降维打击。一台啊不到40万的定价，不到40万的车，现在就是说直接敢对标传统百万级性能 SUV 啦。不知道这台车啊大家有没有关注，热度是真的高啊，热度是真的高。有没有关注到这台车，包括你觉得这个定价它香不香呢？哎，对这个真正的要买车的人来说，这个诱惑力又强不强呢？欢迎大家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尤其是发送文字信息。
1: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等待大家呢发送信息和我们来聊心情状态，聊车圈最新消息的看法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美好的旅行要分享给大家，有空的话咱们一起出去玩吧。现在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多条宝藏旅行线路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真的是很多的线路啊，这个满足各个大家出行的一个需求，都是很热门的一些非常经典的线路啊，而且呢都是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精品小团，没有强制消费，而且是一价全包，跟着我们玩呢是省心又便宜的。直接啊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现在啊正在招募当中的线路啊就会推给您详细的图文介绍，您对哪个更感兴趣可以进行一个具体的咨询啊。比如说我们全新推出的暑期的一档亲子游，就是蜀地啊，就是到四川去嘛，蜀地大 大熊猫亲子研学营，虽然刚刚开始招募，这个热度呢就是非常的高。我们会带着大家呢去近距离的接触大熊猫啊，再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实景诵读。

0: 经典的诗词，还会去探访两档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的精神，亲临都江堰，体验千年水利智慧，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沙盘推演等等啊，一些非常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是寓教于乐，边学边玩，课本的知识就在眼前，活起来了，哎，他的这个记忆度啊，也就更深刻一些。全程呢入住的都是携程四钻酒店，而且呢这个特色餐饮啊也都是高标准的为大家准备好。那么两期出发啊，七月份是四号和十四号两期出发，是六天五晚的一个行程啊，从机票开始到吃住行玩全部包含在里面。大家都知道七月份已经到了暑期旺季了啊，价格酒店各方面都是水涨船高，但是我们交管车有专属价格啊，这个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只要5680块钱每位，而且是有很多这种特色的活动的啊。那么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魏晓。周五到了，大家的心情状态怎么样呢？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有变化吗？是晴朗还是已经开始阴天下雨了呢？路上啊，你又看到了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啊，或者是新鲜有趣的事儿啊，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老朋友悟空说，魏翔老师早上好，不是上午好。好的，空空老师上午好。如果已经在听的新老朋友啊，也欢迎继续的打卡冒泡哈，我们互相的打个招呼也挺好的。还是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优惠活动啊，尤其是要有买车需求的朋友，有一个优惠活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携手东风本田，为大家带来一个专属的购车福利。如果您正想买车，尤其是想买东风本田旗下任意一款车型的啊 ，CRV 啊、思域、英仕派等等啊，都可以，赶紧来找我们要购车福利。这个价格肯定是比你自己谈的要便宜，福利肯定比你自己谈的要多，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专属的加油卡、啊、就是你开上车之后肯定要加油嘛，这个油钱也帮你给省一些，就等着你把购车的要求说出来啊，告诉我们怎么说呢，发送关键词啊，东本东风本田的这两个字啊，东本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发东本这个关键词，把购车想法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或者呢，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福利群啊，这个直接来私信我们的管理员，这个也非常的简单啊，发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识别您收到的二维码，咱们就可以直接加入到车友的福利群当中啦。
1: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我是魏晓。那还是跟车有关的话题啊，尤其是一些新车上市的消息，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昨天晚些时候啊，一款非常受关注的车就是小米的 U7，一共是有 GT 还有它的标准版啊，是正式的来发布了，正式的上市了。随后呢，几条相关的话题都是登上了热搜榜。这台车呢，是以38.99万的起售价以及42.99万的大满配的首销价格，重新定义了高性能纯电SUV 市场的一个标杆。它的核心亮点呢，比如说把这个1003匹马力2.92秒的零百加速，还有就是碳陶瓷制动，还有蛟龙底盘大师版等等百万级赛道硬件，直接下放到了40万以内的价位啊，配合首期至高有85000的一个限时权益啊，实现了一个性能配置和购车成本的极致平衡。所以现场发布会啊，就公布完价格之后也是非常的热闹啊，这个阿声此起彼伏。不知道这台车你关注过吗？你觉得它定价香不香呢？刚才还看到有一朋友刚子还说呢，说那个发布会公布完价格，我朋友给我发消息说他真心动了，说砸锅卖铁都要买一辆啊。这个价格倒还不至于砸锅卖铁吧，对吧？就是还行还行啊，就是得使劲使使劲啊，是可以换一辆的。哎，那这个定价香不香啊？包括这台车，你觉得它确实是不是物有所值啊？大家都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发微信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当然也要请我们专业的嘉宾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车。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是北京专业试车记者、资深汽车评论员唐一水。好，我们有请一水老师上线。您好。
2: 你好，魏晓。
0: 哎，玉帅老师，我们在聊这台车，小米 U7， 尤其是这个 GT 啊，这肯定不可能不关注了啊。嗯，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车？有过人之处吗？
2: 说实话，我还真没关注。
0: 你真没关注啊？太晚了是吗？
2: 这个没有，因为就是第一个是对这个品牌没什么太多的感觉，
0: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是现在的马力，至于价格是廉价的，就是如果你想造一个非常好的车，然后通过其实对这种大电机、电池，包括你三电做的稍微好一点，其实是很容易得到，所以千匹马力，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个特难的事儿，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其实难的是在哪儿？如果说，这款 GT 它，你拿到的量产版，就是你买到的车型，跟真正下纽北赛道那台车型是一样的这种，质量跟调教，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车。但是现在有太多我们见到的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微调版本，然后进入各种测试，然后到这个量产当中呢，就给你变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不特指今天要说的这款车，只是在这个行业确实有这种现象。因为赛道你要做到所谓的最快，其实它的这种状态可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上一个1000匹马力就能解决的。它通过你的底盘、悬架、刹车，包括一些细微的空气动力学的调整，都会影响到你在赛车、在赛道的每一个弯角，甚至最后冲线的那一刻。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现在话题度很高的车。但为什么昨天它是一个双车上市？它其实还是要放在便宜的那款车的感觉上。如果大家现在翻整个的这个销量榜的话，啊，其实不管是预期还是苏期，它的热度现在逐渐在下降。然后呢，对于新车的选择消费来说呢，不管是你的排队感，或者说是你的那种渴望购买的那种感觉，其实在一点一点的，就是有一点从历史的峰值，然后往山下走的那种意味。再有一个反应特点呢，这可能跟现在整个的大市场环境是有关系，就是这两款车的二手车型目前的保值率要比之前的前两年刚刚推出的时候的保值率要差了10万8000里。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很这个心平气和的去看待这款车的时候，那其实它只是你在选择一台车型当中无数个备选车型的一项。我们这么说，如果说你的预算区间是在40万，那其实你可以选择的车型从大到小，从快到慢，从这种像GT 的这样的讲究极速的操控，再到大空间6座甚至7座全员的满配，那其实你都可以选择。那你按照这种市场的比如说细分市场的定位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在40万之内，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还是混动车型，其实其他的品牌也能有所谓的这种运动操控见长的车型供你来挑选。但是预期的 GT 呢，它其实给我们了更多的是什么？就是更炸裂的千匹的马力，然后有了纽北的最速的这个量产车型的这么一个由头。但一切我个人认为一切都是为了23万的那一款预期的标准版。
0: 嗯，
2: 因为现在预期的这个销量，苏期的销量已经没有办法说能够让它始终排在销量甚至是热度排行榜的前几了，所以它一定会推出一个更标准化的车，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什么什么的青春版。尤其这个青春版还是小米，它可能是最早在手机圈里提出来的，所以这其实是在营销上叫高举高打下这个下探下放的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说是非常常规的一个套路，告诉我们的消费者， 在同一款车型当中，既有你可能现在够不着的，或者说是你无法太能容易驾驭的 GT 车型，大版配卖个42、43，一般的消费者可能说实话有一点点难。但是哎，你别慌，你别着急，便宜个20万，你可以买一个跟它长相差不多，你回去可以自己改不改不外观的预期的真标准版。所以它的小米的昨天的这个推出呢，一个是让大家看到我继续有所谓的自研的优势，我自己的这个自研能力还是很强，然后让大家会觉得在整个的动力架构上能有更大的一个提升。43万 GT 我给你摆这儿了，但你说它会走量吗？我相信雷总心里边也会觉得可能卖量亏量啊，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可能卖量亏量啊，其实他不希望它走量，但是我又推出了一个配置还不错，然后价格直接给你干到了一个24万以内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预期的标准版，就是所谓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入门级车型，或者说是它的低价车型。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更多为了走量而来的一个车？其实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在未来出乐道的时候也有一点这样的意味，就是未来我们看好，我们有 ES8、ES9，然后有 EC6等等这样的大家已经看到的双电机的这样的车型，然后咣一下出了一个乐道 L60，换电给你做到了10几万。
0: 嗯，
2: 所以这
0: 好嘞，那我稍微打断一下啊，因为要进一段广宣，大概有个2分钟左右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就这个话题呢继续来聊。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也可以发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山东交通广播。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吉祥，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链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25度的清爽夏天，
2: 6月，独库公路钢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
1: 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哎，
5: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
7: 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8: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9: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10: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11: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2: 车友活动嗨不停，
13: 我们懂车。
14: 更懂你，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是点33分了，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 说车之前呢，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交广商城啊，就是咱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给大家找到的一些好物。最近呢，我们节目当中主要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好蜂蜜啊，正好是这个天气非常干燥的时候，大家呢这个家里边都会必备的啊，本草实践这个品牌的黑蜂雪蜜，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喝，我这一罐呢马上就见底了啊，开始开第二罐了。 它呢，这个产地非常的好，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啊，北纬46度的一个黄金蜜源带，大片的这种原始森林。那当地独有的这种蜜蜂啊，东北的黑蜂是国家保护蜂种。那这个蜜蜂呢，就是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啊穿梭， 专门采集椴树花的蜜啊，这个酿成这种就是反复的啊，酿成这种天然成熟蜜，每一滴都是自然成熟的。那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零添加，就只有 椴树蜜啊，没有任何的那些别的东西，而且呢，它这个成品呢不是那种液体流动的，是冰淇淋一样的那种质地啊，就是有一点固体的那种啊，洁白如雪，细腻如汁，然后呢口感是自然花香，绵密温润啊，你这喝，你包括你拿勺子去吃都没问题啊，绝对不是那种齁的 啊，甜的齁嗓子那种，是健康又好喝的。价格我们是原产地直发，所以呢这个宠粉价也是相当给力了啊。原价这一瓶一斤是198块钱，现在我们是买一送一，198啊，这个直接您收到两瓶两斤是包邮的价格，更有买二送三的囤货装，花两罐的钱396，您收到手的是整整5瓶。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再优惠10块钱，都是包邮的价格啊！就收到之后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单价呢就更合适了啊！需要的朋友就发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就可以了，蜂蜜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4: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继续和大家和我们的嘉宾老师一起来聊车。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呢是北京专业试车记者、资深汽车评论员唐一水，一水老师，我们再次有请一水老师上线。您好。
1: 你好，微笑。
14: 刚才我们没有聊完哈，就关于昨天这个正式上市的这个小米的预期。刚才您说了双车型嘛，对吧？那又聊到了它全新就是推出的这款标准版的车型，对吧？那你也觉得好像是它两个车型就是那个 GT 可能就是不希望它走量，反而这个标准版是不是？
1: 肯定你推出的新品都希望走量，但是从现实状态上来讲，包括所谓的这个大家的购买的约定俗成的感觉上讲，这个标准版一定是醉翁不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另外那一句。
14: 就是、
1: 所以这个车就是这个车真的才是昨天的一个重点。GT 不 GT， 1000匹马力，你到纽北跑的都快了一个速度。对于普通消费者，你是说有用吗？就跟咱们说买小米手机似的，你会看它是什么样的这个什么电池、什么屏幕，你可能也就是跟其他的这个配置比一下，我比谁多了什么东西，我比你便宜了多少。那其实你还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就是真正在20万级的或者是25万以内的这样的 SUV 里边，那你说小米预期的这个标准版能不能打？其实从配置上，从它的整个的这个感觉上讲的话，我觉得要比 GT 可能它的性价比优势更明显。但你那个不是也说了吗？说这个跟 Model Y 相比怎么样？就是其实啊，这汽车圈这么多年，包括作为消费者，咱们看这个所谓的能够买到的消费，在咱们买到那种快消品的这个市场上来讲的话，有这么一个定律，就是如果一个新品上市，它有所谓的友商的话，那大家可以去看友商的产品。我不知道我这么描述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咱们拿汽车的这个行业讲，当年是谁被拉踩的最严重，或者说谁被友商对比的最严重？汉兰达，那是不是汉兰达就是当时的标杆？然后再往前，可能谁被拉踩最严重？途观，我说还是那个圆头圆脑的途观，还不是现在途观 L， 那是不是途观拉踩最严重？所以在汽车圈子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咱们能说是约定俗成的一个玩笑话，但我相信它一定也是用市场的这种经历跟磨练去磨练出来的这么一个算是50%的真理吧。就是当一个品牌去愿意跟消费者说，我跟谁谁谁比，我比他怎么怎么样，我比我的友商还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那请大家先考虑友商的产品。所以我说的这些东西，我并不是说去说小米的产品不好，因为我自己家里边也有很多的小米的生态的产品，我觉得他们在质优价廉的这一块，我觉得做的还可以。但是你要说还是牵扯到我们的房子，牵扯到我们的车，这种动不动20-30万甚至上100万的大宗消费产品件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多去看一看，多去看一看，
14: 再比较一下，再真正的去试一试。 好嘞，那这个车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咱们聊一聊本周咱们的榜单主题了啊。本周的榜单主题是最值得捡漏的油车的排行榜。我说这个很久没有这么集中的聊过燃油车了啊。那关于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推荐标准呢？说我推荐这个车型上榜，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1: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你说捡漏，我们说去买个油车，甚至捡漏去买一个老款的电车，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混合动力形式的，我觉得有这样的说法，因为现在的变化我觉得太快了。
14: 就像
1: 出这个新品的那种感觉一样，就动不动好像过几天就有一个新车，过几天就有一个新车，所以不是让大家能感觉这是一个特别好聊的话题。但是你要说你什么叫捡漏，我个人认为啊，就是首先你现在买的要比之前你要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说白了就是性价比这件事儿拉满了，便宜了，我自己能够够到了。然后呢，还一种捡漏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跟着刚才我说的这个价格上可能会有这样一种特点，今天我可能买不起，现在我可以买了，这其实也算一种捡漏。
14: 就一个是性价比嘛。
1: 对，我想都不敢想的这种产品，哎，到现在因为市场竞争，或者说它可能快停产了，或者怎么样，或者这个品牌快这个退出市场了，变其他的这种经营节奏了，它可能会有一波的所谓的这个价格福利。那我买到即是赚到啊，
14: 对
1: 吧？
14: 就纯捡漏，从这个字面意思理解。
1: 然后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你捡的这个漏，什么叫漏？它不是说你的东西是漏的，而是你捡的一个宝贝。你并不是说哪个便宜买哪个就叫捡漏，你必须还是要有自己的产品上过硬的优势，和多年以来大家积攒下来的口碑以及市场对你的认可。你说我市场上这几年，从2020年到2026年，的今天，这款车型只销售了10台，你说你买那辆车，你叫捡漏吗？你不叫捡漏，我觉得那个叫填坑，你给人经销商跟品牌填坑的，你蠢蠢的一个冤大头。但如果之前那款车型就被无数个人提起，或者说是对于当时以及现在的消费者，还有很多的人会觉得，哎，这车不错，你一个特合适的价格把它入手了，这叫捡漏。
14: 关于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简单的那个标题，您分析的已经非常到位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啊，还是2分钟的一个广宣，回来之后我们就来聊一聊您这次推荐上榜的2款车型了啊。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继续的聊本周的榜单主题，就是最值得捡漏油车的一个排行榜啊。那你心目当中，现在是不是购买燃油车的一个好时机呢？那包括就是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燃油车正好符合捡漏这个主题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吗？想来推荐吗？想来聊一聊吗？别忘了啊，都可以继续的发微信，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关注啊，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啊，英水老师呢，推荐上榜的2台车啊，就是大众途锐，以及另外的一款是宝马 X1 M35 Li 啊，这样的2款车。那么这2款车啊，这个一水老师推荐他们上榜的理由又分别是什么呢？过会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继续的啊，听一听他跟大家的分享。当然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期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当中，就发投票2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期的回推就推荐给您了啊，您看一看上榜一共是9款车型，哪一个更符合您的要求，哎，给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这期榜单主题就要正式的揭榜啦。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5月真的要去旅行。
14: 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3: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4: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5: 严谨权威的分析，
6: 专业诚意的服务，
7: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4: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0: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4: 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嘉宾老师一起来聊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就是最值得捡漏啊，这个油车的一个排行榜。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呢是北京专业试车记者、资深汽车评论员唐一水，一水老师。刚才呢，一水老师也是非常这个全面的啊，分析了一下自己对这个榜单主题的一个理解以及他的选择标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他给大家说一说自己推荐上榜的车型了。你好，一水老师。
1: 你好，魏晓。
14: 哎，那我们来聊一聊您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啊。大众途锐和宝马 X1 M35Li 啊，两款车，来分别说一说吧，推荐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1: 嗯，途锐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个确实从第一代推出到现在，快履行完自己的历史使命，然后这是一台让 Q7 让卡宴都得叫一声师哥的一个车，因为有了途锐之后才有后续的保时捷跟奥迪推出的中大型 SUV， 然后包括现在大家对于它就是这种评价还都是很低调内敛的，然后有很硬核实力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城市，然后能稍微有一点硬派四驱的这种感觉的一台车型。而且现在的价格呢，我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基本上低配可以做到34万-35万左右，就是无锡的那个大众进口的经销商。反正如果大家对于一款车型想多开几年，然后觉得有进口车的那个调调的话，其实这个途锐现在入手算是一个捡漏了，因为如果再不捡的话，可能后边你没什么肉可捡了，就直接不会再进入国内了。然后多说两句，宝马 X1， 尤其是我今天提到的 M35 的 Li 车型，然后它其实是隶属于华晨宝马 M 序列当中的一款车，另外一款车呢是叫 M235， 然后一个轿车一个 SUV， 然后都是用到了 UQL 平台，也就是咱们大家熟悉的现在的 MINI 那个平台，前驱。整体的这种就是基础版本的话都是以横置前驱为主，但是宝马 X1 的跟它的咱们能说原型车啊，就是基础版吧，就是大家已经知道现在第一个长得越来越像 X3 或者说越来越像 X5， 就是都家族化的这个厚重感有了，那并不像之前的这个 X1 感觉有点格格不入。那第二个就是确实 X1 在空间上作为家用的这种选择项来讲的话，我觉得要比之前就是它刚推出的时候要比 X3 S5 的这个空间还要大，尤其是后排空间确实是真的不小，包括后备箱后排座椅。然后现在 X3 跟 X5 也都出现国产加长之后呢，其实 XE 的这个 整个的空间优势感觉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了。但是好在因为它也是隶属于伊兹本，所以它在整个价格上也是最适中的，或者说是最容易让咱们消费者去购到的一款这个城市的宝马应该叫 SA 为车型，就是所以它在整个的这种选择上会让大家有更好的一种性价比的感觉。那今天跟大家说这个 M35 Li 呢，你看它坠了 M 这个标识，那大家对于宝马的 M 我觉得就应该就不用太多言了，这是一个宝马自己的非常非常运动的一个部门，它其实分了什么 M 套件啊， M Performance 啊， M 的整个的单独的车系。那其实 M35 Li 呢，它其实就是用到了好动力，用到了 M 的整个的，我认为算是一整套的内饰套件。虽然它内饰没有上碳纤维的这种组件，但是它的座椅、方向盘都是现在 M 车型所有的。而且，跟大家来说，就是这一款车它的发动机是300几的动力和400牛米的这样的一个参数，放在一个20几万的这样的一种现实的售价上呢，其实我认为也是等同于捡漏，因为谁也不知道像这样的纯油车这种20多万的这种感觉的油车还能不能坚持到2028款、2029款。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两年大家对于所谓的情怀感兴趣，然后有这种大众途锐的那种喜好，也看了很多年了，那确实最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手的一个时机。然后今天呢，这个单独说了几分钟的这个 M35 Li 的宝马 X1， 这是对于小钢炮有执着，然后对于家庭的家用可能还想兼顾，不想买一个2厢的这种车型，后排感觉让家人坐起来很憋屈的这样的又追求动力的消费者，你看他，我在之前的包括别人给我留言，包括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论坛里边也都是在聊宝马 X1 M35 Li， 它跟谁比啊？很多的消费者跟领克03+，跟这个高尔夫 GTI， 所以这是会让大家会觉得就是，它又有大空间，又有强动力，发动机真的很好，然后在内饰当中又跟之前的宝马的 X1 的普通车型又不一样，所以它在整体的这种给你的动力感觉上，给你内饰的情绪的这种价格驾驶的氛围上，我觉得都是可以要比当下的 X1 要更好的一个版本。当然了，它的价格也会比现在当下的 X1 可能更贵一些，因为你基本上可以上到一个宝马 X3 的低配，所以两款车型我认为当下去可以捡漏的，而且两款车型还都是油车，所以说，对于油车还感兴趣的咱们的朋友，如果恰巧你还想换一台油车的话，这两款车型都值得看看。
14: 就是当下这是比较值得看，而且刚才您分析到的这个看点，包括就是他们所谓的啊各个捡漏的点，也都阐述的非常清晰了。感谢您的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当中再见了。
1: 好，再见。
14: 好，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嘉宾老师啊，今天是我们唐一水，一水老师呢跟大家来这个全面的说了一下啊，在我们本周的榜单主题就是最值得捡漏油车排行榜上面啊，他推荐到的两款车各自啊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值得推荐啊，捡漏所谓捡漏的点儿是在哪里，相信大家也听得比较的清楚了啊，大众途锐以及宝马 X1 M35 Li 啊，两款车是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包括这个大众途锐它最近的这个价格的下探也是相当之给力的啊，说这个 2.0T 车型指导价是558800的这个锐影版，江浙沪地区的全款裸车价已经降到了388800，那么入门版的叠加置换补贴啊是最高25000，还有国家补贴的13000，那加上这些补贴之后，裸车价低到了30.8万，也就是说快接近一半了啊。 3.0T 顶配指导价呢是61.5万，现在优惠之后的裸车价也就是46万左右，所以就整个优惠幅度确实是非常高。这就是一水老师之前说的，说为什么要这个有捡漏榜啊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啊，他理解是之前你可能觉得哎呀这有点高啊，这点点角也够不太着这样的一些车型，因为各种原因，哎，现在我们这稍微一点角能够着了，正好我们又是一个换车时机，这就叫捡漏啊，这是这样的一台车。另外呢就是这个宝马的 X1M35Li 啊，那这个车啊也是作为国产首款的 M Performance 车型啊，有这个性能和家用一个平衡性，也是成为了30万级豪华 SUV 市场尤其是纯燃油车的这样的一个热门的选择。它的终端大幅优惠之后，裸车价现在已经下探到了25万左右，性价比是更加突出了。所以真的啊，就是想要这个换车，正好在这个换车周期的朋友，尤其是再换一次油车的朋友哈，这个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样的一期榜单有没有正好哎是您适合的车型呢。好的，明天呢是周六，也就是我们这一期榜单主题正式的要揭榜的时间了。我们的投票通道啊会这个在明天的时候关闭。那现在大家还可以继续的来进行我们的有奖投票啊，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您这个链接收到了之后啊，投票就可以了。那明天我们揭榜的时候会根据咱们听友网友的投票以及我们评审团老师的专业这个嘉宾的投票啊，票数相加排出这期榜单的一个顺序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收听。那看一看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节目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非常感谢今天您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呢是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也非常的精彩，希望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啦。真真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3: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北京时间上午11:03啊，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只要您是喜欢机车啊，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摩友啊，买新车或者是卖二手车，维权、质量监督、维修保养等各个方面呢，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啊。当然了，还会给大家实时的来关注政策福利、全国省内重点的相关赛事，邀请大家呢不定期的参加我们线下各种的骑行活动，给大家争取多多的福利。欢迎喜爱摩托车的各位友友们常来节目做客，关注收听每天的上午11:00到12:00。让咱们一路向前，永不设限。互动的参与方式呢是两路热线0531-8292-6060和8292-7070，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和视频号当中呢来留言互动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是最下方那个菜单栏啊，你输入两字机车，它就可以呢弹出一个二维码，扫码呢就可以进群啊，加入到我们的机车车友群当中。好了，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来宾啊，我们跟他电话连线，解决大家呢主要是摩托车相关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以及呢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想要维权投诉，也可以联系我们啊。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或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平台上都可以来留言。接下来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 BK2 济南凤凰园店的售后负责人王笑宇。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笑宇。
0: 哎，王老师，我看到我们的车友当中呢有朋友济南的车友留言说啊，遇到了一个质量的问题啊，想看看让您参谋一下。
1: 嗯，
0: 我们先听听这个什么情况啊。他说他是 QG Moto J350， 是 350cc 排量的，目前呢总共跑了21000公里啊，21000公里。嗯，平时呢就是主要是市区通行，偶尔呢就跑跑这个南部山区啊山路。但是最近他发现这个车子呢毛病比较明显，怠速的时候呢是忽高忽低，转速呢不是很稳啊，就是有点飘来飘去的。等信号灯的时候呢，路口呢还时不时的自己还熄火。哎，他感觉特别耽误事儿啊。所以呢他觉得就是平时呢他是按照这个按时更换机油机滤，他是按时保养啊，别的项目一般呢也没有特别的去做过，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节气门啊积碳呀，是什么情况，还是哪里有问题啊？21000公里这个里程数除了基础保养还有哪些？哦，这关于保养的问题咨询啊，还有哪些需要保养的？嗯，
1: 它这个表象的话，现在是转速忽高忽低，怠速不稳的话，基本上就是节气门周边。
0: 哦，
1: 因为正常，我看了一下它的反馈是说，正常除了机油机滤保养，别的项目基本上没有做过。
0: 嗯，对。
1: 这个就建议去店里做一下这个节气门的清洗，因为怠速的话，节气门上面有一个部件是专门管怠速的。
0: 哦，是这样。
1: 这个地方脏了之后，可能会导致数据偏差，所以说出现这种怠速不稳。还有就是火花塞。
0: 哦，
1: 最主要就两个。
0: 哦，就是火花塞或者节气门该清洗清洗了是吧？
1: 对
0: 对，因为它经常会出现这种的这个怠速不稳定啊，还有就是信号灯等待的时候呢就熄火啊，为了避免它半路这个抛锚啊，赶紧去处理一下，清洗清洗啊。好了，大家关于这个摩托车啊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咨询啊。哎，坐标济南啊，坐标青岛，座驾呢是本田400啊，是400cc 的，然后跑了16000公里。基本上他天天都在这个市区里边，他会爬坡啊，爬坡比较多。哎呦啊，对，青岛那边的这个坡也比较多嘛，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海边呢，潮气呢也比较大。最近呢，也是明显感觉到啊，这个车子换挡不是很顺手。
1: 嗯。
0: 啊，感觉比较发涩卡顿。尤其是降档的时候呢就是卡壳感很强，离合手柄捏的时候呢也比刚买的时候重了很多，手感呢也发硬了。 他说从来没有调整过这个离合间隙啊，也没有换过相关的一些这个配件，就是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啊，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吗？
1: 首先说这个降档卡顿这个问题啊，升档或降档卡顿的话，原因其实就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机油的清洁程度，第二个呢就是离合分离是否彻底。
0: 哦，离合分离。
1: 对，离合的分离是否彻底。第三个就是变档机构中间有没有间隙，或者说是间隙过大，或者说有松动。
0: 嗯，
1: 主要就是这三个。刚才他还提到这个离合器的手感变了。咱们大多数的摩托车用的离合器是离合线拉线的。这个部件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会有这种脏的泥土啊、泥沙会进到这个管路里边，它润滑度不够，可能就会引起这个离合器手感的变化。
0: 哦。
1: 这个。

0: 当然呢，也在车友群当中啊，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视频号当中留言呢也是可以啊。那仅限在咱们直播当中啊。之前呢，有位潍坊的车友，这位网友呢，老宋啊，他留言说呢，遇到了一个情况，想让咱们王老师帮着来分析一下啊。嗯，他购买的日期呢是2024年11月2号啊，上牌呢是11月份啊，然后春风的450S2，仿赛的一款车，现在行驶了是12000多公里了，就是这个车辆正常啊，就是家用骑行，也没有说是暴力操控过啊，也没有进水，也没出现过大修这种情况。当行驶到了11000多公里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低速熄火、怠速不稳，还有油门失准，这种情况啊，连续3次呢，在主干道就是这个信号灯啊，路口突然就熄火了啊，也是在等信号灯的时候，哎呀，险些就是出现了一个事故啊。最后呢，经过第三方也是专业的一个维修店的进行检测，确诊的是原厂的电喷程序缺陷，啊，节气门阀体出厂有瑕疵，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现在呢，就是售后呢也承认啊是 P 四通病，但是不肯出具书面这个就是书面的这些东西啊，不给落实这个情况啊。现在呢也是经过了几次协商吧，最终呢还没有解决啊，这个情况。您的建议是，
1: 这种的话，我尽量就是可以跟他们厂方联系一下，因为目前咱们所有代售的摩托车品牌，对于车辆所谓的通病，或者说是批量性的瑕疵、质量缺陷，每个主机厂对于咱们末端的这种那个约客户群体吧，他们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这种的话，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可以跟他们厂家联系一下。因为你像在主机厂层面的话，他们对于这个东西基本上的处理方式都会差不多，肯定是需要给客户去解决问题。
0: 对，
1: 但是营销门店的话，可能对于这个的执行的力度呀，或者说是到位程度啊，可能就不太一样，参差不齐。
0: 是这样。这位朋友说，现在呢已经是2次维修，就是返修过2次，同一故障啊，这个同一个故障。然后耗时用了17天了，但是问题现在呢没有根治啊，没解决，商家呢也拒绝退换车。哦，看来他的这个诉求是免费的更换这个新车或者退车。
1: 这种的话就是可以跟他们厂家联系一下。
0: 那打过12345，也打过热线投诉过，工商那边呢也调解过等通知啊。现在呢也调解了是吧，等通知。行，可以再等一等啊。
1: 我就觉得这种的话，跟他们厂方联系是最比较有效的办法，因为监管部门它的时效性要慢一些。
0: 对。他这个情况就是同一故障维修了2次没有解决啊，那按照咱们这个三包规定的话，他是可以进行更换退换的吧？
1: 达不到退换标准。
0: 达不到吧？
1: 对。
0: 是。那其就是这个维修期间的，就是产生的一些相关费用，比如说这个像代步的一个交通费啊，这些是可以承担吗？商家
1: 这个其实可以，就是我就说嘛，就是可以去跟他们厂方联系一下。因为门店的这种售后的这种职能部门受工厂监管。末端门店的话，对于这种事的执行力度可能不太一样。最好是去让厂方介入一下吧，我觉得。
0: 厂家介入一下啊。实在不行呢，我们帮您再联系啊。好，这位朋友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详细的一个能够找到您的方式啊。好的，时间的关系呢，要进一段中场宣传啊。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有请我们 BK2 的凤凰店售后负责人王笑宇老师呢，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摩托车的维修保养或质量问题，想维权啊，这个找到我们燃情骑士节目，0531-8292-6060，8292-7070。
2: Disappear, roll on, roll on.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这 真他……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00。
5: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6: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5: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6: 这么危险啊。
7: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9: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8: 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9: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8: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9: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8: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9: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8: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10: 悬没发生，专业执照，维权直通车，骑士之路，我们保驾护航。有难题，找维权直通车。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啊，全省首档摩托车的专属节目。也欢迎各位摩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啊，不管您是资深摩友还是新手小白啊，或者您只是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们啊，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车友群这个大家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机车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主要为大家解决啊关于摩托车方面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质量维权监督啊，如果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你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或者是您跟这个商家啊好几轮，哎呀，这个就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建议你还是找到我们啊，找到我们0531-8292-6060-8292-7070，可以直接在直播当中啊打进热线来，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啊也同步开启了直播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的现场嘉宾啊，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济南 BK2 凤凰园店的售后负责人王笑宇老师啊。哎，王老师，我看到咱们淄博的一位车友老杨啊，他是说春风的250SR， 已经跑了是33000公里，算是高强度的一个代步用车了啊，平时主要用它代步的。现在最闹心的就是呢，这个链条异响还炸街哦，不管快慢啊，这个都说是这个哗啦哗哗的响啊，跑起来呢噪音特别大，自己呢。

0: 再加紧过链条，也反复上过链条油了。当时呢会好一点，但是骑两天立马又打回原形了，又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啊。就想问一下，这个33000公里是不是这个链条的牙盘整套都磨损需要换了呢？是不是要换了？
1: 对，它这个公里数实际上已经超了正常我们建议的更换链条的时间了。
0: 哦，超了。
1: 对，因为链条的话它也算是一个消耗品，随着公里数增加吧，它的链条的每个链节中间的间隙，它会慢慢去变大。再一个就是链条和牙盘中间它的配合度也在下降。正常你像我们建议链条的更换周期大概在12000到15000左右。
0: 哦，12000到15000里之间就应该差不多该换了，是吧？
1: 对，这个链条就是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就需要更换了。如果说它用到了30000公里，这个链条的状态应该是已经很差了。没法通过去调节去解决它这个配合间隙的问题，所以说建议是把链条和链轮全部都更换吧，
0: 都更换掉啊。如果是不换的话可能就会产生安全隐患了，是吧？
1: 对，它会断掉。
0: 嘿，所以抓紧时间，这位朋友啊去换一下啊。还有烟台的这位摩友啊，他叫浪里奇，呵，这名字是吧，太棒了。那时候呢是铃木的 UY125， 哦 ，125cc 的一个小踏板是吧？小踏板，哎，哟，跑了也不少了，28000公里。平时呢就是买菜接娃代步用啊。最近天热就出问题，冷车启动感觉费劲儿，早上打火呢要按好几下才能够这个着车，偶尔呢还带点油门才能够启动。而且现在明显感觉油耗好像是高了，啊，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的就变高了啊。这个动力呢也不如以前了，足了。他说现在他做过什么呀？就是从买车到现在啊，空滤、喷油嘴儿、火花塞，全都没清理更换过。哦，没做过这块的清理更换是吧？他想让这个小踏板呢恢复原先的状态的话，需要做哪些保养吗？
1: 这个车实际上和咱们第一个那个用户留言那个问题差不多。
0: 济南的车友是吧？
1: 对，因为你像摩托车的话，基本上过了1万左右，过了这个公里数，基本上都会出现，首先就是节气门体会脏。脏完之后呢，肯定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它这个点火不顺畅，需要加油门。
0: 哦。
1: 这个就是节气门体、进气，还有这个。进气配油这一块就是节气门体周边，这地方有脏了。然后再一个，他说这个油耗高，它肯定会引起油耗高。所以说这个公里数的话，也是需要把这个首先空滤在踏板车里是比较重要的，这个肯定是要更换的。
0: 哦，空滤要更换了啊。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节气门体打开，然后那个清洗一下。再一个就是燃油泵的燃油滤芯儿，
0: 燃油滤芯
1: 看一下是脏的程度。如果说是清洗还是更换，这个得需要根据车的实际情况来。
0: 根据情况定。
1: 对，然后再一个火花塞，这个我也建议是更换掉。
0: 哦，火花塞也更换掉哈。行，那看来这就需要清洗更换的还挺多，这位朋友啊，现在28000公里确实是应该好好的保养吧。对，这个摩托车呀，咱们也定时去保养它呀，各位朋友们啊。跟咱们这个汽车是一样的啊，你会用会养，不用修啊，好好的去维护它。好了，大家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啊，就是摩托车、机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想维权投诉的话，你可以联系到我们节目山东交通广播燃情启示。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留言给我们啊，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 8292-7070。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济南 BK2 凤凰原店的售后负责人王孝宇王老师啊，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和交流。来看到这位潍坊的车友啊，也是潍坊的车友，贝纳利啊，黄龙600，跑了42000公里啊，哦，跑了不少。平时呢，就爱这个周末呢去，跑跑山路， 啊，刹车用的还特别狠。现在明显感觉刹车呀是有点这个发软了，手感，刹车的这个行程变长啊，捏刹车的行程变长，感觉制动呢有点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情况啊。车速一快呢，心里就感觉没底了啊。这个就是是不是应该更换刹车片之类的了啊？42,000公里，
1: 黄龙600应该是它跑这公里数，这个车的年限应该也时间挺长了。这种出现这种刹车软，然后刹车的行程有变化，基本上也是问题也不大。第一个呢就是刹车油，刹车油的含水量，这个可以去找一下，找个维修店，去检测一下。如果说含水量超高的话，就需要把刹车油换掉。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一些车，去检查一下前刹车的油管是否有老化。
0: 前刹车油管是否老化是吧？
1: 对，如果说它老化的话，这个油管会胀，它一胀就会泄裂，所以会导致上面的行程会变长。基本上就是刹车油或者是刹车油管。
0: 刹车油管啊，
1: 对，
0: 42,000公里，它这个是个四缸的是吧？四缸车，
1: 对，
0: 600cc 四缸的。包括他问卡钳这块要不要，卡钳检查一下啊。
1: 卡钳这个正常是需要保养的。需要保养。
0: 需要保养一下啊。
1: 卡钳如果说是长时间不保养的话，它的助塞，回位动作可能不是很到位，这个可能会引起刹车的脱刹。
0: 会引起脱刹。
1: 这个、顺带检查一下。
0: 也顺带检查检查卡钳哈。好了，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在平台上互动起来啊。还有济宁的这老韩，他留言说呢，豪爵的 DR300， 现在是19,000公里，平时呢骑车也是比较爱惜哈，然后机车油呢全都是按时按公里数按里程进行更换的，机滤呢也每次都更换，但最近这个车子感觉不对劲儿，就是怠速的时候呢发动机有轻微抖动，手把上这个上这个震感啊也感觉明显啊，现在车速只要一到了这个80以上，就感觉这个震动突然就会变大啊，骑着的话那个胳膊都有点发麻，那从来没有做过这个节气门的清理，没做过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该清洗一下了。
1: 这个的话如果说发动机的运行状态没有很明显的，你比如说有异响啊之类的，排除机械方面的话，这个就是让他去做一些深度保养。
0: 深度保养。
1: 对，这个摩托车这种机器的震动，如果说是点火这一层面，如果说不好的话，也会引起这个震感会变大。
0: 是不是该清洗清洗？就是包括节气门啊、积碳呀、这些，都深度的去保养一下。
1: 对，因为摩托车跟汽车不太一样，汽车是用软连接连接到车架上的，摩托车的发动机基本上都是硬连接到车架上的，所以说对于震动这一块，摩托车的反馈要强烈。如果说出现这种点火的不良，或者说两缸的做工不太一样的话，它肯定会震感会比较明显。
0: 震感明显啊，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呢，深度的去做做保养了该啊。好的，这样时间的关系要进一段中差的宣传啊，咱们半点之后呢继续有请出王老师帮助大家来解答问题。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这个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好选择啊。很多朋友想吃海参呢，但是觉得这个干海参泡发很复杂，操作起来也麻烦。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就是即食海参，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啊。精选大连长海县的深海的这个活刺参，海域纯净啊，水温适宜啊，海参生长周期呢也是非常的足的，配料只有海参和水，无额外的添加啊，肉质是肥厚紧实，口感 Q 弹劲道的，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就能行啊，日常早餐呀加餐都非常的合适，老人小孩全家人都适用的。今天给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啊，性价比是非常之高，原价499一斤，现在的特惠价是299一斤，囤货更加划算，1499 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呢就是6斤，2380买8斤送2斤，到手呢就是整整10斤海参啊。现在下单的话呢，还可以领取10元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仅限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得拼好手速，哎，抓住这波优惠啊！全程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的，收到之后啊是冷冻保存，朋友们锁住新鲜营养。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儿就可以了。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3: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3: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2: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想买摩托车，
6: 想买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以热血为由，以热爱为灯，一路向前，永不设限。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节目，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开办的全省首档摩托车的节目啊，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只要您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摩友啊，都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车友群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字机车就可以入群了。节目直播期间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也可以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同步来留言。来，今天我主要给大家解决的就是摩托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当然如果是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想要维权投诉，也可以找到我们。来，继续有请出我们的节目线上嘉宾啊，连线到的是济南 BK2 凤凰园店的售后负责人王笑宇王老师啊。王老师，我们看到青岛即墨的这位车友给我们发来这个他的投诉的问题。
8: 嗯，
7: 是今年2月份买的一款本田的 CB400F， 现在是3个月啊，然后行驶了980公里，就是准新车嘛，对吧？
8: 嗯嗯。
7: 然后纯新车，无改装无摔车，仅在市区短途代步，行驶860公里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发动机副轴位置渗油，油渍呢就持续的扩大啊，滴落在地面上了。然后售后呢也排查过，确认了是不是油封老化，也不是外力磕碰，是发动机箱体出厂密封就有缺陷啊，装配工艺呢也不合格，属于是新车原生质量问题啊。因为一旦这个渗油严重的话，会导致机油缺失，发动机拉缸报废，并且呢维修必须要开箱拆机，准新车直接变成了大修事故车。哦，这描述的还挺详细的啊。经过协商呢，是商家也确认，属于是出厂质量问题，但是呢，只提供免费的开箱维修的方案。啊，他们这个提出啊，这个车主的诉求呢是什么？我看啊，车主诉求是免费的要更换全新的原厂发动机。
8: 嗯。
7: 拒绝拆机大修。
8: 嗯。
7: 如果无法更换发动机的话呢，要求全额退车。承担包括这个购置税啊、保险、上牌全部损失，而且赔偿准新车因质量问题缺陷造成的贬值损失。 贬值哦，贬值这块估计可能不太承认啊，不能够支持。然后他说的那个两条，您觉得这个情况能满足吗？如果是原厂的质量问题的话，
6: 这个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好协商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更换全新的发动机。因为确确实实从用户角度来讲的话，假如说这个发动机如果是打开了，那就属于真的是
7: 大修了，
6: 大修了。这种的话基本上可以去跟他协商一下，把发动机直接更换掉。
7: 直接换新的是吧？
6: 对。
7: 那这样也不用全额退，就不用这个退车了是吧？
6: 对。
7: 这样解决方案的话呢，然后再额外的送人家几次保养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补偿啊，对吧？
6: 对，毕竟耽误用车了嘛，可以给适当的做个补偿，那是没问题的。
7: 对，这位车主就看您啊，这个如果是确定是这个问题，如果他们现在是承认，那好去协商；如果他们现在不承认，是吧？这个是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可以找我们去帮你来解决啊。协商这个事情你自己先去协商，如果协商不成这块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帮你再去协调啊，只能是帮你协调。你像他这个车子，如果按照是三包的一些这个规定的话，发动机渗油这种是属于是严重的一种缺陷吧？
6: 对，得看他这个发动机的渗油的，因为刚才他的留言里边说的是，出厂的箱体有瑕疵。如果是这个的话，就是很明显的是质量问题。这种的话是去要求更换发动机，这个要求不过分，非常合理。
7: 就是换整车的话，这个可以达到吗？就退换车的话，这个它能
6: 吗？换整车的话不一定，换整车的话，这种的话，应该是比较难。
7: 比较难是吧？
6: 对，
7: 就是三包当中它支持嘛，就是它这种公里数的话，只有860公里啊，现在就目前来说才980公里，三个月的车。
6: 根据三包的话，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这个我听他这个说法，应该时间已经超了，所以说可能比较难。
7: 哦，超了比较难是吧？行。但是更换发动机这个应该是可以，是合理的诉求啊，
6: 这个、
7: 是吧？
6: 人
7: 家
6: 对，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诉求。
7: 对，合理诉求，然后呢，通过协商呢，这个商家应看看能不能多补偿一下人家啊。好了，大家又关于这个摩托车质量问题想要投诉的话啊，或者是这个摩托车的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咱们王老师帮着来解答一下的话，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的留言哈，打进热线来也行，是最方便的，0531-8292-6060-8292-7070。临沂的车友啊，这是临沂雅马哈的车主，是155这个小踏板是吧？这个155啊，也是踏板啊，跑了25000公里了，短途的骑行比较多，然后堵车路况特别多，最近明显感觉就是起步无力啊，提速呢也是挺肉的啊，油门拧下去反应很慢，速度上不来。而且呢，发动机散热风扇启动也特别的频繁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骑一会儿呢就开始高频的转，噪音呢也挺大的。他想问问是哪里的一个问题，需要去哪儿去检查，重点检查哪个地方。
6: 你像踏板车的话，基本上目前市售的踏板车传动方式多为 CVT 的皮带传动。如果说用车环境基本上是市区堵车情况比较严重的话，传动箱是需要保养的。
7: 哦，传动箱保养一下。
6: 对，它会导致你的结合不顺畅，会有打滑。再一个呢，可能后期还会有抖动。加速无力，这个基本上就是传动箱这边需要保养一下了。
7: 哦，传动箱需要保养一下啊，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传动箱这位朋友啊。还有朋友在评论留言说，这个海参在哪里买？海参啊，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这位朋友啊，微信公众号平台搜索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最下方那个对话框当中啊，回复俩字海参就行了啊。您得抓紧时间，12点之前下单有优惠，朋友们啊，而且仅限前10位下单的朋友啊，现在可以多买一点，它也合适呀，价格499一斤，原价啊，这是啊，现在是299一斤。囤货的话更划算，1495，5斤， 啊，再送一斤，就是六斤了吧？2380是八斤送两斤，十斤。现在下单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优惠10块钱，朋友们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就行了。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大连人家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啊，品质非常好，品质非常好。回复"海参"。哦，泰安的摩友来了啊，欢迎欢迎啊。这凯越的车主啊，3212啊，321，24000公里跑了。平时呢，除了公路，偶尔呢会走一些这个非铺装的烂路啊，还有就是山路。哎，泰山那边那个环山公路比较好啊。前几天呢，就是擦车突然发现前减震有轻微的渗油的痕迹啊，油封这个位置呢，感觉也是湿漉漉的。目前暂时没有影响到骑行，但是看着吧，也有点揪心呐、啊。也想问一下王老师啊，这种轻微渗油需不需要管它？会不会是、会严重啊？
6: 这个需要去处理一下。假如说它现在漏的不严重、可以把外边尘封打开，看一下油封跟尘封中间是不是有脏的尘土。
7: 嗯，
6: 如果有的话，把这个清一下，清一下之后，可能会解决这个往外渗油这个。如果说渗漏量比较大的话，就要考虑把这个油封更换掉。
7: 哦，如果是渗油量大，得考虑更换油封了，是吧？
6: 对，因为、油封也算是一个消耗品，而且减震器里边这个油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它是管这个减震的阻尼的。
7: 嗯，减震。
6: 对，正常骑行的话，如果说倾角不大，不压弯，不竞技，油的作用可能体现不出来，但是如果说去跑山的话，阻尼如果说没有，这个是影响控车的。
7: 哦，它是影响控车安全啊，会受到影响、所以说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油封，也不要把它认为是个小事儿，啊，好好的去维护一下啊，也去保养保养啊。油封如果是真的是需要换，那咱就更换了啊。哎，今天这个踏板车主比较多啊，还有威海的这个朋友呢，也是阳光赛艇大踏板250啊，250大踏板，现在跑了36000公里，主要就是海边的道路比较多，环岛代步多啊。哎，那个地儿小风，小海风一吹是吗？啊，挺凉快的。现在最头疼的就是电瓶啊，频繁亏电。就放两天不骑的话，你再去打火，你直接就没电。搭电才能够启动，呵，那你不赶紧去处理处理啊？这个电瓶的问题，它是去年刚换的哦，去年刚换了全新的电瓶，才用了半年这个样了，是电瓶的质量问题吧？他说，
6: 这种的话，你像电瓶哈，我不知道他在留言里面没有说他的用车频率，摩托车电瓶单体的个头是比较小的，它容量比较小，如果说摩托车的使用频率不高的话，这个电瓶会坏得非常快。就跟咱们的手机一样，手机如果说是你经常性的让它电是不满的，它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7: 会衰减。
6: 对，正常目前咱们现在在售的电瓶出现原厂质量问题的这种很少，基本上都是使用的频率太低，或者说是车上的用电器太多。
7: 是，是这样啊。就开始看这个使用频率，如果平时用的少，反而这个电瓶可能就是容易这个亏电，容易坏掉，是吧？
6: 对，只要亏电，如果说深度亏电2次左右，这个电瓶基本上就白搭了。
7: 是这样，呵。哎，问问青岛的这位朋友啊，是不是平时不怎么开呀？如果是用的不频繁啊，这个电瓶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啊。提示一下这位朋友啊。好的，这样时间的关系要进一段简短的中差宣传，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啊，我们继续有请 BK2 凤凰园店的售后负责人王孝宇王老师呢，帮助大家解决机车方面的维修保养的问题，有质量问题想要投诉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0531-8292-6060 8292-7070，两路热线都可以打进来。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3: 权威发声，专业执照，维权直通车，骑士之路，我们保驾护航。有难题找维权直通车。
7: 哎，大家如果是在这个摩托车正常的使用当中啊，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想维权投诉呢，可以找到我们啊，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开办的全省首档机车类的节目哦。燃情骑士，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上午的11点到12点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 8292-7070，还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和视频号也是进行了同步的直播，有问题随时在公屏上互动啊。来，我们继续有请出济南 BK2 凤凰原店的售后负责人王孝宇王老师。王老师，这是菏泽的车友，他有一个维修保养的问题啊。是赛科龙的一位车友，是巡航401，目前呢是只跑了17000公里，平时骑车啊就是按里程换机油的啊，别的保养项目基本上一概不懂，没有做过。买车到现在呢，就是齿轮油啊什么的，这些冷却液啊啥的啊，从来没算过更换周期，就是玩，就是瞎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平时这些个项目啊，该怎么进行保养？17000公里这个节点，需不需要做大保养项目呢？
6: 其实刚才咱们第一个还有倒数第二个这种案例其实比较多。
7: 对，
6: 咱们很多车主对于用车啊，他的敏感度不够，或者说是没有这个保养的意识，这里统一说一下，就是给大家伙都提个醒。像踏板车的话。重点保养的几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机油。
7: 机油，
6: 这个踏板车如果说你是纯市区通勤的话，建议是2000公里左右一次。
7: 2000公里左右，机油就该更换了，是吧？
6: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空滤，空滤器的话，看每个城市的空气的质量。你像在济南的话，基本上我们的客户都是建议4000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7: 哦，4000公里左右。
6: 对，齿轮油的话，基本上建议是在。5000到1万
7: 是齿轮油，
6: 对，齿轮油。然后防冻液的话是2到3年，这个是根据时间。然后再一个就是节气门体的话，就是在12000到15000，包括火花塞。
7: 哦，火花塞、节气门，1万到15000公里就该差不多更换了啊。好的啊，这也是咱们所有的摩友应该注意的啊，就是维修保养的一个周期啊。按时进行保养它啊，你把咱们的爱车维护好了，咱们骑士骑起来才更加的安全，对不对？好了，大家有关于这个摩托车的维修保养啊，或者是质量问题想要投诉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平台上留言。看到我们这是临沂的阿凯这位车友说是雅马哈啊155，这个是个进口踏板啊。然后车龄呢5个月，行驶了32000公里，就是平时呢就是纯家用代步用啊，全程呢就是加正规品牌的汽油啊，无改装、无涉水、无事故。跑了28000公里的时候呢，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发动机高温报警，冷却液快速渗漏，然后动力断崖式的衰减，断崖式衰减。售后呢也拆解检查了，发现是冷却管道出厂。未开孔，冷却循环系统堵塞，哎呦，那这是属于是，这个就质量问题啊，是吧？属于是出厂装置严重失误，并非用户使用问题，哦，是这样。然后经过协商呢，确认是出厂质量缺陷，但是只同意呢是免费的疏通管道，哦，免费疏通，然后补充冷却液，做基础的维修。我提出是新车核心系统呢先天缺失，要求更换整车或者是全额退换，但是现在协商是无果啊，拒绝了。后续协商呢，商家仅愿意赠送3次免费的基础保养，啊，这不承认车辆的贬值啊、安全风险损失等等啊，这些个就是他更换车的这个诉求被拒绝了。
6: 这个案例的话，我觉得。 为什么会在28000的时候才会暴露出来呢？
7: 是吧？应该是早就应该发现了，是吧？哦，两千八，抱歉，
6: 两千八百公里
7: ，
6: 2800公里，这个还是合适的。
7: 我是看，哎，多看了个零，你看啊。
6: 啊，再一个就是，不确定他这个说的这个管道里边堵塞未开孔，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在冷却系统的循环里边，不只有节温器是有堵塞作用的，别的管路里边应该不存在这种。冷却液循环堵塞这种情况，不知道这个售后给他检查，这个说是哪里是堵塞，
7: 是哪个地方堵塞是吧？
6: 对，
7: 嗯，
6: 因为有堵塞的话，就只有可能是节温器上有一个小循环的时候有一个小孔的，
7: 是，但是现在就是情况故障发生已经是7天，车辆停驶无法使用，商家补偿方案感觉没有诚意啊。退换车这个诉求呢还被拒绝，准备整理全部的证据呢，走法律投诉程序，法律诉讼嘛，就是啊。
6: 嗯，因为在留言里边不是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堵塞的地方，再一个就是堵塞的话也不会造成冷却液的快速流失。这个还是需要用户这边先了解清楚到底是哪个地方的原因。
7: 现在已经不是说是了解清楚了，现在商家他也承认了，他也承认是属于是出厂严重的一个失误啊，不是用户使用造成的问题。他现在就是他的诉求啊，是想让这个厂家呢出具书面的一个质量故障的报告，他的要求是要全额的退车啊，要让他们还承担相关的一些间接造成的损失。
6: 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去出具，让第三方介入，出具一个车辆的一个那个评估报告。这个如果说是让工厂出的话，工厂可能不会出。
7: 哦，是吧？
6: 让第三方介入吧。介入之后，如果说协商无果，可以走一下这个诉讼。
7: 是，双方呢可以先协商一下啊。当然这个最好是。他要是走到这个诉讼程序的话啊，可以法院呢也可以指定一家啊，就比较公平的指定一家呢去做这个第三方的鉴定，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是吧？
6: 对，法院会指定一个地方。
7: 对，好的。好，今天看时间的关系呢，非常感谢咱们的王晓宇老师啊，帮助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啊。那么下期节目咱们再会啊，感谢王老师，辛苦。拜拜。好了，最后的时间呢，给大家也推荐一条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线路啊。不止一条哟，啊，是3条线路。暑假如果说你想带孩子来一场有意义的旅行，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了。7月4号、7月14号2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而且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啊。现在呢，有个专属的福利价格是5680。我们将带孩子呢近距离的去接触国宝大熊猫，感受自然之美，走进李白的故居，漫步清莲古镇，实景去诵读经典的诗词，来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的精神啊！亲临都江堰，来体验千年水利智慧，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实景去朗读啊，包括沙盘的推演啊等等一些丰富的活动，是吧？哎，让课本知识呢来活起来。哎，这个挺好玩的啊，沉浸式的扮演角色，三国里的角色你想扮演谁？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哎，吃的放心，住的舒心，边玩咱们边学啊，轻松积累作文题材哈，见证孩子们的成长。那这个暑假和咱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走进属地，开启快乐研学之旅。报名咨询热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而且现在名额非常的紧张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位置了。此外还给大家再推荐一条线路，是新疆的伊犁。如果说新疆是个调色盘的话，那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忘掉酷暑吧，朋友们啊！我们要去到的是那拉提草原，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啊，也是冰川和森林约会的现场。这一路上呢，我们可以去摸一摸赛里木湖的水，那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说不定呢还能够撞见几只卖萌的小狐狸啊，土拨鼠啊， 还要去挑战独库公路啊，一年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真正的英雄公路。如果说您想看点不一样的，走，带您去伊宁的六星街，看看新疆的地道风土人情啊。这个晚上夜市叫夜巴扎是吧？再去野生这个野马生态园啊，我们瞧一瞧传说当中的汗血宝马到底有多帅呀。六月份盛放的天山花海，那漫山遍野的薰衣草，紫的那叫一个任性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这次旅程呢是双飞八天啊，八天探秘伊犁，山东机场广播诚意邀你来组团。与其在这个夏天我们隔着屏幕看风景啊，不如亲自去伊犁，把自己呢也装进画里边。报名专线呢已经开通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哎呀，还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去转一转啊，尤其是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想去感受最迷人的山城风光吗？一定去一次重庆啊，这里是独一无二的八地魔幻都市，把赛博朋克的未来浪漫和老山城的岁月温柔完美的融合啊！热闹滚烫的火锅烟火，层层叠叠的老街小巷，既有江湖城市的豪迈洒脱，又有慢悠悠的惬意温柔啊，来了你就不想走啊。哎，巴适的很呢。山东交通广播专属精品重庆旅行团正在招募，6月11号咱们准时出发。那这次行程性价比呢是非常的高啊，专属尊享价只需要2999，全程呢是包含往返机票的，住宿呢都是品质酒店啊，全程是精品的四钻酒店，还特别升级一晚五星的高端住宿，呀，住得舒服又体面，全程一价全包，地道特色美食全都给你安排好了，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朋友们啊，也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纯玩零购物啊。所以大家呢也不用费心去做攻略，不用操心吃住玩，哎，轻轻松松的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就行了，就一个字儿，玩儿。哎，这次带大家呢可以领略一下这个重庆精美的这个精华的一个美景啊，去打卡火爆全网的五龙天坑啊，这里也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嘛，来亲眼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漫步仙女山。高山大草原，来呼吸新鲜空气，沉浸式的拥抱山野风光。咱们走进彭水，蚩尤九黎城，深度体验浓郁的苗族的特色风情，还会乘坐乌江画廊游船啊，泛舟青山绿水之间，看两岸山水如画，治愈又放松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啊，都会去到的。时间是6月11号啊，抓紧时间可以咨询一下，现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的行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准时恭候各位。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2:0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5: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2-8895-050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0: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3: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3: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2: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人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5: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4: 啊，撞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5: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4: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5: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1: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Hello， 同学们。
4: 哎，你好。
3: 欢迎我们行进团的三位哥哥来到我们的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同时呢，也是历史古城名城开封，欢迎你们。
5: 欢迎。
3: 然后我是新来的数学老师思佳。那刚才这堂课三位同学上的怎么样啊？
6: 非常有感觉。
3: 好，那你分享一下。
6: 中。
3: 中啊，这位张同学。
4: 这很开心，好久没有进过课堂了，还能完整的上一堂课，觉得还挺好玩的。
3: 郭同学。
7: 我从来没有上过像这样可以画漫画的课，对，而且把这种历史的图用漫画的方式呈现出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很特别。
3: 好，那已经上完课了，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受益匪浅了。所以接下来呢，思佳老师要给你们公布一下本站的数字挑战。
8: 跟清明上河图有关系，对不对？
7: 对，肯定是画图嘛。
3: 我觉得你们好聪明啊。那我还需要公布吗？
8: 谁呀？
3: 对，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呢，与一幅描绘宋朝汴京繁华市井的画卷息息相关，相信你们已经猜出来了，它就是
9: 清明上河图。
3: 没错，就是和清明上河图有关。那么具体的挑战内容呢，今天先暂时保密。
4: 哎呀，又来了。
3: 对，然后相信你们已经跟我们的本期的这个在地人郑璐老师都已经聊过了，是不是？
4: 对，
10: 三位表现很棒啊，奖励一下清明上河园的
8: 门票。
4: 门票哦，
10: 开封欢迎你们。
3: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本期的行程也会邀请郑璐老师来陪同着我们的行进团，共同开启开封站的旅程。
4: 好嘞。
11: Hello， 大家好，祝你们学业顺利，然后呢，祝你们的青春再接再厉，可以活出自己的日子，然后继续上课啦，拜拜。
4: 跟我们一起喊行进中国，来，3、2、1，行。

0: 公元1101年，一幅卷长五米以散点透视法勾勒出汴京大运河两岸盛景的京式画卷被徽宗收入宫中，作为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的存在和流传让世人领略了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大宋开封的繁华。我们的行进也将跟随这幅名画的踪迹，从开封斑驳的古城展开。
1: 哇，你看，人满为患。
2: 清明上河园，上河园呢是根据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来一笔打造的。哦，建议您到这边换一套我们的免费送装。
3: 好 ，OK。我感觉如果我生活在古代还挺好的，我感觉我还挺适合带的。
4: 斗鸡了！
3: 必胜！哎，必胜！必胜！必须！哎，
1: 闻到了一股马味儿。哎呦！
5: 八方帝国出生！哇！
6: 我的兄弟誓死杀敌，精忠报国。
7: 一代名将从此崭露头角，列兵一直在朱泽麾下开始为国征战。
3: 精忠报国。
8: 可能是自己规划建的这种游乐项目，一般就挂个形，里边没什么河。但是去了之后呢，发现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哦，
4: 招婿也是在这里招婿。
1: 招婿，哎呦，我们看看吧。
8: 我跟你讲，像超哥那么高的尺寸，
3: 容易被招到。
8: 一站到这里，马上就要喊超哥上去的。你看，
1: 哦，开始，开始，来，
9: 有请小姐。哎。
1: 好，我起身。哎呦，
3: 我们是得上前一步，这样太不主动了。来，来，快点，小妹，快，我去拿。来，
10: 大家别跟我抢，我
9: 别抢，
10: 不要，别抢，
9: 带人家去。
1: 哎呦，就是往这儿扔了，就要往这儿扔。哎，怎么他有点不满意？
10: 我告诉你，娶了你，黄金百两，哇，黄金百两，哎，
1: 完了，好像看中我了，
10: 黄金千两，哟，
1: 黄金千两，
10: 黄金千两，
3: 来了，丢了，哎，丢了，哎，啊，哦。

0: 哎呦，这碗这么高呀！哎呦，一表人才呀！哎呀，请问西餐馆您心想何处啊？
1: 山东太原。啊，山东太原。来到我们中天汴梁，被我家小姐选中，谢谢您啊！
2: 高兴不高兴啊？
1: 哇，
0: 非常的兴奋。
1: 非常兴奋。那您对这门手艺满意不满意呢？
0: 非常的满意，哈哈哈哈哈！既然满意，那就当众。有请王员外，请上新娘一拜一拜，咱们加上一拜，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娘和新郎定亲之物。
3: 新郎官，拿好了。好，招生贵子啊！整个清明上河园的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4: 它真的是重新重现了清明上河图里面的繁华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蛮好玩的，虽然穿上古装有点热了，但是体验感还是不错的。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认识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化变得更接地气了。
5: 几位公子又见面了，哎哎呀，哎哎，没认出来一下子。我的第二个身份是有时候客串一下张德端啊，有时候给别人画画啊，这样子，你来看一下，哎，这边，我也是咱们泥人正非遗的传承人，做泥人的。哦。然后你看有时候我就把《清明上河图》里边的人物，做成小泥人的形象。哦。

0: 我觉得咱们既然身着宋装穿越到了1000多年前的宋朝，这样子你看我带三位公子坐着游船边画画边欣赏一下东京的夜景怎么样？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那就走着
1: 走走走走走。
0: 张乐端当时也是穿梭于市井之间画一些写生稿回去再画。哦，这样子你看，我看我带了一张纸啊，我给几位公子现场画一个肖像漫画啊，咱们边看着宋朝的夜景边来体会一下现场绘画啊。
2: 哇，这个你看夕阳特别漂亮的，嗯，

0: 前在宋朝它运河真的是繁荣的时候啊，大家真的就是每天坐着船，然后在这种运河旁弹着琵琶，哇塞，你这个生活有点过于惬意了啊。
1: 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因为从到了这儿啊，然后我们去参观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一直在考虑说这个大运河给开封到底带来了什么东西。但我觉得我们自己走这个园区啊，这一圈下来你就发现，就是它极为繁华，极为豪华，这些东西就是古运河带给它的。
2: 有句话叫一城宋韵半城水，八朝古都千古韵，开封是因汴河而兴。我想这千百年来，随着黄河水的沉浮起落，城市变迁中的各种滋味，可能只有生活在这个古城的百姓

瞬间感觉你穿越到了我们古时候的汴京，给你的感觉是你看到了以前汴京温柔的一面，它太美了，太诗情画意了。

0: 现在我们猜一下明天的这个数字挑战啊。
1: 呀，明天啊，我跟你说，我觉得很有可能啊，就在《清明上河图》的细节里，
0: 肯定跑不了《清明上河图》，对不对？
1: 走进春江花月夜，这站走进《清明上河图》。好，我们到夜市了。哇，香！我们三个人，这样我们就200块，吃遍一整条夜市。
2: 好，
0: 羊肉炕馍，哎，多少钱一个？
3: 十五。
0: 一个炒红薯泥，要一份炒凉粉。
4: 好嘞。
1: 我们灌汤包子也拿一个吧。
0: 没问题。
1: 15%的，一会儿我过来付钱来拿。
0: 其实你帮我们看看是什么东西。那边吃了猴、蚂蚱、蜈蚣，还有蝎子，你敢吗？
5: 我不敢，
0: 来不了啊！这里面哪个能来？这五种虫子里，
5: 没有一个能来。
0: 你能来哪个？觉得我全都各来一个，
1: 这么牛？
0: 对，
6: 老板，
0: 这五种虫子挨个来一串。
6: 这夜市有多少年了？
7: 100年了，一直都有。最早的时候还开过是城末虫嘛，最早的时候不淹没了吗？以前时候就有夜市，这夜市就传统化一直传下来了。因为这鼓楼新建的，最早的鼓楼
6: 都
7: 压在下边。
6: 对，你1000多年了，然后依然还是那么繁华。
1: 你看嘛，这些楼其实都没变，就一直一层层一直叠起来，
7: 一层一层摞起来。
1: 对啊，然后一直延续。
6: 就我们今天对于开封的一日游，观感非常好，
1: 非常非常好，
6: 体验也非常好。开心吗？
1: 开心。
6: 幸亏我跟你说，幸亏最后点了一个50块钱一串的蝎子，要是咱这200都花不完，回不去了都。
0: 我们得找个住的地方吧，是吧？
8: 那咱就这附近，然后找一个
1: 有点特色的，
0: 古色古香一点的，好不好？古色古香一点的。双龙别院，哎，
1: 还可以哎。哇。
6: 哇。哇，人这个院子特别有那个。就是以前在老院子的感觉，是不是？
0: 对。
6: 好，晚安。
1: 晚安。这个是我上一期以物换物换到的那个脸谱，那反正那个张老师跟我说是他们的镇团之宝。
0: 你把人镇团之宝都拿出来。
1: 对，
6: 看看好不好？
1: 京剧脸谱。
0: 漂亮啊！
1: 然后一会儿要送给那个郑老师，
0: 宋都文府。哇，好的品质。火炬向阳月。哟，
9: 哎，几位好，几位好。昨天生意怎么样？
6: 很不错，很不错。
9: 去开封夜市了啊？
6: 去了，我们吃的可开心了。
9: 这边看好有一个《清明上河图》的一个筹备展，老朋友。冯云涛也是我的老师。
10: 好，小千，
11: 你好。你好，
9: 辛苦啊。介绍一下，冯老师呢是我们《清明上河图》研究会的会长。所以说，当2015年我画那个漫画版的《清明上河图》之后，就被咱们《清明上河图》研究会吸纳为会员了。然后这几年一直跟着冯会长学习了很多关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11: 欢迎各位老师，因为我们这个是，叫《清明上河图》传承与创新展的一个预展。像这个《清明上河图》的话，目前在世的版本就是我们传承的这个版本呢，大概有个将近100个版本。
0: 100个版本。
11: 那我们现在能收集到的将近有20个版本吧？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呢，就有5个版本。我们就接下来去创新展，
9: 这就是漫画版的，原版的是一个黑白的，这个颜色呀各方面都是也是后期电脑来做的。我这个属于抛砖引玉，我们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哎呦，
0: 它这个是用动物的，
11: 对，动漫的效果做的，
9: 老虎，
11: 猛虎版。
0: 哇塞，它好可爱啊，全都是用这个老虎。
1: 这画的也挺细致的。哇。
11: 上面这一幅是用那个钢笔来画的。
0: 钢笔，哇塞！下面有大象版的。
11: 这个叫太平吉祥。太平吉祥。这个是 儿童版的，我们这个是一个小朋友，
6: 啊，小朋友画的，
11: 对，他是水彩。加入我们研究会的时候是12岁，哦，
1: 断断续续画了1年，
2: 也是中多次尝试放弃，
1: 但在
2: 老母亲的监督下，我终于画完了这卷画。听说张择端创作此幅作品是为了展现大宋繁华盛景，但他肯定想不到，多少年后的今天，我的再创作只为了老妈一个星期的冰激凌。
6: 这小朋友我跟你能吹一辈子，你看这画。
11: 《清明上河图》它不只是影响了这个大人，其实它对小朋友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深的。
2: 对，
9: 你看历史上有这么多版本，我觉得都是源于人们对《清明上河图》的喜爱和热爱。
2: 对，
9: 包括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全国的画家呀，包括我们开封的画家呀，都画了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
11: 然后这个版本的话呢，是在宋代的版本以后，这个在这个元末明初的时候，
2: 元末明初，哎，
11: 就是仿照这幅《清明上河图》的样子去重新创作的一个，但它结构是一模一样的。你看这个整个画面的这个结构哈，它是从郊野部分，这边是我们看这幅画的话是从这边开始看，嗯，这边郊野部分，然后呢？这里到汴河了啊，这里就有水了，也到河边。
1: 船只是有变化的，
2: 风也风帆了，它的时代不一样了。
11: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区分这个版本的时候，最容易区分的就是这个桥的这一部分。
3: 对，
11: 虹桥的话，你看这个，那它就是木质结构的一个虹桥，而这个就是石桥，石拱桥。哦。
6: 太细节了，
11: 就是我们能看到哈，很多细节部分。你比方说像这个，就这艘船，那这个绳子呢，它是弯的，看到没？这个是直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受力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会自然的会变掉，会弯。哦，
6: 因为前面是在拉的嘛。
11: 对对对对对。
9: 张择端观察的非常
11: 细微啊，
9: 对。你看，就这么大的一个长，这个尺幅上面画了800多人。这800多人实际是包括，比方说远处这个桌子的后边啊，只露出一个局部的，它是一个后背啊，或者说有的是露出半拉个脑袋啊，有的是只露出一条腿啊，来判定他也是一个人的话，他就是800多人。哦，
11: 通过我们这个几幅图的对比呢，大家可以看出，就是宋代张择端画完之后呢，就很多人。各种名家画家他们都去模仿这种格式去画，通过他们的这个模仿呢，我们也能很清晰地了解到各个朝代这种风情。
2: 其实《清明上河图》我以前以为都是仿造，其实不是，只是参考当时张择端的一个这样的方式，然后用我们现代人对自己的环境，
11: 对，
2: 然后去画出一幅画这样。
9: 他有学习，有创新，他属于再创造。
2: 再创造，对。
11: 很伟大，这个幅《清明上河图》。
2: 张择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画会在千百年后得到这样的回响。大家都用他的方式，然后去体现自己的生活。
1: 会觉得《清明上河图》至少在我的心里，它的分量越来越重了。它的重不是在于它有多厉害，它的重是来源于我自己对于《清明上河图》的兴趣。
9: 那我们

0: 起了，来来来，首先欢迎三位哥哥来到本站的数字挑战。相信你们三位已经在两天一夜的行进当中，对于我们的《清明上河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所以今天的挑战规则是。 首先，你们需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两轮挑战。第一轮挑战就是在《清明上河图》上找到导演组提供的24张局部图。挑战期间，我们的卷轴两端是一边放一边收，卷轴打开的长度不能超过桌长。第二轮的挑战呢，就是在这24张图片当中啊，每3张呢都是出自于一个场景。 一共是8个场景，你们至少需要拼对其中的5个场景，即为挑战成功。第一轮的时候，你们是可以不限次数的来看局部图。
1: OK。
0: 然后呢，框出局部图的位置之后，由我们的郑老师来判断正确与否。在第二部分的挑战当中，是不可以看《清明上河图》的全图的。
2: 就等于第一轮完成之后，直接开始第二轮，对吧？
0: 中间没有喘气的时间，弟弟。
1: 然后只有一次挑战机会，
3: 当然只有一次挑战机会了。这个好难哦，
4: 不是，我是主要觉得这个半个小时的规则，这个比较难。
0: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就要考验我们行进团的脑力、体力以及记忆力。
1: 第一次失败要出现了，
2: 我跟你说，他们就想我们失败，我们绝对不能失败。
1: 我们还要制定一下战术，我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咱们三个这样，两个人翻卷轴。
2: 一个人在中间看，然后呢，翻卷轴的人也同时也要看的。好了，咱们三个把这3个图都记住，过去只要找到任意一个，就马上闯出来，马上就过来要求他换一张。嗯，明白。
0: 倒计时正式开始。
1: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4: 行行行，
1: 他拴在岸边，这个肯定在北岸的，
4: 有一条北岸的船。
1: 好。
2: 那边再卷一点，小鱼。对对，我卷。先搞船。
1: 小鱼再拉过去一点。
2: 再卷，再卷 ，OK。
1: 是有一个拴在北岸上的一个船。小鱼再拉。就我觉得看完《清明上河图》之后，有一些画像框，
2: 这个就会让我们有互动感，会让我觉得，哎，《清明上河图》其实离我很近。
1: 这里啊，嗯。
2: 他这个航线大，那个图有点小，我再看一下。不是，哎，是这个吗？
5: 啊，对，就是他，
2: 确定吗？
1: 确定，非常确定。
2: OK，
1: 他属于漕运码头。OK，对了，翻了，翻了，
2: 第二地方。中间地方，下一页。哎，轿子。
1: 轿子就是在一个边边的轿子，
4: 长这样吗？
2: 是不是这个轿子？不对，不对了，继续翻，哥。
1: 这个有点难，这个。
2: 继续翻。
1: 所以轿子应该在左边了，我们应该往市集去找。
2: 没有轿子。
4: 这边没有了。
1: 没事，小仙你再快一点。
4: 没事。
1: 那我们确认一下，最近到底有没有东西？
4: 这边长度不可以啊，太长了。
1: 这个女人。 抓紧时间，你们只找到了一张图片。寻找《清明上河图》里面那些人物、小小的景点啊，包括的一些物件，其实有点难度，因为这么长的《清明上河图》，我们每次看也只有一个桌面的宽度。能不能卷一点？
4: 超哥，你那边太长了。
1: 对，我知道，没办法，把这拉长去看。
4: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也许我们错过了。来，直接推进来，快速卷，
1: 继续。好，太考眼力了，这推可以不用推的嘛，有办法了。哇，太考眼力了。
4: 哎，慢点，哥，这个太高了，哥。
1: 在看的当下呢，我尽量想办法把那个区块都把它记下来，但 实在没办法。
2: 不是那个教主，我看一下。

0: 我觉得除了考验记忆力、眼力，甚至还有体力，你来回跑。
1: 我们再看一下，
2: 完了，这儿有乡村往远走的那个马，
3: 看这个，哎，是这个吗？
0: 然后呢，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记清楚这幅图，还来回卷。
4: 酸吗，小雨？
1: 不酸，没事，继续。
5: 哎，慢一点，因为细节比较多，让我们在这附近找找去。
1: 慢点，慢点。
6: 到市集里面的轿子在这儿。
2: 对，
7: 对，
0: 这个
7: 虹桥，哎，这个属于孙杨正殿的。
2: 对的，
7: 对了。
2: 好好，在这儿慢一点啊，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7: 好。
2: 他们所有的这些都是可以三张可以拼在一块儿的啊，所以我们刚才找到的大概率在那附近就有其他的答案
1: 啊。明白，
5: 哥，你看下半部，我看上半部啊。
0: 我通盘全看。
5: 好，
0: 香有了，
7: 香
2: 对，
1: 翻，
2: 这个是桥上的人往下看鱼的那个，
0: 看鱼是在高处啊。
2: 这样看鱼，
0: 好，先投出来。
2: 好，又对了，
1: 好。前几幅画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任务确实有点难。但是当我们轻车熟路了，就是这个操作明白了，一看，然后立马卷，你就大概知道在哪里了。
3: 哦，我知道这个，哥，我知道这个，往回翻，
1: 往回翻，对，
2: 慢点，到了，
3: 这，
2: 好，对了，
7: 平桥观鱼，
1: 一下子就擦，
8: 时间还剩下15分钟。
2: 就回来这，就刚才看到了，卷回去一点，应该就能找到。
7: 这，
2: 好，对了，
3: 来，继续，小驴，往后走，
7: 这里。
2: 好，就对了。
7: 然后这个
2: 小摊贩，
3: 对，
2: 小摊贩拿个杆子往上挑东西的一个。哎，
0: 小摊贩，
4: 这个叫的老头。
3: 这里
2: 就对了，
4: 有一个字解。
3: 这里
0: 还有看到脚垫，对。
3: 好，这里，
2: 哎，这个
7: 两个。
0: 行吧，
2: 最后那棵树找一下，
0: 这个树。
3: 对，
2: 站，
3: 这里。
1: 媳妇找到了，
0: 骆驼。
3: 这里，
2: 对了。
8: 时间还剩下9分钟。还剩最后两张图片，
2: 我这太难找了。这个有一个射箭的，在那个一个房子前面，
7: 对，
2: 然后有一个老头，
1: 不会在这吧？你哎，往回拉一下，
2: 老头过了，我觉得
1: 没过，下一条街，两个城区都没看到，不在这，
7: 不在
1: 这，肯定没有了。这个局部图我已经拿了。老头，我记得我是有印象的，
2: 他跟一个小孩，哎，
7: 等一下，
2: 好。
8: 还有7分半的时间。
1: 射箭，看一下这有没有
2: 射箭的，我觉得应该会在这附近。不要后拉了，是不是后面没有了？
4: 射箭的，
2: 啊，那么隐蔽，哥拽。
1: 没有，继续城外才能射箭，城内不能射箭。对，去城外。
7: 这是城内。
1: 啊，哪边？
7: 射箭。
2: 好，找到了，
7: 等等。
2: 好了，好，第二轮是把这些给我们，我们
8: 拼吧。
2: 好。
1: 等一下，射箭湘南，快点记。
0: 对，射箭跟大城。
1: 射箭湘南，不是这个，是这个。
0: 城门，
1: 这个，
0: 城门，
1: 这个。
8: 好，不可以再看这个图了，这老师收起来就不见了。第二轮挑战是不可以看这个图的，不可以看。
1: 好，来。
8: 5分钟倒计时。
0: 哎，城门的那个骆驼，
2: 这两张。还有那个牵驴小孩，这三张已经是一个了。
1: 两个人在城门口坐着的。
0: 好，这边，先把城门口找出来。
2: 城门口，这是城门口，这算城门口区域的。
0: 不是这个的，哎，这个是
1: 坐的，
0: 第一个的。
1: 是，
7: 好，这是坐的，
0: 再给你。
7: 剩一个。
0: 射箭的左边是不是有跟那个香在？
1: 对，香
2: 是我已经拿过去了，那跟牵牛小孩在一块的，
0: 这三个是一幅的，
2: 我们找到两个了已经。
1: 你找到两个了是吧？我这里有两个，我绝对对的，我这两个绝对是对的，四个了。
2: 现在不能再过去看画了是吧？
8: 不可以。
1: 没事，我知道，这个跟有一个，看一下，不着急啊。这个轿子我们是在哪找到？
2: 这个轿子也在右边，他们其实是一个区域的。
1: 这个是个店是吧？
2: 这在哪儿来着？
1: 完了，
2: 最后一个有点。
7: 这个
2: 是在哪？这个跟他是在一块的吗？这属于他下面的区域吗？
1: 我想一下啊，应该在这边。
2: 我是在这边，但是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们是在一个区域的？
1: 我觉得我们得找偏一点的。
8: 时间还有1分钟。
1: 还有剑，脚垫
2: 是在下面，那
1: 脚垫也在下面。
7: 对，
0: 我们要多拼。
1: 那就跟这个一样的，这个是在这里的。
0: 射箭是在左边，有没有记得城门左边的？
8: 好，最后 10秒钟，十、九，
1: 那就凑。
9: 好，这样，
1: 这100%是对的。
8: 3、2、
1: 这两步看起来有点像。
8: 一，时间到。
1: 就这样。
2: 就这样。就这样。衣服都湿透了，我的天哪！
8: 可以看出来，我们三位哥哥非常努力哈。三位对于自己的这个成绩是否确定且满意呢？
1: 确定且
2: 对三个应该还行吧。
1: 四个
2: 啊，对五个应该还行。
1: 四个肯定有，这就只是我们这里面猜中一个就行了。
8: 好，接下来请郑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与否。
10: 好的，
2: 先看骆驼这个吧。
0: 对，肯定没问题了。
1: 这个是成功的，
8: 正确。
2: 好，对一个。
8: 好看下一组，
1: 这个是《清明上河图》的开篇，这个是
8: 也是
1: 对的，成功，
8: 正确，恭喜你们已经成功两组了。
1: 第三组，然后这是
4: 红桥
1: 上面的集市，所以说这个也是正确的。
8: 恭喜你们，第四组
1: 也是正确的。
8: 所以说现在你们完成了四组的局部拼图，还剩下一组就可以成功了。这一组的图片是。
1: 这是宋代的一个消防站，然后人们这是军警，拉弓射箭，所以说这个出现在睢阳正殿，但是这个呢，它属于十千脚殿对面的，这一组是失败的，
2: 也脚殿对面，
1: 我们找一下啊，
11: 完蛋了，
2: 那完了，脚殿那个也错了，
1: 十千脚殿没问题，十千脚殿前面停着一匹马也没问题，但是这个香，这个属于睢阳正殿。
8: 哦，我来解。所以这一组的图片是
1: 错误，
11: 完蛋了。
8: 哎呀，你们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后面不能再错了，因为再错，
0: 对，错了就不对了。
1: 这个属于
8: 好的，到了我们非常激动人心的揭晓的时刻了。究竟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能否挑战成功呢？来，有请三位行军团成员。哇，
2: 好大的一块啊！这个
8: 地图，如果点亮了，说明我们本站数字挑战成功；如果没有点亮，即为失败。三、二、一，请点亮。
2: 哎，没亮，
1: 好。
8: 哎，很遗憾，本站的数字挑战失败。
2: 我觉得挑战成功不成功，就我来说没什么大问题，我觉得我从中得到的东西比我这挑战失败那可重要的多。我更细致地看了《清明上河图》，我了解了里面人的古代生活呀，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收获很大的。
1: 我以前只知道它是《清明上河图》，知道它是讲的宋朝，只知道它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有历史价值。但经过这两天的亲密接触，当我真正看到他，当我开始抚摸他的时候，哎，我真的去感觉我自己亲身的去抚摸了每一个《清明上河图》的里面的场景，然后你会觉得真的就是跟历史对话了。
12: 咱们这个宫殿名称叫周桥街汴河遗址，不来这个地下河道没有这个采油能力了，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呢，附近居民呢，开始在桥面上面建造房屋了。哦，你看这些房屋，倒塌房屋。
2: 我一下子这个兴趣啊，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而当一个考古学家。
12: 你看这个上面的雕刻，这个图案很精美的是吧？海马两侧各有一只仙鹤伴随。哇！北宋时期的汴河道，这么25米将近。
1: 哇，我踩在一个几千年前的土地上。
12: 上面这一层是清代吧？下面都是明代文化墙。
2: 当你真的能触摸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我跟古人对话了，我跟历史对话了。呀，原来历史就是这样一面墙。
1: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去了解古时候，就是我们必须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如果我不知道我的老家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的根在哪里，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它到底属于哪里，
7: 这个是我手绘的，是宋朝人的普通话《清明上河图》里边的人物，就是1000多年前的开封人他们说的开封话。
1: 谢谢老师。等我了解完开封之后，我会觉得这一座城市是可能我花一辈子可能也了解不完的一座城市，因为它的文化底蕴太深厚了。
0: 我觉得很奇幻，从京杭大运河走进了隋唐大运河。
9: 许愿你黄金百两。
5: 哇，底下有夕阳，特别漂亮的。
0: 隋唐大运河呢，它已经是一条古运河，但是它留下了开放的氛围，还有欣欣向荣的生活方式。
5: 我觉得开封这个地方作为运河的一个重要的点，南北也是它，东西有黄河，给宋朝带来了极大的物质丰富以及文化的集中。正因为在这个隋唐大运河的旁边，它的关键的要点上，所以它才会让它发展成如此巨大的一个超级大都市。
10: 上一期行进团从京杭大运河转入隋唐大运河，在古老的开封，通过一幅千年的画卷，他们走入了古运河边大宋的梦华。
5: 哇，你看，人满为患。
2: 上次我们是走进春江花月夜，这站走进清明上河图。哦，
3: 这就是我们的大运河。
1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行进，来到运河穿过的沧州。
3: Let's go。
10: 在这个大运河孕育充满热血和豪气的城市，又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13: 哇哦，
14: 贴山靠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招数。
8: 所以本站的数字挑战的内容就是
14: 完成单人套路演练以及双人的对打演练。
5: 好嘞，哎。哇啊！

0: 就这里了吧？
1: 对，
0: 那路书第一站，
1: 沧州地标性美食，
0: 好多人呢。
2: 咱这是二楼就行。
3: 好的。

0: 不会有这么大的震荡。
1: 请坐，这是我们来自沧州的热情球迷服，
2: 来吧，
3: 帅不帅？
4: 帅！
1: 这是我们的围巾，球迷最高礼仪，哎。啊！行了，
2: 对。我天，我跟你讲，我第一回跟球迷一块儿吃饭了，
1: 尝尝我们这个火锅鸡，这个有麻辣的，还有这个普通的。啊，这是咱们沧州的一个地标性的美食。
5: 亲爱的家人们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0317，同时我们也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三位明星老师登场。我们今天以足球为媒，为沧州加油！接下来我们是边吃我们火锅鸡边。
2: 好嗨呀，
0: 气氛
1: 太好了，是吧？
0: 第一次感受到第二现场，我一下子进来就被你们震撼了。
1: 我们就是一种对足球一种热爱，真是一种热爱。什么年龄段的，什么各行各业的都有，没有一项运动像足球一样能把大家给融集到一起，为着一个城市而战斗。
0: 对，
1: 你看我们协会1000多人，今天呢来的人也就是40个人左右。其实呢，我们在别的现场也有第二现场，就是人比较多，
0: 大几百号。
1: 对，人比较多，但是大家的热情是一样的。
0: 明白。
1: 这是沧州的远征球迷啊，这是沧州的，我是鲁能的球迷。
0: 真假的？
1: 真的，山东泰山嘛，嗯，那个。品超他那个祖籍是不是也在山东？
0: 对，泰安啊，
2: 对，
6: 山东河北一家亲。
1: 对，冀鲁一家亲，欢迎你们来到沧州，一起举杯，
2: 谢谢，
1: 欢迎，来。你像咱们沧州京杭大运河穿沧而过，嗯，在大运河上有。清风楼、狼吟楼，还有南川楼，大运河上比较有名的。其实你们有机会的可以去逛一逛。
6: 对，上来沧州啊，
2: 没问题。
1: 这咱们沧州啊，自古啊还有一个历史，是什么呢？你看，标不喊沧，标不喊沧，
0: 什么意思？
1: 这个就是在古时候啊。那时候都有镖局嘛，啊，你看南来北往的镖局在路过沧州的时候，都要默默地把镖旗收起来，番号之类的都不能喊，就是因为对沧州本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崇敬。
2: 对，
1: 所以说自古以来，沧州其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嗯，

0: 就是能感受到他们热情，太热情，大家都是因为热爱在一起，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也不需要讲，大家就已经知道，哎，我们有同样热爱的东西。
1: 我以前偶尔看球，也都是跟朋友啊、家里人啊什么的，就没太有跟这么多球迷一块看过球，感觉还是挺震撼的，能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球队的那种无条件的支持。
2: 哇，就是大家啊勾肩搭背然后跳，就感觉像沧州人似乎用自己的热爱来为啊沧州而战，就是以沧州为荣。
3: 明天早上特地安排了车过去接咱们。哇哇
4: 啊！有你们在，我们就放心了。
3: 到了沧州以后，咱得体验一下沧州人的热情，对吧？
4: 行，很好，很热情。
5: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0: 出跑了，
1: 今天大家都很运动装。
0: 这简直太热情了。
2: 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球协会刘家老师安排来见你们。
2: 哇，
3: 常州欢迎你们。
0: 太热情了，这个。
4: 谢谢常州，
0: 谢谢常州。
1: 准备好了吗，各位？
5: 好了，
3: 好了。
4: Let's go。亲爱的行进团成员们，河水匆匆，运河的水穿过沧州，孕育了沧州人的慷慨与豪气，凝聚着沧州骨子里的精气神。从吴桥的杂技到孟村的八极拳，本站你们将在热血中去探索属于你们的沧州运河行进，开启你们的旅程。
3: 这就是市场站。哦，
1: 这是那个新的对吧？
3: 对，看起来就很精
1: 彩。哇，
3: 是一个广场。
5: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一路从大运河的那个就是南边吧，那边的气候跟这个地理颜色、空气颜色，跟这里就是有不太一样，这里一看就知道是北边。嗯。
1: 沧州的杂技是很出名的，对吧？
3: 对。
6: 沧州吴桥杂技已经有2800多年的历史。它的发展和兴盛与大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运河贯通后，运河两岸码头城镇快速兴起，人口众多，这为吴桥杂技艺人谋生提供了极佳场所。吴桥被国内外誉为天下杂技第一项和世界杂技艺术的摇篮。吴桥杂技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是江湖大剧院，
5: 这应该超精彩的杂技演出啊。
0: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我已经开始了吗？

0: 漂亮，
1: 厉害厉害厉害！
2: 看得我心跳跳是
0: 吗？没有一样我们能做的，
3: 看看就好了。
4: 厉害厉害厉害！
5: 这节目，一般也要有一些武术的功底，因为杂技和武术是互通的嘛。
4: 对。
6: 就很紧张。我跟小鱼都是看到那么小的小朋友，然后做那么高难度的动作在高空，挺捏把汗的。
0: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哇！
1: 这个平衡我做不来，
0: 我做不来，
1: 我做不来。
2: 那这小朋友这个甩这个是什么意思？
3: 绳子哦，
2: 来吧，上去感受一下，
3: 可以感受一下。
0: 抖空竹这个说不定我行，
2: 我想感受那个三个帽子。
1: 那我们先从简单开始，
3: 手腕抖，
1: 有点巧劲儿了。
3: 对，抖的时候嘛，这个要撒手。哦。
2: 这怎么走？你们会吗？你们都会吧？应该。扔起来之后，这个扣
4: 不是
2: 这个杠，先摘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奔，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蔚。今天是周五的时间，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常态下都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5: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4: 今天是刚从德州开庭回来是吧？
5: 对，是的，上午
4: 下午就来赶赴我们的节目，辛苦了。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近几天啊，张烈，我们节目是持续跟进一起新车销售合同的投诉。投诉点呢，在于合同当中约定的金融贷款到底是银行按揭贷款还是融资租赁。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5月7号，菏泽的王先生啊，在济南济西保时捷中心购买保时捷卡宴。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双方在当天所签署的新车销售合同显示，销售方提供3年零利息按揭贷款方案，车辆的落地价是85万。

0: 万元。随后呢，按照王先生所说，在第二天销售要求其改为融资租赁，遭到了王先生的拒绝。接到这起投诉之后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连续两天的时间连线济西保时捷销售人员，都给出了同样的话术，是厂家金融贷款。那么到底这个厂家金融贷款是什么？是我们认知的这种银行的按揭贷款，还是融资租赁？所以今天的节目开始呢，张律，我们先来连线一下保时捷中国官方客服电话，听一听到底是怎么这个说法。我们来连线一下。
1: 请根据语音提示选择您所需的服务。保时捷中国客户中心，请按一；保时捷智慧出行，请按二；保时捷融资租赁，请按三。保时捷，
0: 好，这个时间呢，请我们的导播配合一下哈，因为我们就这个官方客服非常的严谨哈，在这儿如果接通之后呢，给我们直接切进直播间的这个信号，好吧？好，对这起事件，我们也是一连两天的这个时间进行跟进哈，马上切进信号。
2: 你好，
0: 喂。
2: 你
0: 好，
2: 好，您这边是哪里？
0: 你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节目。请问是咱们保时捷客服是吧？
2: 是的，
0: 是的。
2: 您这边的话怎么称？不好意思，您这边怎么称呼呢？
0: 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持人李卫。
2: 好的，主持人您好，您请讲。
0: 是这样哈。最近段几天呢，我们是一直接到了菏泽王先生打来的这个电话，他是在济南济西保时捷中心购买保时捷卡宴，就整个新车的销售合同双方之间产生了纠纷。之前呢，他说也给你们这边反映过，我想就这个事儿，您今天作为客服来说，我不知道客服每天你们也都在变化，是否知晓这个事儿，有没有进展，具体的方案是什么，您了解吗这个事儿？
2: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每天接待的客户比较多，而且在线来讲也不一定是有接听过您刚才说的车主王先生的一个电话，所以没有办法确认到这个目前的信息。
0: 好，
2: 如果说您这边，不好意思，您请讲。
0: 您刚才说无法现在确认这个信息，我现在把这个电话切回我们的导播间，让我们的导播把王先生的联系方式、他的真实姓名，还有包括当时所接听电话的客服人员的姓氏也告诉您，这个样就方便您查实到这个信息，对接一下这个进展，好吗？
2: 感谢您。
0: 好的，这样导播清除这个信号之后呢，我想把这个真实的反馈接到这个信息之后，那么这起案件经历了几天的王先生的和400客服也在投诉这个事情哈，到底进展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稍后再来接听一下这个信号。事实上此刻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张璐律师，关于金融借贷融资这一块案例，您也接触过不少是吧？
3: 对，是的。
0: 在这儿刚刚相关的这个资料您也看到了哈。实际上围绕的这个争议点，那么到底是银行按揭贷款还是融资租赁？事实上前面经过了两天的这个连线，好多听众朋友也一直在跟进这个节目，也听哈。就是说目前来说，大家认为的这个银行按揭贷款，这不必说了，我们向银行贷款，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金融租赁，那么厂家一直给出是厂家金融贷款，厂家金融贷款和这个融资租赁，在这儿我想问问有什么区别吗？
3: 据我们过去知道的一些案例以及这一些新闻报道上呢，厂家金融贷款有可能就是金融租赁的一种形式。因为金融租赁它可能不会限定于是具体某一家的这个金融租赁公司，但是有一些企业，这个汽车的厂商，他会指定一家这个企业去作为他去提供这个特定车辆贷款的这么一种载体，就是这个由特定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 ，A 公司它是卖汽车的，那他们的汽车呢，他就指定 A 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专门的这么一家，就专门给这个 A 公司去做汽车租赁的啊，这么一个公司去提供租赁融资租赁服务，所以说我认为哈，我认为它应该是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只不过是从不特定的金融租赁公司到了特定的这么一个融资租赁公司。
0: 所以从法律这个角度您看张律也给大家解析了，实际上让您所说的换汤不换药，
3: 对，
0: 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哈。但是对于王先生的这个情景到底怎么样哈，我们马上来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哈。保时捷官方客服已经连线了，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官方客服工号，能告诉我一下吗？
2: 本人姓杜，木土杜。
0: 杜是吧？
2: 哎，对的。
0: 好嘞，谢谢您。这个事情刚刚我们的导播已经给您说了哈，大体的这个结果有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在王先生给你们反映了之后。
2: 我这边看到的话，最新的王先生昨天的来电呢，有客服接听他的电话的，那也有对接的相关后续处理工作人员来反馈对接这个情况了。
0: 嗯，
2: 那这边来讲的话，目前店内也是跟相关的一个王先生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联系跟沟通的一个情况。
0: 嗯，
2: 是这样子的。嗯，
0: 只是有一个沟通信息呢，进展。
2: 这边确实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个信息可以直接告知您，不好意思。
0: 信息没有完全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计时，只是说是联系。
2: 这个可能您需要跟王先生本人这边，如果在线上的话，可以跟他再确认一下这个情况。
0: 嗯，
2: 如果说他这边有需要，也可以让他们之间，让客户这边直接来电。
0: 嗯，
2: 那我们这边呢，也可以直接跟客户进行相关的一个沟通的。
0: 好的，客服、是这样，您姓杜哈，把工号告诉我一下、好吗？
2: 木土杜，不好意思。
0: 工号，您的工号、
2: 我们这边没有相应的一个工号，我们就是直接报名字来接听我们的客户电话的。
0: 好，木土杜、是吧？工号不知道。嗯，好，是这样哈，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王先生也在线，您也不要放电话、好吧，我们马上接听一下王先生的这个电话。
2: 嗯，
0: 王先生。
4: 哎，您好。
0: 哎，您好。刚刚说到了这个我们连线的这个客服哈，客服说只有一个登记的记录，但是最终我想这个推进的方案具体接线人员有没有和您沟通过？
4: 您稍等一下啊、我先看一下我的微信，我看看销售人员有没有给我发过信息。
0: 嗯，好的。那这个情况呢，我想也是双方之间啊，我们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哈。因为这个事态进行到这儿，我们也特别希望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而不是推来阻去，老是在原地打转哈。那此刻我们济南保时捷销售这边也是否在线？嗯，王先生，
4: 哎，您好，主持人，我现在跟您说一下最新情况。
0: 好的，你听我说，这个官方客服也同时在线，任何的诉求我们几方通话共同，好吧？
4: 好嘞，
0: 好嘞。
4: 我现在看到这个销售人员李先生，他给我发了最后一条这个信息，我刚才没看见，现在是他说的原话，我就念原话了，主持人。你来店里谈谈解除合同的问题吧，到店谈一次性解决问题，解除合同退定金也需要本人到店当面谈。
0: 哦，那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个情况之下，作为销售方同意给你退款了是吧？
4: 对，
0: 退定金了。
4: 他给我发的这条信息是这样的。
0: 什么时间发的？
4: 1:53，就是两点钟嘛。
0: 您这是刚刚看到是吧？
4: 对，我因为我微信没有开通知。
0: 那就是说这之前我们所追究的这个事儿，按揭贷款还有包括这个融资租赁，那么这个也不再计较，原合同当中就是等于可以推翻了是吧？
4: 对，我认为是这样的。
0: 嗯，那此时此刻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特别想问一下王先生，您是怎么想的？或者是说您此时此刻您从开始买这个车到现在签署合同遇到的种种的不愉快，到现在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4: 我认为就是从我一开始购车的时候，就是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我通过了多种途径嘛，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我觉得如果现在得到了这个结果的话，那就不行，就按照这个解决吧，因为他无法按照原合同给我履行嘛。
0: 嗯。
4: 当时我说的也很清楚，我说既然签了合同，那我签了字我肯定要负责，如果这个合同可以履行，我肯定要去买这辆车的。那既然这 4S 店他没有办法给我提供这个，他给我提供这个方案说是解除合同退定金，那我认为反正这也是一种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
0: 嗯，好的，您同时在线哈。既然是我们连线到了非常这个有限的时间，连线到了咱们保时捷哈官方客服，在这儿我想杜客服是吧，我只能称您，没有工号， 但是我想在这儿您也给此时此刻我们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厂家的金融产品它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认知的融资租赁吗？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不好意思主持人，因为在线的话呢不对接金融服务这一块，我们金融服务呢它是有专线的。
0: 您对这块业务领域不理解不了解是吧？
2: 保时捷它是有融资租赁专线的，它是有专线客服来接待的。
0: 好的，
2: 这样子主持人，
0: 那把您的这个电话能给我们一下吗？融资租赁的电话。
2: 我们的号码4008205911-3，
0: 还是这个总机号是吧？
2: 哎，对的。
0: 4008205911转几号键？
2: 4008205-3，
0: 转三号键。
2: 哎，对的。
0: 好的。
2: 嗯。
0: 能转接吗？通过你们？
2: 哦，在线可以帮您协助尝试转接的。如果断线，麻烦您主持人这边后续直接拨打我们的号码转三，好吗？
0: 我们有心理预期，好吧？
2: 哎，不好意思，
0: 请您转接一下。
2: 好的，那您这边稍等好吗？

0: 样的乐龄能让我们听多长时间。如果长时间不接听的话，我们的客服也能够感知到，起码再能回应一下吧，或者转接未成功吧。我们静静再等一会儿，好吧？我把声音压低一下哈，在这儿呢，我想张律一直也在听这个节目的这个跟进。
1: 女士，保时捷融资租赁客户中心，您好。
0: 融资租赁中心是吧？
1: 是的，您好。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卫。
1: 哎，您好。
0: 您好，是这个呀。我想今天这个电话打到这儿，特别了解一些个情况哈，就是咱们保时捷推出的这个厂家金融租赁，您又是专线，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什么是这个金融，它去和这个金融租赁有什么区别？
1: 抱歉，您这边是广播电台是吗？
0: 对，正在直播的法律服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节目。
1: 好的，那您电话不要挂断，我这边做一个相关沟通，好吧？您稍后。
0: 那大约等多长时间？
1: 我这边尽快，好吧？
0: 这样，我压低一下声音，我电话不放，我等着您的回应，好吧？因为通过我们几菏泽的一位王先生一起投诉哈，我想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推出的这个厂家的金融租赁到底和我们的这个融资租赁有什么区别。既然是咱们保时捷推出了这个金融租赁，就得让大家能够清晰的明白，但是作为受众来说，作为购车方来说，不清晰这些概念，有的时候难免就会产生一些歧义，明白吧？所以我们特别想追根究源的找到这儿了，那我想期待一个问题的答复，好不好？
1: 哎，好，您电话不要挂断，请稍后。
0: 好的，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法律服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哈。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您对我们所涉及的案例或者是接到的投诉有什么个人的看法或者是建议，也随时和我们欢迎互动和交流哈。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时跟进当中，有相关的这个观点都可以发表过来哈。当然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此时此刻王先生还在线是吧？我们借这个时间和王先生再沟通一下，等待客服的这个通知，好吧？王先生，
2: 哎，您好，主持人。
0: 事情已经进展到这儿之后，这个原本心心念念的保时捷卡宴，本来说一直出发点是想买这个车，是吧？
2: 啊，对的。
0: 一开始初期的时候还想全款买。
2: 一开始是让按照原合同执行嘛，因为我们已经签了字。
0: 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知道您在交流的时候，当时父亲还想全把给你买这个车，对吧？但是这个车咱不说前期了哈，到现在来说的话，这个诉求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就是一开始的我们说的按照原合同来进行，现在那么接到了厂家销售人员给您这个信息之后，那您的这个观点也改变了是吧？
2: 对的。
0: 现在是继续要求按照厂家提出的退付定金，这个车就不要了是吧？
2: 对，这个车我没法要了，主持人。
0: 您担心什么呢？如果能要的话为什么不要呢？您担心什么呢？
2: 因为买车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本来顺顺利利就可以买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不愉快，以及包括他给我发的那个提示通知函时间上的一个作假啊，各种东西，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再选购去几期保时捷选购这辆保时捷卡宴了。
0: 好，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哈。来吧，此时此刻我们不知道这个保时捷的我们的这个金融专线这个客服是否连通好了，连通好了之后呢，我们来接进来哈，尝试一下。喂，还在转接过程当中是吧？好嘞，行，这个事儿我们给出充足的这个时间，好吧？这个样，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哈，您看很多听众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这个悟空说，幸亏及时发现张略，
3: 是
0: 您懂得其中的意味吗？
3: 我想这个朋友可能说的是幸好及时发现，没有去签这个融资租赁的合同，是不是？这个
0: 签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您是法律专业人士，
3: 咱们作为这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如果一旦签了，不管你能不能看懂这个合同的内容，不管你能不能知道这个合同它面临的一些风险和一些违约责任，只要签字就要承担这个责任，
0: 嗯，
3: 那么就很难再去解除，或者说把这个合同给就说退车呀，解除合同这都非常难了。
0: 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银行的按揭贷款和我们的这个融资租赁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是吧？
3: 对，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于所有权是谁的。这个如果说我们去银行贷款的话，这辆车买了之后它放在我们名下，它就是我们的车辆，
0: 嗯，
3: 只不过说它是抵押或者质押出去，然后这个用来给我们去贷款，这个车我们能用，所有权它不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车通过这种融资租赁的这种形式去购买的话，那我们有可能这个车的所有权呢就要放在第三方名下，
0: 嗯，
3: 不是我们的，那么其他人的第三方可以以各种理由去开走它，这里面有一些风险不是我们这个消费者能够控制的，
0: 嗯，
3: 那么再一个就是一些费用问题，像融资租赁它有些费用也不如银行贷款更透明一些，
0: 嗯，所以另外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所有人行驶证签署的是谁呢？名字，有的就是租赁公司，
3: 对，
0: 并不是我们购车人，是吧？
3: 是的，
0: 嗯，好，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还在继续连线哈，保时捷中国官方客服一直没有挂电话哈，但是一直也没有声音，是吧？我们来尝试，看来还是没有声音，是吧？那现在就是厂商给我们连线的这个声音，我们一直等着，这个电话他也没有挂，对吧？所以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不是接到这个王先这个投诉之后啊，实际上作为媒体来说，我们想嫁接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到底这个事儿缘由在哪儿，让我们的消费者怎么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消费，这是我们媒体一直所倡导的。也幸亏王先生按照我们销售人员的这个提示，本来是按照银行的按揭贷款提供相关的信息，没想到给了验证码搜了之后是赫然写着保时捷融资租赁，所以王先生就警觉了。应该说他的法律意识还是挺强的。
3: 对，是的，
0: 嗯
3: 嗯，至少是看过相关的新闻或者案例。
0: 嗯，
3: 其实我们在看他这个销售合同的时候，明确能看到他这个上面一个原文是这样写的，代为去向这个购买方去申请这个相关银行或者金融，它有一个斜杠金融的贷款相关事务。
0: 对，
3: 因为这个其实在我读起来，我认为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它是一个约定不明，
0: 嗯，
3: 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微信里面啊，看这个厂家人员给这个或者 4S 店给这个消费者提供的这个链接上面，它是有明确一个融资租赁的，但是呢这四个字并没有明确体现在这个销售合同里面，
0: 嗯，
3: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除了相关银行以外，其他斜杠后面那个金融的贷款相关事务它究竟是什么。
0: 所以刚才张律提及到了约定不明，对吧？
3: 是的。
0: 但是有一点啊，人家并列了，给你用了个左斜杠都并列了。

0: 这个销售合同呢，它整个都是一个打印的，而且全部都是由这个销售方去提供的。它这个销售合同呢，是面向不同的各种消费者，统一全部都是用这个合同。我们可以看出来，肯定这个消费者王先生他是没有参与这个合同制定的，所以说这一条我们可以认定它是一个格式条款。那么格式条款的解释，它并不是由这个制定格式合同这一方他就能解释得了的。那么这个合同在约定不明、存在歧义的时候，那我认为就应该向着对这个厂家或者说合同去签订的制定合同这一方不利的这么一方面去解释。那么说解释，实际上它应该偏向于消费者，也就是说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金融贷款是什么业务的时候，如果擅自用这个融资租赁的话，其实是不合适的。
1: 反过头来，
2: 你好，
1: 再和喂，
2: 哎，你好，
1: 你好，是咱们保时捷中国官方客服融资，
2: 我这边是保时捷融资租赁客服中心的，您好。
1: 是这样，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的一档节目，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今天呢，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哈，因为今天这两天吧，我们一直接到菏泽的一位王先生，本来就是特别喜欢这辆车，想买咱们这个保时捷卡宴，但是没想到在签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哈，存在在这儿呢。我想既然您是这个专线客服，我特别请教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保时捷融资租赁，它到底是什么？是银行的按揭贷款吗？还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认知的这种融资租赁呢？
2: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啊，保时捷融资租赁的产品它是属于是保时捷官方自营的，它和银行没有关系。那么我们的这个优势的话呢，是有较低的这个融资利率，那么包括说这个融资期限啊，它最长的话可以达到5年。那么其中的话，我们也带有一些就是给到客户选择的一个融资方案，比如说无忧先享啊，无忧结享，并且的话呢，车辆也是具有较高的一个残值承诺保障的。同时的话呢，客户如果选择了融资租赁，那么另外的话呢，最后有选择权给到客户，您可以在最后一期选择再次置换新车，那么或者说返还车辆，或者说直接购买这个车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推出了，
2: 请问一下，
1: 您讲，
2: 您说、那我想了解一下您提到的这个这位先生他投诉的内容方面告知吗？
1: 您所说的这个选择的这个方案的话，我想就是让我们的购车方来选择是吧？而得让首先得清楚明白消费吧。
2: 这个在合约上面应该都是会有的。
1: 合约上有，合约上首先约定的是什么？是作为代为协助办理购买方向相关银行，后面是金融的贷款相关业务。购买方申请后面才是金融方案，所以前期在我们更多的消费者，事先我们都是要求的是银行的按揭啊，贷款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销售人员，不应该把这个事情给我们的消费者提前说清楚吗？而且在贷款签订这个销售合同之前，人家也清晰地说明了自己的年龄、自己的情况、具体情况。那作为我们的销售人员，在知道的情况之下，那还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推定的话，我想，那到底是消费者的多余的担虑呢，担忧呢，还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销售人员没有真正的如实告知这一块呢？
2: 好的，老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您刚来电是想了解关于保时捷官方融资租赁产品它的具体的一个这个产品类型。那么您刚刚提到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客户的这个诉求，按您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觉得说可能他不太能够接受保时捷融资租赁，他觉得可能说他需要的是银行的第三方的一个金融车辆贷款？
1: 对，按揭，银行的按揭贷款。这个事情前期也已经通过你们的客服，刚刚我们也得到了王先生给我们的回馈，现在作为通过400官方客服之后沟通之后呢，也给到相关人员，王先生也在线。王先生，您还有什么诉求要给到我们的金融保险专线的人员？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这个保时捷金融，就是它的这个性质是属于按揭贷款吗？
2: 它不属于是按揭贷款，它是我们保时捷官方自营的一个产品。那么王先生，我这边的话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因为刚刚按照主持人老师这边告知的一些内容，意思是
1: 好的，
2: 是不是？
1: 非常感谢您，我不知道您的工号是多少。
2: 您这边可以记我姓，我姓钱，金钱的钱。
1: 金钱的钱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嘞，就这样，我们的导播先把两部热线推出去，之后我们进段宣传之后立刻回来哈。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作为法律服务类节目，实际上我们做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和宗旨，就是让更多的我们的受众、消费者更好的明白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是吧？
3: 是的。
2: 遇到一些维权方面的问题，如何利用法律的这个手段来有效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是连续跟进菏泽王先生在济南济西保时捷中心购买保时捷卡宴，这样在当天签署的这个新车销售合同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哈。实际上这个事儿大家一路听过来，那么对于此刻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通过网络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不了解，这个点卡在哪儿呢？实际上销售方原本承诺给王先生的是提供3年零利息按揭贷款方案，整个的这个车辆的落地价格是85万元，但是没想到随即在第二天销售又将其改为了一个融资租赁，遭到了王先生的拒绝。那么接到这个投诉之后，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今天是第三天在持续跟进这个事儿哈，因为作为济南销售方都是给出了同样的这种话术，到底是厂家的这个金融租赁，所以这个厂家的金融租赁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借机连线到了咱们保时捷客服哈，所以我们也是租赁专线接通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对应王先生这个诉求提及到这个事儿，这个融资租赁，这个厂家的金融租赁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我们也请专线的人员给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4: 请王先生
2: 做主办。对，王先生。
4: 哎，您好，
2: 您刚才是提及到这个性质的问题是吧？
4: 啊，对。 然后我也刚才听到了这个相关的官方人员给到的一个回实质性的回答嘛，就是说咱保时捷融资租赁这个金融产品，它没它不具备这个贷款的性质，
2: 不是银行按揭，对，
4: 对，它就不属于按揭贷款嘛，我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了。
2: 嗯嗯。所以说这个情况之后明确了之后，那很多你看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这儿我想作为保时捷我们的这个融资租赁的客服同时在线是吧？
3: 啊，是的，我这边在线。
2: 那对此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们把话语权也留给您。
3: 哦，我这边暂时没有。那么因为毕竟的话目前是媒体的身份在于我们这边沟通嘛，如果说客户这边有任何的意见，那么我们仅代表说客服的角度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代表保时捷从这个媒体的层面给到您直接的反馈。那如果说王先生这边有其他的一个诉求或者要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您这边直接告诉我们，我们记录升级然后再给到客户反馈，你看可以吗？
2: 好的，王先生，那直接对应的诉求把您的这个诉求说一下好吧。
4: 好的，那就是在合同条款中就是上面清晰的表达的就是此价格为在我店办理按揭贷款所想嘛，既然刚才咱官方人员也说了不是按揭贷款，那 4S 店不能履行合同上的一个核心条款，那我现在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退还我的定金并赔偿我的相关损失。
2: 嗯，您记录了。
3: 不好意思，我这边方便问一下王先生吗？他所说的店内无法履行合同的一个核心条款，具体的条款是什么呢？因为我这边是要详细记录一下。
4: 合同的第四条，代为协助办理购买方向相关银行金融的贷款相关事务，为购买方申请金融贷款约定为贷款金额64.4万元，3年零利率，此价格为在我店办理按揭贷款所想。
3: 好的，那么现在
2: 这样我打断一下哈，因为声音特别的小，你两个人声音差距特别大，能声音大点吗？客服人员，好吧。
3: 哦，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王先生的意思是说，就是在店内您购车的时候，他们没有跟您说到他的一个方案是保时捷官方的融资租赁，对吧？那么您现在办理了融资租赁之后，是有遇到什么样实际的问题吗？
4: 我没有办理融资租赁，是因为我在准备办理相关的贷款手续的时候，他没有告知我融资租赁情况下发给我咱保时捷官方的融资租赁 APP， 被我发现之后我没有签署，我停止签署之后我跟他沟通了。
3: 您跟他沟通了，那么您现在的诉求是要求这个退还您已经支付的这个款项并赔偿您相应的这个损失。
4: 对。
3: 那这方面有跟这个济南济西保时捷中心沟通过了是吧？对方有给到您答复吗？
4: 对方，
2: 您声音还得大一点，好吧？我们听得非常费劲。
4: 对方已经在微信上今天给我发微信说，他让我去店里谈谈解除合同的问题，到店谈，他说一次性给我解决所有问题。
3: 好的，那我这边也详细记录了您的诉求了。那么我这边的话呢，也会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反馈，有结果之后的话，我们会尽快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的，好吧？
4: 好的。
2: 所以在这儿，
3: 王先生，
2: 这算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对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有了事情的实质进展解决方案之后，也能够同时和我们媒体说一下，好吧？我们同时在推进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那此时此刻张律也在听节目哈，还有什么问题借机要补充一下？因为此时还有更多的受众在听节目。
5: 是的，我们能够看到哈，合同上写的是一个厂家金融汽车厂家金融贷款，应该是类似于这么一个表述，但是表述的不是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店里的这个人员呢发过来的是一个融资租赁，刚才客服人员说是一个保时捷自营的一个融资租赁公司，我想问一下这三者是不是同一个意思？您表达，因为这三种名字它都不一样。客服人员，
3: 哎，你好。
5: 哎，
2: 刚才我们律师提出的这个问题能回复一下吗？
3: 律师是这边是想了解什么？是想了解这个保
2: 时捷？刚才我们所说的厂家金融贷款是吧？
5: 对，汽车厂家金融贷款跟您合同上提供的这种金融的贷款相关事务，它是不是一个意思？那么再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自营的这种融资租赁跟这个汽车厂家融资贷款又是不是同一个事情？我们想搞明白这几个概念。
3: 我这边能够回复到您的话，就是保时捷官方融资租赁，它是一个融资租赁的一个形式，并非是一个金融贷款。所以如果您是想了解到的相应的信息的话，我从这个客服的角度，目前我只能回答到您这样。那其他的话，如果您需要了解的，那我这边记录下来，我们给到您相应的反馈，您看可以吗？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自营的这么一种融资租赁的公司，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是吗？
3: 这方面的话，如果是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到您。那么您想了解的信息，我这边也会如实做记录的。
2: 嗯，好的，也谢谢你们的配合，好吧？在这个，我想呢，这个问题既然是通过媒体接受了这个诉讼之后，我们也是想把这个问题促成一个解决的一个推进，有效的一个推进。好吧，
3: 好的，老师。
2: 另外呢，也是让更多忠实于这个品牌的消费者不要走开，您明白吗？
3: 好的，
2: 在这儿，王先生还有什么诉求要说？
4: 主持人，我没有其他的了。
2: 嗯，好的。那么对于事情的这个进展呢，我想尽随时有问题，咱们再随时跟进沟通。那这个样，整个的这个进程，我们今天是关注了，从周二以来一直在关注哈。这个事情作为我们的融资专线人员已经接了之后，什么时间能够给我们一个确切有效的回复？我想听一下
3: 啊。我们这边的话会尽快的，也会第一时间给到客户这边做加急的。那么是否就是说可以接到导播这边，我们了解一下相应的联系方式？
2: 嗯，具体的时间能确定一下吗？这个事情
3: 两到三个工作日，尽快给到您答复。
2: 两到三个工作日，明天就是周六了。
3: 对，是的。
2: 事实上，作为济南这边销售公司要求是本周六和周日。要求作为我们的购车方王先生要来协商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您正常加急的情况之下就不能分工作日非工作日了，好吧？
3: 嗯，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也会详细做记录的。因为客户提到的关于这个保时捷中心的问题，我们肯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做一个相应的了解，对吧？我们肯定要核实清楚之后才能够给到客户的一个答复的。那么客户这边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已经详细了解到了，我们也会尽快第一时间回复的。
2: 好的，那在这儿呢，我想让我们的导播把王先生的一些详细的一个情况再和这个金融部门，因为他是第一次接他的这个电话哈，相关信息再互通一下。那么在这儿我们还是说，无论是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还是站在你们维护自身品牌的这个角度，都应该重视这件事儿，好吧？
3: 哎，好的，非常感谢。
2: 好，还有什么问题要补充吗？王先生？
3: 啊，我这边没有了。
2: 您这边？
4: 没有了，主持人。
2: 好了，也希望下一步协商的过程当中，我想把一些具体的一些进展和实质性的这个进展能够及时的给我们有效的反馈一下，好吧？
4: 好的。
3: 嗯，好的。
2: 好，再见。来了微信平台，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跟帖留言哈。很多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我想也是对一些法律点或知识点的一些关注哈。到底通过这个节目大家学到了什么？来看看有微信平台对这个融资租赁，他用了这个坑太大太深。
5: 是的，因为融资租赁呀，它的一些规则可能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非常陌生，如果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触及这个违约条款，或者说不利于保护自己权益的这种事情情况，
2: 所以在这儿哈，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我想我们拎出来的这些法律知识点，应该大家入入心，入入脑，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合同，拿过来合同之后，签署合同落笔生效的同时，一定要把相关的合同条款阅读仔细，深入了解清楚，尤其是违约条款着重要看。
5: 是的，
2: 那同样反过头来，作为我们的销售方或者是合同的制定一方，也应该清楚明了的把一些相关的责任给我们的消费者说清楚，如果尽不到如实告知的义务，那最终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六月， 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6: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6: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6: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呢，是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哈。我们节目关注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所遇到的这些难事儿、急事儿，或者是说一些维权纠纷。那么对于一般的这种投诉类的节目，可能最终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之后，双方能够达成一个融洽的一致，那我们说非必要不诉讼，这个事情就算完结了。
5: 是，
2: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节目而言，如果能够促成达成一个有效的统一，这是最好不过的。但同样来讲，如果大家在深知了解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那我们要通过法律在维权的话，那我们的专业嘉宾团队就会给大家在今后的维权过程当中指路径，
5: 是
2: 避免走弯路哈。所以这是我们节目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这个解决。不过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包括我们这两天持续关注的这个节目，给大家提醒一下嘛，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哈，有的时候我们也一味的给别人做担保，都是亲戚朋友嘛，是吧？
5: 对，
2: 随机这个特殊关系之下，哎呀，担个保都关系不错，签了字了。那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5: 签了担保的字呢，咱就分不管是什么样的担保哈，不是一般担保也好，还是连带担保也好，那么我们还钱的这个责任，如果说是这个借款人他还不上，那么还钱的责任可就落到这个签担保的这个人头上了。他意味着把自己这个信用出借了，对不对？是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我们在签字的时候就要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你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最坏的结果，然后去签这个字。
2: 另外这个担保又说到了分为一般担保和
5: 连带的
2: 连带担保哈。
5: 对，
2: 这个情形之下，又从法律这个层面上，我想借这个事儿给大家说了之后，可能认知会更加深一下哈。
5: 对，这个一般的担保责任呢是这样，首先这个借款人他要去还钱，如果说他要是还不上的话，那你首先这个债权人他要起诉这个还款人，然后其次实在是还不上，才能要求这个担保人来承担一个补充的还款责任。但是对于这种连带担保则不一样，连带担保的话，甚至债权人可以直接要求这个担保人来偿还所有的款项，那么就无论这个还款人本身的还款能力，有可能甚至直接就把这个款项还款责任落到担保人头上。
2: 所以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之后，您在替亲戚朋友做担保的时候，一定要考量清楚哈。
5: 对，
2: 这个事儿，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说到了担保之外，民法典之后，我们说这个规定的过去没有特别署名连带担保，那么在这之前的话都是会视为是什么？
5: 它是这样子哈，咱们就说这个最新的就行。咱们现在如果说是在这个借条或者说这个担保合同上没有特别标注连带两个字的话，都是视为一般担保。所以说大家看到连带两个字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谨慎。
2: 所以这个是之前是正相反的，这个所以说刚才张律师删繁就简，让大家更加加深记忆哈。再一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出借自己的名字，出借自己的身份信息，甚至是信用卡来办理这种贷款，给别人购车购房，
5: 是
2: 实际上这个某种程度上它就是违反了金融监管的一些相关规定吧。
5: 对，是的，
2: 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您再给我们说说。
5: 对于这个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去给别人贷款的人来说，他这个风险比担保又进了一步。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直接就变成还款的义务人了。就说我们第一矛头肯定是要指向这个借款人的，无论你这个贷款贷下来我是不是用于自己的消费，这个钱是不是我自己花了，这都不重要，但是名字是你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这也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
2: 对，
5: 为什么银行要去对人的这个资格去进行一个审查？他就想看这个人有没有还款能力。那如果说你不是亲自去买的这个，但是你却以你的名义去贷款，实际上又是对这个贷款的一种骗取，
2: 不诚信。
5: 是的，
2: 所以最终也是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的哈。另外，为了让大家更加的这样一个加深印象哈，我们来看这样一起案例。河南开封的李女士啊，实际上怎么也没想到，在12年前一次顾及亲情的帮忙会让自己变成征信黑户，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你我也都会遇到哈。当时她回忆，是在2014年，哥哥和嫂子因为征信问题无法贷款买房，就找到了李女士，请求什么呢？借名贷款，就是念及这个手足情分嘛。李女士没多想就答应了，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举手之劳的决定会让她此后成就了一个多年的噩梦。哥嫂用李女士的名字买房，总共贷款了是23万，前期呢一直在还款，可是后面事情发生了变化，两个人离婚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管这个贷款的事儿了，所以最后一次的还款日期是在2024年4月29号。目前呢，这个房屋是由自己的侄子和侄媳在居住，所以这个账户逾期就导致自己无法办理新的贷款。所以在这儿呢，他们也希望就是作为自己的当时帮忙的这个哥哥嫂子能当面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对此呢，李女士的这个前嫂子也表示确实有此事，但是因为孩子结婚用了彩礼钱，所以导致这个逾期了，所以现在总共是还了是22万多还没还，逾期总共现在总共还差22万没还，还可以先还3万。那么6月底呢将房子再过户，所以李女士的哥哥也是表示会积极处理此事。所以就这个事儿带出的这个法律风险，各位能够仔细的听一听，让我们的张律再给大家深入的说一下哈。
5: 这件事情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行为本身它是违反了这种金融监管的一个规定，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个借款人你自己面临的这个法律风险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是这样子，我把钱贷下来之后我转给别人，然后呢别人按期来向我支付款项，由我再去向银行偿还。那么如果别人我去真正出借的人他不能按时给我打款，也就是造成我没法及时向银行去还款，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损伤的是我这个借款人这种银行的信誉，那么有可能如果严重的话哈，有可能会被银行起诉，甚至可能牵涉到这个实际借款人他的财产问题。比如说这个实际借款人他名下是有房产的，如果这个贷款没法还上的话，有可能会对他自己的这个房产进行拍卖，或者说甚至对他造成一种限高啊，或者说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老赖都是有可能的。
2: 所以说到了这个亲情，我们说生活当中它是极其宝贵的哈，
5: 是，
2: 但是你不可能成为绑架个人的生活工具吧。
5: 对，
2: 你这种情况之下在涉及到金钱和征信的这个问题上保持理性 这不光是对自己，也是对自己整个家庭的这种负责，是吧？
5: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是通过我们一些典型的案例提供给大家哈，一定要生活当中长长心啊，别动不动的借这个借那个无所谓无所顾忌，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哈，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另外，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哈，昨天我们也提及到了，就是夫妻两个人，昨天我向陈律提出这个问题哈，如果是有一方对外借款，那么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那么能不能作为这个债权人啊，把这个夫妻两个人同时列为这个被告来起诉？
5: 可以，债权人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2: 有这个权利，
5: 对，可以列上夫妻二人。但是这时候呢，债权人和这个配偶，他都有各自的这个举证的责任。债权人，你起诉上两个人，你首先要证明为什么你认为这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当这个债权人他能拿出一定的证据之后，那么这个举证责任他就会动态的去这个推给这个配偶这一方。你要自己来说明为什么这笔钱不是你的夫妻共同债务。实际上这种举证责任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
2: 明白。所以了解了这些之后呢，事实上我们想到了，在有的时候当事人不太清楚，又不是我借的钱，也没有用于夫妻之间的这种共同消费哈。
5: 对。
2: 所以说你只能告谁借的，可能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双方的婚姻这个主体还在哈，可能会这个执行过程当中牵扯到，但是没想到其实在诉的过程当中也可以。
5: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经常写这种婚内财产约定，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约定还是有自己的意识的，经常会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任意一方在外以自己的名义去负债的话，是视为对方的个人债务，并且要求把这个婚内的财产约定或者说是债务约定出示给债权人，如果不出示就视为举债的一方违约。
2: 了解了这些相关的法律规定之后啊，我想大家多学习了解不吃亏哈，起码遇到一些相关问题的之后，知道怎么去解析这些问题，怎么去友好更好的去应对这些问题哈。今天的节目时间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线下大家还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继续可以留待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哈。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周一和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准时相约。另外呢，因为下午这是第一档直播节目哈。大家无论是发送信息还是打来电话，尽可能的能够在节目的上半时段，这样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解析各位的问题。今天非常感谢张律参与我们节目哈。今天济南还下雨，是个雨天，所以出行路上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注意安全。期待下期节目，再见，张律。
5: 再见。
7: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17:03啊，欢迎各位继续在周五的傍晚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正在为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终于迎来了周五的傍晚。此时此刻不知道你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呢？估计很多朋友的工作已经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即将迎来周末的放松调整。来吧，周五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在未来的五天里面，山东的雨水扎堆上市啊，所以说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从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来看的话呢，济南最起码说这个天气来说是阴沉沉的，然后是有一些小雨的一个状态的。看到具体的一个情况，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啊，全省来看，东营、淄博，然后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的天气呢是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局部是大雨转多云的一个状态，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的。然后另外呢，在整体的一个这个下雨的过程当中啊，像很多地方的一个雷雨时阵风啊是能够达到7到9级的，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如果说在今天下班如果说有条件的朋友啊，可以早一些回家啊。然后另外温度上面呢也是有一些变化啊，比起前几天的一个炎热来说的话，最近这两天的一个温度会有下降，像鲁西北地区啊，这个最高温度是在29度左右，南部沿海呢是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26度左右了。那么从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啊，到24号的白天来看的话呢，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天气多云的一个状态。这一波雨水过去之后呢，接下来到24号，也就是到了这个周天的时间，包括说下周一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全省天气是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仍然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局部大雨的一个状态，其他地区呢局部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所以说在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出行，大家你不论说是开车出行啊，还是说您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是骑电动车呀、骑摩托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出行方式的话，一定要记得随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注意出行的安全。那么与此同时，及时的要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避免来耽误各位的一个行程了。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新车挑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如果说在选车的过程当中啊，包括说这个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需要我们来帮助维权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的两路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此时此刻已经全线开通了啊。很多朋友在这个通过热线，包括说留言的方式参与进来的时候说，哎呀，怎么这个到节目最后今天没有解决到我的问题啊？因为就是我们每天的时间非常的紧张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尽早来拨打热线或者尽早来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了之后您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的工作微信，这个应该不存在过不过期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就是你可能回复错了地方的话，可能你就收不到二维码。然后您收到二维码之后呢，这个我们的工作微信啊，你跟他说一声我要进群，也会拉您进群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回复天下就可以了。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就是我悟空，然后还有诚心是本分啊等等这些朋友。诚心是本分说了，临沂现在正在下雨呢，然后遇到了周五的晚高峰，一般来说会比这个平时要稍微的拥堵一些啊，不知道您那块的情况怎么样啊，路上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啊。另外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一个节目当中啊，跟我们来随时反映一下您所在城市的一些路面上的情况啊。紫蝶服饰也来到了直播间啊，跟我们来打招呼了，谢谢各位啊。那么当然了，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如果说你有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想要来找到我们的话啊，依然是三种方式。第一呢，每天下午汽车天下节目的直播期间，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您的问题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进入到了排队的模式当中。然后呢，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在微信群当中啊，刚才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如果想加这个微信群的朋友啊，您会发送了天下之后呢，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那么您在添加工作微信的时候呢，您把你所有的需要维权方面的这个 问题啊，编辑成一条的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给工作微信就可以了，也会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了。第三呢，就是可以在这个抖音当中啊，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给他发私信也是可以的，把您的这个问题啊，编辑成一条信息，然后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过去，这样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模式过程当中啊。一年365天，汽车天下的维权行动一直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车专家史山平老师上线。您好，史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0: 史老师下午好啊。史老师现在能看到外面的天气情况吗？济南的这个现在还在下雨吗？
1: 还在下。
0: 还在下，雨量大吗？
1: 不算太大啊。
0: 不算太大，还是这种蒙蒙细雨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对，可能比我觉得应该是比这个3点4点左右的可能稍微大一点点，但整体还不算太大啊。
0: 3到4点我也没出去，也不知道可能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这个3到4点的时候，这个雨量可能稍微大一点啊。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现在是有一条热线在线上等待是吗？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个是张先生啊。哎，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0: 来，想买车是吗？
2: 啊，对。
0: 看中了什么车？
2: 看到一款那个传奇 M8， 那个春游跟那个插混的这两个感觉都行，不是今年还那价格不是便宜了吗？便宜了，但是自个关键是咱就是小白，对这个车没有研究，是吧？咱就想请教咱下那个石山平老师那个专家给看一下，出个建议，这个车能不能入手？
0: 你看中的两款车是吧？我看着导播老师跟我说。
2: 对，还一款 GL8。
0: 广汽传祺的 M8 和 GL8， 那你是更倾向于传祺吗？
2: 倾向它的价格。
0: 啊、哦，倾向它的价格。
2: 因为那个选了 GL8 就跟有点超预算。那个 M8 嘛，就是今天不是有那个油款的，它不是那个价格那个降下来了吗？主要是还是说气温没底，想问问
0: 您买这个车的一个用途是什么呀？是以家用为主呀，还是说您也有一定的像商务的接待呀等等这方面的需求呀？
2: 没有，主要是自个儿家用。
0: 自个儿家用是吧？
2: 对。
0: 其实这两台车比起来，如果说家用为主的话，然后你长途多吗？
2: 长途不多。
0: 也不多，大部分就是城市当中跑是吧？
2: 对。
0: 然后
2: 偶尔那就是孩子放假或者过年的时候回老家跑跑高速，
0: 一年跑不了多少的高速，基本上就是大部分时间嘛，就是城区代步用，对吧？然后城区里面玩用，然后以家用为主。其实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没有这个商务需求，并且说也可能说 GL8 会有点超预算的话，那么传祺的 M8 其实它在性价比啊，包括说这个整体的配置啊等等各方面，其实你作为家用车来说的话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你还担心说后期会不会有一些小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因为我在网上那个搜到有老多说那个传奇的这个车那个异响多，然后他那个不是车机那个车机问题也挺严重，所以说就是现在很纠结。
0: 你这个其实你要是论稳定，包括说你像底盘的厚重感呀，包括说你像这个你如果考虑再长远一点，它的什么保值率啊，然后等等这方面来说，你肯定是跟 GL8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然后但是呢，你说到的这个什么小毛病异响啊，这个大概是就是老款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现在其实已经提升的比较多了，已经也改善了不少了。不知道石老师对于这两台车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什么样的建议？
1: 首先这位朋友可能还是就是侧重这个我们说就是燃油车啊，这个包括这个油电混动，还是这个我们说就挂蓝牌的啊，可能新能源不考虑是吧？这种情况其实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如果作为家用的话，真的说可能性价比方面的话，确实还是这个 M 性价比更高一些这种情况啊。其实 M8 整体来说的，我觉得它的这个车型的话特别是我觉得前几年吧，整体的因为它的性价比比较高，相对说保有量各个方面的话，这台车其实保有量不低，这种情况啊，我觉得综合来说的话，作为家用如果看重性价比的话，还是可以考虑这个 M8 更多一点，特别是你前面提到这个油电混动的版本是吧？你这个需求来说的话，每年跑长途比较少一点，然后的话可能这种就是我们说平时 可能这种市区代步啊，或者低速这种场景更多一点。其实我倒建议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它那个油电混动的版本。
0: 对于他说的这个后期的小毛病啊、异响啊等等，现在石老师您接触的这些这车辆当中 M8 它这个问题现在还多吗？
1: 这个问题我倒觉得没必要担心。其实前面群也说了，可能早些年的话，我觉得一些车型的话就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但是其实 M8 这台车的话，现在整体的这个市场发货量，包括我觉得这个成熟度，还有这个维修保养配件来说的，相对说整体还是不错的，其实是它比较成熟的车型嘛。我觉得这方面倒没必要太多担心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倒建议的话，就是如果你要考虑到日常的这个综合使用的一个经济性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那个油电混动的这个版本 M8。
0: 给您个小的建议，因为如果说你以家用为主，包括说你一年也跑不了多少的长途，然后呢你又比较就是中意它的这个价格，它性价比其实在现在来说的话还是蛮高的啊。这个油耗呢各方面其实用车成本也会比 GL8 要低一些，因为 GL8 呢可能说在油耗各方面会当然它有这个版
1: 的这个纯燃油版本的，不管是 GL8 还是 M8 吧，就是你纯燃油版本的话确实我觉得
0: 都会高一些，
1: 日常的话这个油耗还是比较偏高一些的啊。这个
0: 对，所以说就是你主要看看你的一个用途，就是两台车它各有利弊，然后也各有好坏，只有说用不就是适不适合你的这个用车的场景，然后以您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我觉得 M8 可能会更适合您的这个需求。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张先生。
2: 哦，那行，好，谢谢你主任。
0: 您说。
2: 那个我还中意了一个那个一个啥那 SUV， 那个想麻烦您这个老师，一个那啥，不是现在刚出新款那个昂科威 Plus 吗？那个四驱那个，那个我还看那是油的。
3: 纯平干燥需要润。
0: 先进的宣传。
3: 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5: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6: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继续邀请刚才没有说完啊，张先生上线，还有石老师上线。来，张先生，您说这个昂科威的 Plus 是吧？刚才也看好了这台车。
2: 对，我看看，看我这个车嘛。之前家里人上那个，就是他是，那个有点意见，我不让愿意要让那个买这大车，我这不是也考虑了一个昂科威 Plus， 这个车，我想问一下咱的石老师，给出个建议，这个车，耐用的方面比这普通的那个。品牌是不是要质量要好一点，皮实耐造点儿？
0: 挺皮实耐造，这个车来石老师，你有什么观点？
1: 问题是，就是昂科威 Plus 和这个，就是我们说 MP 和这个 M8 之间，可能也要做一下选择吗？还是？
2: 主要是说一下那个它质量怎么样？那个选择方面，你给个建议最好。
0: 质量方面，现在的车都没有太多问题了，
1: 对，现在车的话，现在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美系车里面，我觉得也是相对说比较成熟的一台车型了啊。它的整体的这个性价比，包括我觉得同级别里面的一些这个做工用料方面的话，特别是和这个日系和德系比较，我觉得这台车我觉得做工用料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体的话， 车的风格的话，应该是还是比较这种偏舒适的这种风格吧啊。至于你担心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质量稳定可靠性啊，我觉得作为家用车的话，这个车型比较成熟，我觉得最起码啊，短期之内啊，我觉得你自己个人开个七八年甚至十年左右是没问题的啊，这方面没必要太多担心。嗯
0: 嗯，其实我觉得您啊，最重要的一点，先确定好你到底是要买一台 MPV 还是你要买一台这种中型的这种 SUV， 这个其实差别是蛮大，这个是大方向性的一个选择，对吧？然后这个您确定好了之后呢，像您说的昂科威的 Plus， 它属于刚才石老师也说到了，它属于这种非常成熟的一个车型了。然后你比如说像这个德系的，这个美系的，对吧？它在这个底盘啊、行驶的质感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然后空间方面也是还不错的。然后整个配置啊，然后现在的这个优惠啊等等的这方面都还不错。然后就是性价比也蛮高。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总体来说可能相对来说也是，如果它是纯燃油版啊，它的这个油耗可能会相对偏高一些。这个当然所有的美系车都是高那么一点吧，对吧？所以说就是。看看你更侧重于哪个方面，你最起码大方向先选好，然后两台车型呢，你要实在是不行，跟家里再商量商量，然后带着他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其实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选择。但是你说到的质量问题，现在大部分车都不存在多少的质量，因为你问的全都是这种，相对来说经过了一段时间市场验证了，你没有看到它有太多的这种问题，它肯定也。就是不会那个，咱不能说百分之百吧，但是你肯定大部分是不会有太多的这种你所担忧的这些情况的。嗯
2: 嗯，行，好，谢谢你卓林。我那个主要的倾向是那个 MPV， 这个是那个就是待定的，就是家里人愿意让买个小的，但是我就是重点还是要这个 MPV，
0: 对，
2: 因为这就是以后反正就是出了那出门啥的，那个自个家里人坐着舒服点呗。
0: 哎，
2: 主要是中意这个 MPV。
0: 对。带着家人一块去试试，对对对对，带着家人一块去看看，去试试，对吧？感受一下到底就是更适合于哪个这个车，家里更就是可能一看一试啊，家里面可能也会有自己的答案了，好不好？
2: 嗯，对对，哎，行，好，谢谢你，主任。
0: 好嘞。
2: 那个，我还有我问一下，咱能不能帮忙给那个买车给砍砍价？
0: 是我们节目老听众吗？
2: 是啊，我那个关注咱这个节目已经好几年了。
0: 哦，找我没用，这个你先谈哈，是先这样哈，你先去谈，然后呢，你确定好哪一台车，然后你先跟这个4S 店先去谈，谈到谈不动了的时候，等杨洋老师上节目的时候，尽早打电话进来，然后让他帮忙，您看行吗？
2: 嗯，行，好，谢谢你多少年。
0: 好嘞啊，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张先生？
2: 没有了，谢谢你多少年。
0: 哎，好嘞啊，先去谈谈啊，好嘞，
2: 好，
0: 那跟您说再见啦，嗯。好嘞啊，那么大家如果说啊，在今天关于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说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的想要来咨询一下这个我们节目啊，包括说石老师的话，都是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0531-829-2600-8292-7070啊，此时此刻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那么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进群啊？进群的话呢，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这个很多朋友说了啊，证明是老听众，你得进群呢。是啊，证明老听众的话啊，大家一定要，首先你得加入到我们群当中吧，你连群友都不是，怎么来证明你听了好几年的节目呢，对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发送天下两个字，首先你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啊，这样这个工作微信呢，跟他说一声啊，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啊。啊，另外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尽早来打电话啊，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节目给您解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也不匆匆忙忙的，咱也能比较详细的来进行一个这个分析啊。然后看到有朋友刚才的也是有留言啊，留言给我们的这个关于选车方面的问题。来看到这个朋友问到了，说大唐，腾势的 N8L 怎么选 ？N8L 呢有闪充，挺有诱惑力，但是呢也不太会去郊游野炊啥的。然后呢，再有就是这个雪地模式啊，好像感觉也几乎用不太上。那你一定不是烟威地区的是吧？然后呢，大唐的轴距。相对更大一点，然后还多一个座位，牺牲一点转弯半径。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吗？现在二选一了。两个车我觉得还是主要看您的需求吧。大唐确实它是大了那么一点儿，但是它也就只大了那么几厘米吧。我个人感觉没有差别特别的大。然后像您如果说大部分时间也不会去越野，然后雪地的模式几乎用不太着的话，其实 N8L 就感觉还不错的一个选择，充电比较方便。然后呢，其实你如果说全家人出行，像刚才那位朋友，然后全家人出行的这个场景比较多，然后你比较在意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空间，然后对于七座是一种刚需的话，那你就去选大唐。石老师，对于这两个车型您有什么建议吗？
1: 首先我觉得大唐这台车型的话，应该说现在虽然今年刚上市吧，但是它本身从技术层面来说，我觉得它就是比亚迪的一个货架产品啊。所谓货架产品，它所有的这些技术方面来说的话，都是现成的一些技术，是吧？它没有太多的一些新技术，其实比亚迪大从它的这种货架上拿了一些技术，是包括我们今年新的这种刀片啊、闪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技术，它就做了这么一台车，是吧？
0: 嗯、
1: 啊，这台车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以这个家用，另外的话就是大空间舒适啊，另外还追求一个性价比啊，它属于这么一个类型的车型吧，这种情况啊。但相对说腾势的车型，不管是 N8L 甚至 N9 来说的话，本身腾势这个品牌来说的话，可能它从品牌定位来说，它可能比亚迪的这个 BYD 这个品牌可能定位还是要高一些的啊。整个这个腾势的车型的话，还是从这个动力啊，包括性能啊，甚至我觉得一些安全性能方面来说的话，还是有更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定位和要求啊，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如果你追求一些这种所谓动力性能操控啊，甚至我觉得对一些安全啊有一些这样的要求的话，我觉得确实是还是腾势、啊、这个包括品牌力方面的话，确实会更强一些啊。但是如果我就是家用啊，可能对一些性能啊，所谓这个包括一些动力没有太多要求。

0: 车型啊，然后有朋友刚才，
1: 那我觉得从这个技术含量来说的话，还是这个 N8L 的技术含量会更高，
0: 更高一些，
1: 啊、对。但是这样的高技术含量的话，我觉得一个可能它的性能会好，但另外的话，可能因为它的这种价格啊，或者后期的一些使用成本啊、维修养护啊这方面也会更高一点啊，这种情况，嗯
0: 嗯，好，这个说的非常全面了，石老师啊，给您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啊，这位朋友，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请老师们详细介绍一下大众的 ID ERA 9X， 是吧？你问的是这个车是吧？嗯，然后和问界的 M7 选哪个好？嗯，两台车型其实，你比如说像 M7 家庭用车，然后智能化，这个是它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像大众的 ID ERA 9X 这款车型呢，可能相对来说它的在这个底盘啊，然后大众的这个口碑啊等等，这个可能会更占优势。其实两台车型都优势相对来说蛮明显。然后石老师对于这两台车型，您会更推荐哪一个？
1: 两台车严格来说的话，可能他们还不算是一个竞品车型嘛，是吧？啊，毕竟的话，从这个车的一个级别也好，包括从这个价位也好，可能两台车我觉得还是他们不是竞品车型的车啊，这种情况啊。相对说，这个大众的这个 ID ERA 9X 这台车型，它属于一个我们叫它一个叫大型的啊，就它的尺寸方面的话，确实比 M9 比 M7 还是要大一些的。另外，它的价位也会更高一些，这种情况啊。所以就和 M7 来比较，这两台车型呢，我个人觉得可能从车型的整体的一个，包括成熟度、综合市场表现，甚至你前面说的，就这个我们说这个华为的这个支架啊，整体这方面来说的话，确实这方面还是包括品牌力来说的话啊，就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型的品牌力来说的话，还是一个问界的 M7 的话会有优势啊。因为大众这台车的话，毕竟还是刚上来啊，
0: 嗯，
1: 刚上来以后，我觉得本身的话就是它的一些，包括大家关注的一些功能性能、可靠稳定性方面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于市场检验。另外就是大众的车型的话，作为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坚挺程度的话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车型，可能这个价格一直不是特别坚挺，是吧？啊，价格会不会出现波动？我觉得这都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里面，这种情况啊。所以目前的话，就是我觉得如果稳妥期间的话，我觉得可能买一个 M7 的话，就是方方面面的话，就是可能它不会出错啊，这种情况啊，它是这样的。嗯
0: 嗯，其实像这个 ERA 9X 呢，其实也是刚上任不久，刚才石老师说到了，其实要给它点时间让市场去检验一下。然后大众首款的这种九系的是吧，增程 SUV， 然后呢其实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台车其实关注度蛮高的，在之前节目当中也是很多人会在关注的这样的一台车型，包括说它也是上了像这个Momenta这个 R7 的这个模型啊，所以说它在这个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其实也优势感觉好像蛮大。但是这台车型呢，因为刚上市不久，目前来说市场的反馈并不是特别长，所以说如果你不太着急的话，然后呢你的这个各方面预算呀等等各方面都是可以再稍微的等一等这个车型，然后看一看。而且就是现在你买车也不用太着急嘛，稍微等一等它的淡季嘛，在这个价格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优势啊。所以说如果不是特别刚需，你现在就必须立刻要买啊，你可以再等等这个市场的反馈，同时呢再等等这个稍微相对来说的一个淡季这个价格上。
1: 包括这台车刚刚上来，大家说它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啊，是一个大型的 SUV 这种。但其实近期的话，可能另外一台车，你像那个小鹏的 GX 是吧？啊，也刚刚上来，
0: 已经上了。
1: 你要说性价比的话，可能我觉得可能它的GX 性价比可能要比
0: 更高，
1: 而且这台车要更高了是吧？而且我觉得那台车的话，整体的一些一软硬件啊，包括我觉得支架方面也做的还是不错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好的产品、好的硬件非常多是吧？但是这台车最终的话，它的一个市场表现啊，我觉得这个还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嗯，
0: 对，而且就是在好像七月份之前还有一批车型要上，所以说你可以再稍微等一下啊，如果现在不是特别着急。好，我们先聊到这儿，进一段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解答各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现在留言还没有解答到您的这个问题的朋友啊，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包括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声声响。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的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此时此刻呢，依然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山东全省应该是都会有一个小的降雨的一个状态啊。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目前来说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是周五啊，然后在这个下班的路上的话，或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出行的不便啊。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运城目前是现在在下雨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在济南来说的话，目前来说也是有一个降雨的一个状况，可能跟这个晚高峰的一个路况来说的话，会更加的拥堵一些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参与方式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呀、买车选车方面的问题呢，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大家呢，就是很多朋友在后台像跟我在对暗号一样，有朋友说想要买车，你想买什么车呀？然后跟我们来留言下来。还有朋友说不是化妆品，是在催我播点什么吗？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想进群啊，想要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你现在给我留言的这个地方，然后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然后这样的话呢，你跟这个我们的工作微信说我要进群，现在我上着节目没有办法拉您进群，而且你在这留言的话我也拉不了您进群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这个暗号记好了，回复天下两个字啊，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想要来咨询新车挑选呀、买车选车方面的问题啊，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直播间的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都是可以来给我们说明清楚的。欢迎心中有梦啊，今天打卡晚了半个小时啊。来，我们在这个时间先来跟大家说一下520限时的特惠来了啊，给大家来带来这个买一送一的一个惊喜，安利大家超多回购的贵妇级的修复天花板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经典款呢是150毫升的正装，官网一瓶都要四位数了，今天直接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需要520块钱，不管说是干敏肌，这个换季的时候容易泛红啊，还是油皮水油失衡啊，或者说熬夜脸比较暗沉呐、这瓶精粹水都能够轻松的拿捏，它上脸呢不是简单的补补水，而是把营养送到基底，湿敷之后呢皮肤水润光亮，这个透亮啊，保湿的修复效果呢可以碾压其他的精华水，所以说啊，大家趁着这个价格合适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今天是520块钱买正装送同款的正装，折算下来单瓶也才需要260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趁着这一波多囤几瓶啊，日常的湿敷都不会心疼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资质是非常齐全的，一物一码，扫码溯源可查，然后另外赠送运费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进行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另外呢，还给大家来带来一款这个非常好的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个呢来自于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啊，地处国家级的东北黑蜂的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啊，依托完达山的原始生态林，蜜源的环境呢非常的纯净，没有任何的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的黑蜂在每年椴树花的这个花期期间啊，然后采摘这个椴树的花蜜，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之后呢，才酿成了这一款纯正的雪蜜，配料大家可以看到只有椴树蜜，全程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品质实打实的放心啊。这个黑蜂雪蜜呢，质地洁白似雪，然后细腻如汁，打开就能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呢是非常绵密温润的，而且就是尝一下的话非常的清甜，不齁嗓子啊。不管说是温水的冲饮啊，搭配早餐，还是日常的这个润养，大人小孩都能喝，天然健康又好喝啊。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的正装啊，东北饶河的黑蜂雪蜜，优惠力度非常的给力啊，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呢，396块钱买两瓶再送三瓶，到手整整5瓶。现在下单的话呢，还能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非常的划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蜂蜜”两个字啊，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行下单啦。我们来继续邀请我们的石老师上线啊！你好，石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0: 来啊，石老师上线之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很多朋友刚才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来看到有朋友在后台，其实我们今天留言的朋友其实还蛮多啊，还请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如果说等不及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我们是热线优先的啊。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极客的007GT 啊，这个车型，有线控技术吗？有线控底盘和线控转向吗？你非常关注它的一个硬核的条件啊，来，石老师对于这个它的这个线控底盘啊、转向各方面足够硬核吗？其实它是它的比较大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亮点了。
1: 这台车可能具体这两个方面，就是有没有线控底盘，这个可能我没有太仔细关注啊，因为特别最近的话，就是很多车型可能今年上了一些大家今年可能关注的所谓线控底盘的主要两个方面啊，一个就线控转向，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线控刹车，是吧啊？特别是我前面提到的小鹏最近的这一款这个 GX 是吧啊，它明确的啊就是一个强调的一个线控底盘，就是我们的一个线控转向和这个线控刹车啊。因为这个线控转向的话和我们传统的啊这个转向来说的话，它主要是我们说取消了一个这个我们说就是它取消了一个机械结构是吧，因为我们传统这些转向它有转向柱啊，还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有一个机械结构。现在的话整个线控转向的话，它完全就成了一个整个转向的话从由于这个电子信号来控制，它取消了这个就是我们这种一个硬性连接的一个机械结构啊。这个东西可能我们说从技术层面来说是进步，但是作为普通消费者或作为驾驶员来说的话，你可能你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以后开车的类似这样的一个体验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是吧，这种情况。特别是我觉得一些开这种硬派越野车的一些朋友，他有这样的经验啊，如果就经常的话，我们说大家开车的时候其实整个这个轮胎地面也好，也会给方向盘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是吧，这种情况啊。特别是追求一些动力和操控的车型，大家对这个所谓方向盘的这种反馈，这种所谓它是一个操控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指标吧啊。但是如果是线性这种我们说的转向的话，那完全的话他们又取消了这样的一个物理的这种机械连接是吧，那肯定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机械反馈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的这种情况啊。当然这个可能对整个我们说有时候说对这个车的一些这个舒适性也好，甚至对这车的这个精准控制也好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啊。但是它确实和传统的这种转向机构的话是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这方面的话，如果关于气囊技术的朋友的话啊，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那个试乘试驾啊，去体验一下这种情况啊。包括我觉得这两年可能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要用类似这样的一个线控转向，是我们说的大家说的线控底盘这样的一些技术吧。
0: 所以说像这个线控转向、线控底盘，其实像这些在最近两年它非常非常的火热，而且很多车型都加上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啊。然后比如说像很多车还有这个配合了什么空气悬架呀，然后能调什么家用的舒适模式，还能调什么运动模式等等，这各个方面。那么在其实线控转向也算是一项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技术，那么在后期的一个使用的稳定性啊，然后等等这方面的话，它比较可靠吗？或者说它在这个时间目前来说的一个验证的效果是怎么样，石老师？
1: 严格来说的话，线控转向的话它不算是一个新技术啊，因为这套技术的话其实在这个燃油车啊就是很多年前就有这套技术了啊，只是现在的话特别是在这个电动车这个领域，大家可以把这些技术的话就是应用的可能更普遍了，这种情况应用的车更来越来越多了，这种情况啊。至于这套我们说线控转向的它的可靠性、稳定性啊，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这个市场来验证的这种情况。毕竟的话，我们整个这个过去燃油车的这套转向机构的话，它有这种机械结构啊，它是用了很多年了啊，最起码我觉得它的这个稳定可靠性的话是经过这个市场验证的啊。线控转向的话虽然是不算一个新技术，但是可能也就是这两年吧啊，特别是今年的话，就是很多新车型用的比较多一些啊。它的优势我前面说过，它的优势的话就是取消了整个这个机械结构啊，它就是说它的整个这个控制的我们说的更精准，效率更高是吧啊，就电控的效率会更高这种情况。但是它的这种耐用性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市场来验证一下的啊，是这样。
0: 好，这个问题回答到这儿，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让您能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满意的答案啊。其实就是技术方面它非常的就是
1: 硬，就这样技术已经有了好长时间了啊，就是以前就是用的车比较少，甚至说很多车都不用，只是今年和这两年的话很多车也可以用这套技术。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个车的这种 电子监控的东西越来越多嘛，是吧？啊，包括现在大家说的什么这种我们叫这智能悬挂，包括什么这些智能底盘各个方面的话，这种电子的控制东西越多，可能这种机械的东西啊，它慢慢会被电子来取代来替代啊，这可能是目前整个这个汽车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啊。
0: 嗯，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极氪 007GT 呢是一个可以家用可以玩的一款轿车啊，所以说其实就是刚才说到技术它是非常的硬核，然后呢你比如说你比较注重这一块的话，然后你又比较喜欢有这种什么驾控感呀，然后又比较这个在意底盘啊等等这些方面，然后就是关于它在这个整个给到你的一个反馈来说的话，你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到底符不符合你的一个预期啊。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奥迪的 Q3 怎么样，这个车奥迪紧凑SUV 啊，这样的一个车型啊，然后可能现在就是终端的优惠比较大，然后让你有点心动了，是吧？现在其实像奥迪啊、宝马呀、奔驰，其实在整个的一个终端的优惠的力度上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呢，可能说20多万吧，对于 Q3 这台车型，在整个德系的底盘的一个表现上，质感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踏实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奥迪啊，一说到奥迪，其实我就会想到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说这个奥迪它有一个通病，就是大灯方面的一个问题。其实不论说你是奥迪的哪一款，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如果你要看中这台车的话，首先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它的大灯可能会有开裂的一个状态，然后你换灯的话，它相对来说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一个大灯大概是20000左右吧，所以说你四个灯你这个考虑一下啊。这个一会儿问问石老师的一个观点啊，奥迪 Q3 这款车型怎么样啊，这款车型值不值得买呢？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呢，邀请石老师继续上线，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包括说在微信平台当中视频号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
0: 来，17:4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啊，每天下午的5点钟跟大家来准时见面。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吧，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 8292-7070。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着重为大家来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我们节目呢是热线优先的，所以说如果想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因为你打晚了，可能在后续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了。然后另外微信上面留言的朋友，我们也会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的顺序，依次来帮助各位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当然留言的话也要尽早，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来，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问问奥迪 Q3 这个车石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Hello 石老师。
1: 奥迪 Q3 的话，可能近期我关注的可能还是这台车的话，优惠现在优惠力度特别大啊，可能在指导价的基础上，可能能优惠将近10万啊，可能有的可能还不止10万这种情况啊。
0: 嗯，大概20多万就能差不多。
1: 不，现在可能大体的话15万左右啊，就能买到奥迪 Q3 了啊。确实，最近这个奥迪 Q3 的优惠力度特别大啊。Q3 的话，可能经常这个，即便是我们 BB 的车型嘛，经常大家还是和这个宝马 X1 放在一块来比较吧，这种情况啊。整体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奥迪 Q3 的话更紧凑一点，这种情况啊，就是它的整个尺寸的方面，确实比这个宝马X1还是更小一点啊，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我觉得车毕竟还是一个豪华品牌嘛啊，整体的这个做工用料方面的话，我觉得应该还算不错啊。更多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冲它的品牌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奥迪这个品牌去的是吧？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么一款小车。比较偏紧凑的 SUV 吧，作为日常代步各个方面的话，可以考虑。特别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价位的话啊，就是15、6万不到20万啊，那买这么一台车型的话， 也还不错啊，是这样。
0: 然后刚才他说到了，他又给我们来追加留言说大灯怎么了？大灯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个灯啊，它会就是多多少少，这个应该属于它的一个奥迪的一个老款的车型里面的一个通病啊，因为就是它的这个灯呢，它会出现比如说像自然的开裂呀，包括说这个进水起雾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它不是人为导致的，它就是一个可能说属于原厂的一个通病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它对于你的这个用车它不会特别的影响，当然你就觉得它无所谓，你就这么开着它也可以，当然你要是开得特别仔细，
1: 这个情况的话前两年可能多一点啊，这两年
0: 少了是吧，
1: 对，就是基本上我们没再听说过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某一个批次啊，可能我们说就是这个配件啊可能出现的问题吧啊，是这样。
0: 对，因为我们之前是有一段时间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诉的一个案例啊，然后但是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没有了，对，所以就是这个你自己酌情吧，然后具体的对于这个车到底是能不能行啊，你自己开城市代步，然后完了就想要一个奥迪的品牌，然后预算呢相对有限，现在15万多的一个价格也非常有诱惑力，对吧，然后空间呢相对来说局促了一点，然后呢整体大概就是这么个状况吧，然后你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你就是这个主打品牌。
1: 我觉得还是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台车卖20多万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价比一般啊，但是
0: 15万可以了，
1: 15-16万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了，是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车啊你具体的看看啊，你更侧重于哪个方面，能不能接受刚才说到这几个方向啊，自己定夺吧，先来去感受一下这个车型啊。然后看到有朋友在这个视频号下方，我们来先照顾一下视频号，因为刚才有这个朋友刚才问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这个公众号的朋友先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想问一下插电混和增程如何选择，哪一款用起来会更加的经济，哪个更经济？其实你如果说像市区短途多，然后经常能充电，两个其实都挺省钱的，然后你高速相对来说多一点，然后充电也不是那么频繁，那插电混可能会相对更经济一点吧。然后如果说你比较追求这种什么这个续航焦虑也不想有，然后又稍微的就是踏实一点的话，那就选增程。石老师什么建议？
1: 增程和插混哪个我们说的更省，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表现在还是一个是你的充电续航能力是吧啊，因为毕竟的话两台车可能它都有这个用油的部分，主要还是一个是看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我们说充电续航能力，第二点的话就是看你是不是经常跑高速这种情况啊。如果跑高速的话，我们说不管是这个增程也好还是这个插混也好，特别是这个纯亏电的时候，它的油的部分就要介入是吧啊。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插电混动的话它有一个直驱模式啊，它增程的话，我们说它只能是发电然后来驱动车辆，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还是这种插混的这种直驱模式的话，就它的这个油耗或者动力方面才会更好一些。当然，这个只是我们是在亏电高速的时候，这就是这种情况下啊。那如果确实你平时的话，就是这个高速的这种情况啊，比较少，以市区代步为主的话，这个我觉得两个车型其实经济性差不多，主要还我觉得还是看你那个充电续航能力的问题啊，就是电池大小是吧啊，是这样的啊。
0: 看你的用车场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来，宝马三系轿车给介绍一下。这个属于这种运动型轿车里边，就是大家关注度也是比较高了。宝马三系主打操控吧，对吧？然后，家庭豪华都是能够兼顾的，驾驶质感呀，包括说你日常通勤啊等等各方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石老师对于这个车你觉得怎么样？三系
1: 的话，我觉得这个首先的话还是看你这个预算啊，因为这台车现在可能这个一户完以后入门级的可能也就20万啊，可能20万左右就能买到这入门级的车型了啊。但是它可能由于不同的这种版本，就是高低功这个还是有差别，这种情况啊。三系这台车型的话，就是很多时候还是这个运动啊、操控啊这方面，我觉得这种属性还是有，因为现在大家普遍买的还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3.5L2 就是加长版本是吧，这种情况啊，就是它整体这个车轴距加长了以后的话，其实它的这种运动特征啊还有操控性，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没有标准啊那么操控性啊动力表现会更好，但是它 可能整体的就特别是我们的第二排的一个实用性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加长轴距以后的话，这个实用性是更强一点这种情况啊。
0: 嗯，所以具体吧，
1: 所以针对这些，我觉得你看好的话是可以入手啊，是没问题。特别我觉得年轻的朋友的话，对这个车的动力操控要求的话啊，是可以考虑的啊。
0: 对，所以说具体版本的话，您更推荐他买长轴版。
1: 对，因为目前市场来这个呢，我觉得整个三系的这个销量的话，可能95%以上都是长轴啊。
0: 嗯，
1: 只有极个别的啊，可能会考虑标轴啊，是这样。
0: 对，好，这个问题先聊到这儿啊，还请石老师先稍微等我一下啊，先来给大家播段广告啊。现在是初夏好风光了，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山东天下的多条宝藏线路正在火热的开售，高品质的小团畅玩舒心一整个夏天啊。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报名最火热的三条线路，一个是川西的格聂自驾7天，5月18号最后的几个名额了啊，不知道能不能抢到了，5480块钱每一个人啊。然后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重庆啊这个行程当中呢，也是5天的一个行程啊，5月25号出发，最后的几个名额，6月11号高考结束班，名额已经就是非常非常收紧了啊，2999块钱啊，大家如这个是包含机票的一个价格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另外，伊犁的独库双飞8日游，6月12号高考结束的一个班期名额告急，6月20号最后的两组名额6699块钱啊，包含了机票。所以说，大家关于旅游线路啊这几条就是比较紧张的线路当中啊，如果想报名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当中来留言这个旅游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发送旅游，也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先说重庆这个线路，最近咨询热度也非常的高啊。重庆呢也是5月25号初夏启程啊，尊享价格2999块钱往返的机票啊，全程4钻的酒店，升级1晚5星的住宿，特色美食1家全含啊，这些呢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的，所以说大家一定就都放心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啊。在这次行程当中呢，很多的一些当地的网红的景点都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打卡，去这个看全了的。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此生必驾的318川西的格聂线啊，初夏的风光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像这个小众的秘境啊，格聂之眼呀、漫步天路18弯呀、彩虹公路啊，打卡康定情歌的故里、云端的礼堂、纯净的高原草原啊，放松身心自在远行啊，这个呢是20人的轻奢小团啊，有专门的10年经验的川西的领队啊，然后包括说我们资深的导游主持人亲自带队啊，这个双陪同贴心服务，然后在当地的一些人文故事啊，吃住行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大家省心的跟着我们去玩就可以了。另外伊犁的这个线路当中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向往的，因为在这里呢有非常美好的世间的角色，都是像在伊犁的这幅油画当中啊，比如说像那拉提草原啊，比如说像这个独库公路呀，然后还有这个赛里木湖的这个天鹅呀，等等等等，这些啊都会在伊犁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啊。所以说你想要在这个六月跟着我们一起去伊犁去新疆的话，去一定要抓住最后的几个名额了，156-0640-1011，关于旅游线路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另外呢，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的好物，大连长海线的即食海参啊。这个海参呢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吃的啊，有优质蛋白，然后全家滋补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呢，这个海参呢它是属于长海线的鲜活的刺身，纯净的海域，水温非常的适合，生长周期也是很足的，配料表只有海参和水，然后没有任何额外的一个添加，肉质非常的厚实紧实啊，口感上呢是非常的 Q 弹筋道的，开袋即食就可以了，简单加热吃就可以，日常的早餐呀、加餐都非常适合，老人全家都是适用的。原价呢是499块钱一斤，现在299块钱一斤啊，囤货更加的划算，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块钱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现在下单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啊，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顺丰冷链24小时急速发货啊，收到之后记得来冷冻保存。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刚才回复了一个关键词，回复的不对啊，关键词想买化妆。 品的话，回复这个九啊，520限时特惠啊，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一个惊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经典150毫升的正装，官网一瓶都要四位数，今天买一送一，两瓶只需要520块钱。不论说你是干敏肌、换季泛红，还是油皮、水油失衡，还是熬夜暗沉脸，这瓶精粹水呢，都能够轻松拿捏，不只是简简单单的补水，还能够把营养送到肌底，湿敷之后呢，皮肤水润、光泽啊，都是非常好的。湿敷之后呢，能够碾压其他的精华水啊。520块钱买正装送同款正装，折算下来每一个才260块钱，性价比拉满。活动很快就结束了，趁着这波啊，抓紧时间多囤几瓶，日常的湿敷都不心疼。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来，抓紧时间邀请石老师上线最后一个问题了啊！我们来看到刚才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奔驰 AMG 这个车怎么样？石老师，这个车你推荐吗？
1: 啊，这是属于这种性能车型了啊，就完全是个性化的选择，
0: 对，
1: 看好就可以入手，你也不要考虑什么经济性、保值性啊什么，就性价比了是吧？啊，
0: 这个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用什么性价比各方面的去来衡量这台车型了啊。这个车，哎，它就是你就是喜欢操控对吧？喜欢这个性能，
1: 就是花钱买我喜欢是吧？
0: 哎，这个就是比较个性的了啊。对，来不及解决其他的问题了，然后跟其他没有解决到的朋友们来说声抱歉了。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明天尽早吧，明天尽早5点钟啊，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个留言。今天谢谢石老师的一个做客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石老师。
1: 哎，好的，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石老师啊，非常的辛苦啊，不要再发了，来不及解答了您的这个各位的一个问题。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啊，依然会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明天依然是我，明天是田老师上线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想要进群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天下呢，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然后你现在跟我说拉您进群，我拉不了，你要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他会统一拉各位进群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各位现在在给我发送信息的这个地方来发送天象两个字，会首先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添加之后呢，跟工作微信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时间关系也是跟各位聊到这儿。今天是周五下班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因为可能还在下着小雨啊，所以说对大家的一个出行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明天是周六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不见不散啦。
4: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

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

0: 经销商。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3: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2: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3: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4: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5: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6: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6: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6: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5: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8: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9: 第38集。
10: 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富，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三名游击队员不多言语，纷纷点头。齐长鹏下令：那好吧，开 开始行动。船随之开走，消失在夜幕里。船上，黑仔拿出一只箱子给大家分发武器，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赵师傅讲述他和澳门黑帮的故事。我家世代啊，那都是行医的郎中，在港澳一带是颇有名气的，从祖上开始就好善乐施，不但在港澳行医，也常常到内地帮人治病。至于我和澳门黑帮老大何老板的关系啊，也很偶然。那是多年前的一个黑夜，澳门黑帮14K 的人上门求医，我不知道他们是黑帮，所以就连夜出诊救了一个病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遭了枪击的已经奄奄一息的病人，哎，他就是澳门的黑帮老大何老板。治好何老板之后，他一定要重金酬谢我，可是按规矩我只收了一块大洋。从此我就结识了这个黑帮人物。这个何老板呢，之所以在澳门横行霸道，除了自身有些打打杀杀的本事，主要啊还是因为他是上海滩杜月笙的远方侄子，所以他就做了14K 澳门香堂的堂主。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啊很讲义气，挺有意思啊。因为他喜欢别人叫他何先生，所以大家当面都叫他何先生，背后呢都叫他宝牙何。齐长鹏说，这次澳门之行啊，我们就是要通过何老板来打通澳门的各个关节，大家一定要听从赵师傅的安排。赵师傅说，嘿，没问题，老秦、水父和黑仔啊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齐长鹏望着队员们说，啊，这个我相信，否则南越游击队也不可能把大家选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次的澳门之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了吗？老秦立刻站起身，我发誓，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海外华侨的一片忠心，一定会听从指挥把这批黄金拿到我们手里。水父和黑仔一看也赶紧站起来，放心，我们都发誓。齐长鹏随着也站直身子，感谢感谢，我也发誓，我一定要用生命来保护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机动帆船载着一行志士渐渐向澳门码头靠近。澳门赌场外车水马龙，人流熙攘，赌场里一片乌烟瘴气，每张赌桌都围着人，赌徒们吆五喝六，十分疯狂。何老板50来岁，是个精瘦的小男人，他在赌场内走来走去，四处巡视。这时候一个手下走过来，在何老板耳边耳语几句，何老板眼中放光，站起来跟着那个手下走了出去。1小时后，何老板出现在一个码头上，他带着几个弟兄来到仓库里。仓库里堆着一袋袋中草药材，打开。何老板一发话，他手下的人马上打开麻袋，揭开附在上面的药材，一看里面竟露出一块黄澄澄的金砖。何老板吃惊地看着，哎呀，不会吧，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啊！打开打开打开，都给我打开。一个手下一一打开装药材的麻袋，几乎每个麻袋都装有一块金砖。何老板大喜道，哎呀呀，我没做梦吧，啊，哎，我没做梦吧，哎呀， 他大手一挥，扣下来。
11: 是。
10: 几个手下立即将那些装着草药的袋子搬了出去。澳门码头，江世飞带着特务在这里登陆，保密局澳门站一特务前来迎接。江世飞一见面就问：“
12: 有没有什么情况？”“
10: 哎，今早一条机动帆船在码头靠岸，船上下来了四五个可疑的人，
12: 派人盯住这条船。”“
11: 是。”
10: 江世飞想了下，“
12: 哎，对了，还有，通知你们的站长马上查找这几个人的下落。”“
11: 是。”
10: 江世飞慢慢攥住拳头，冷冷地说：“澳门弹丸之地，他齐长鹏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手心。”
8: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0: 海关，齐长鹏和赵师傅来到这里，打算提货。窗口前，齐长鹏把提货单递进去：“这是我的货单，我要提货。”验单的人接过齐长鹏的提货单，看了半天，对齐长鹏说：“你这个提货单不会是假的吧？我怎么看像是假的呀？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11: 那你等等啊，我进去看看。”
10: 说着，验货单的人站起来就向里屋走去。齐长鹏急得叫了起来：“哎，
11: 我的货单呢？”
10: 验货单的人根本就不理齐长鹏，径自走进里屋。赵师傅问：“
12: 哎，怎么回事啊？”“
11: 不知道啊。”
12: 他说：“货单是假的。”
10: 赵师傅宽慰他：“
12: 不着急，等等再看。”
10: 齐长鹏忧心道：“他会不会把我们的真的换成假的呀？”“
12: 应该不会，他之所以这么做另有原因。”
10: 说话间，验货单的人已经走了出来，他看见齐长鹏就满脸堆笑：“
12: 哎呀，不好意思了，耽误你时间了。你这个单子啊，没问题，是我自己弄错了。”
10: 齐长鹏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2: 啊，没关系，只要不影响我提货就成。”“
11: 很不凑巧啊，你这批货是这个，虽然到了就在仓库，可是呢，我们还没有进行检验。
12: 你知道的，现在这个世道乱糟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万一你的货里被人藏了枪械、毒品什么的，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啊，是不是？”
10: 工作人员解释说。齐长鹏极力地忍住性子：“啊，没关系啊，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验货，若有什么不合规定，我会配合你们检查的。”“
12: 对不起啦，我也想让你们快快的把货提走，可是啊，验货的人他今天他碰巧休息了。”
10: 齐长鹏一忍再忍：“那什么时候能来呢？”工作人员无关痛痒地说：“
12: 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听说早上一出门就让某个大佬的车给撞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10: 齐长鹏终于忍不住了：“怎么会是这样呢？你们就不怕我投诉你们呢？”
12: 工作人员不以为然。
11: 没关系呀、啊，啊，你要投诉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啊，是不是啊？
10: 齐长鹏忍不住质问起来：“
11: 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10: 明明我的货就在仓库，为什么不能提啊？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秉公办事呢？”
12: 赵师傅一看，赶紧悄悄地拉住齐长鹏，示意他不要再说。齐长鹏立刻会意，停止了争辩。两人走出海关，赵师傅劝齐长鹏：“
13: 你也别再生气了，海关和黑帮串通一气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当面揭穿海关呢、啊、在面子上就过不去，万一恼羞成怒，后面的事情反而就不好办了。哎呀，我不是生气，我是着急，这批黄金非常重要，绝不能出任何差错。你先不要着急，我这就去见见何老板，如果澳门真的有人对这批黄金下手，何老板绝对他不会不知情的，好不好啊？”
10: 齐长鹏没好气地说：“
13: 那不好，不好又能怎么办呢？”
10: 赵师傅拍拍齐长鹏的肩膀：“
13: 消消气，等我消息。”
10: 齐长鹏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道歉：“
13: 啊，对不起赵师傅，我太着急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
10: 赵师傅一笑：“
13: 这就对了嘛。”
10: 随后两人分道离开。澳门赌场内，何老板与几个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玩麻将，一手下人凑上前来通报：“
13: 老板，
10: 有人求见。”何老板叼着根烟，手上继续摸牌，连看都不看一眼。“
14: 什么人呐？不见。”
10: 他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14: 哦，有这么奇怪的人呐？”
10: 何老板话音未落，一抬头就看见赵师傅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赵师傅笑道：“
13: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看来是挡住了你的财路了。”
10: 何老板立刻离开牌桌，热情迎接这个当年的救命恩人。哈哈哈！什么财路不财路啊，刚才我还在说呢，哎，澳门怎么有人敢不给我通报姓名啊？原来是救命恩人呐、啊！走走走，到我那里去坐坐。赵师傅风趣地说：“
13: 没关系了啊，我可以等等，看何先生再赢两把。”
10: 何老板一笑，小声对赵师傅说：“
13: 钱可以天天赌，命可只有一个呀，是不是啊？”
10: 说着推翻了手里的麻将，起身领着赵师傅去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何老板忙前忙后，亲自给赵师傅沏茶。赵师傅看着何老板问：“
13: 何先生的气色，怎么一点都不好啊？是吗？”
10: 赵师傅挽起袖子说：“
13: 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把把脉。
14: 哪有一进门就让你劳动的事啊？来，先喝茶啊，喝完再说。”
10: 说着就把茶杯递到了赵师傅面前。赵师傅接过杯子端在手上：“啊，
13: 不妨事不妨事，你把胳膊伸过来，我一边喝一边看，不就完了吗？”“
14: 那好那好那好。”
10: 说着何老板就把胳膊伸到了赵师傅跟前。赵师傅一手端茶，一手给何老板把脉。
13: 脉搏忽轻忽重，体温骤冷骤热，呵呵，没什么大事，哎，但要注意饮食起居，少进酒色，少行房事啊。”
10: 何老板一笑：“何人呐、啊，果然厉害，一把脉就知道病根。
13: 不瞒你说，最近呢、啊，新收了一个小的，一上床，哎呀，就没完没了了。”“
15: 哎，那可不行啊，
13: 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一副药方，先调理调理再说。说着，赵师傅走到办公桌前，提笔为何老板开了一副药方，又回到座位上坐下。切记节欲进食，精心调养一段，身体就会恢复了。何老板将药方拿在手里，感激着：“哎呀，真是恩人呐、让我怎么感谢你呢？”赵师傅做完铺垫，见时机已到，慢慢回归主题：“不用感谢我，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批药材被扣在海关了。如果你能帮我这个朋友提出这批货，就当是感谢我了。”何老板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原委，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哦，澳门还有这等事儿？你那朋友的货是从哪儿来的呀？南阳啊，人家祖祖辈辈都是经营药材，和我关系又相当不错，以往也给我很多的便利。哦，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一批药材吗？啊，是不是？赵师傅暗自窃喜啊，是，放心，别的地方不敢说，在澳门还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疏通海关，让他们发还货物。赵师傅十分感谢的抱抱拳，那可就谢谢你了，何先生，我先走一步了，朋友还等我的信呢。嘿呀呀，着什么急呀、喝杯茶再走也不迟啊。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儿。你这一答应啊，我就想马上告诉我朋友。赵师傅说着起身要走，何老板见不能挽留，只好站起来送客。他一直把赵师傅送到门外。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何老板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15: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五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一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
13: 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一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15: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13: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

0: 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9集。
2: 何老板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3: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5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1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1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2: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一辆装着货物的卡车顺利开出澳门海关。赵师傅和齐长鹏在车里聊天，齐长鹏感慨地说：“
4: 这何老板的能量之大，真是难以想象啊，居然能够操纵海关。
2: 哎呀，其实也不奇怪，澳门本来就是这样嘛。”
0: 卡车一路驶去，停在海边渔村农舍一小院门口。齐长鹏等人把麻袋一袋袋地卸下来，抬进院子，看着堆在一起的麻袋，齐长鹏和赵师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赵师傅问齐长鹏：“怎么样，现在可以验货了吧？”齐长鹏点点头。赵师傅高兴地打开麻袋，扒开中药材，里面却不见黄金，全是砖头10块。齐长鹏等人大吃一惊，赵师傅无不痛心地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啊？看来我是上了何老板的当了。吞下黄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口口声声要报答我的何老板。”旁边几个游击队员一听，一下子就火了。老秦恼怒道：“真是忘恩负义，欺人太甚！”然后看着齐长鹏：“老板，我们去把黄金抢回来。”齐长鹏摇了摇头，表现得相当冷静。赵师傅
4: 沉思了半天，我再去见何老板，说明实情，请他看在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上归还黄金，如果他不答应，再做其他打算。齐长鹏也想见见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何老板，对赵师傅说，我跟你一起去吧。赵师傅看了齐长鹏一眼，狠狠地点了下头，走。两人当即跳上车，一路疾驶。赵师傅和齐长鹏再次来到赌场，他们越过众人，径直走入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见到赵师傅依然是那样热情豪爽，哈哈，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怎么样，货提走了没有？赵师傅冷冷地说，货是提走了，可是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不去提。好，怎么回事啊？货被人调包了。何老板显得很吃惊，调包了？不会吧。何老板，既然你认我这个救命恩人，今天我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说，我昨天没说实话，货单表明这批货是草药，这不假，但草药只是伪装，每个麻袋里边都藏有金砖，这些金砖是南洋华侨为建设新中国而给共产党捐献的钱，还请何老板高抬贵手，不管是看在救命恩人的脸面上，还是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让这批黄金物归原主，也不枉我曾经救过何老板你的命。赵师傅说的掷地有声。何老板见赵师傅如此坦白，也说出实情，既然如此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在你找我之前，我就知道这批药材里藏有黄金，并把所有的黄金都搬进了我的储藏室。可是当你找过我之后，我就决意报答你这个救命恩人，当即就安排手下把黄金全部送了回去，并专门安排人不要为难你们，一定要物归原主啊。没有想到这批黄金竟不翼而飞，真是多多怪事。赵师傅一愣，果真如此？何老板见赵师傅还是不相信，激动地说，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今天就把我这条命还给你，怎么样？齐长鹏感觉到何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就劝道，何老板不必激动，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何老板的。何老板真诚地说，不瞒你们说，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很生气，在澳门这块地盘上竟有人敢吃我何某人的豆腐，这还不反了天吗？他顿了一下继续说，这样，你们先回去吧，不出今天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如何？我相信你。齐长鹏看着赵师傅，我们走吧。赵师傅望着何老板沉重地说，何老板，这批黄金就交给你了，放心，送客。何老板一发话，即刻有一小兄弟送赵师傅和齐长鹏出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齐长鹏和赵师傅一走，何老板当即发令，去把昨天办事的那几个混蛋给我找来。小兄弟闻声走出，少卿，昨天办事的几个手下 一一到了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也不说话，顺手打开一扇门，从门外望进去，里面是一副称之为家法的刑具。
2: 手下人一看，个个面露恐惧之色。
4: 何老板虽然生气，但言语并不犀利。
5: 怎么样啊？是你们自己说呢，还是到里边去坐坐？
2: 一手下人见状，赶紧开口：“我说，老板，小乙昨晚请我们吃酒，好像很有钱的样子。我们问他发了什么洋财，他只笑不答，还说我们都是傻瓜，
5: 是吗？”何老板扫视众人一眼：“小乙人呢？怎么不见小乙啊？”
2: 其中一小兄弟回答：“老板，今天一天都没见小乙。”
5: 何老板冷笑一声：“真是胆子不小啊，立刻给我去找，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找出来。”
2: 是。
4: 几个手下连忙夺门而出。江世飞临时下榻处，一个特务正在清点金砖，并将他们一一过秤。江世飞站在一旁，手里掂着一块沉甸甸的金砖，感叹道：“哎呀，哈哈，没想到啊，没想到共产党这些土包子天天钻山沟，竟然如此财大气粗，哈哈，了不起呀。齐长鹏，这笔财富落在我江某人手里，应该是天意呀。”
2: 小乙呀、啊。小乙立刻凑上来：“老板，是不是要奖赏我呀？”“
5: 当然要奖赏你啊。作为保密局的外围人员，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你带着我们给他们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这批黄金那就到了共产党手里了。”
4: 说着，江世飞打开了一只箱子，招呼他：“来吧，你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小乙笑嘻嘻地走过去，刚想看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江世飞不动声色地拿出一支手枪，对着小乙的脑门突然就是一枪。小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血咕咕地流了出来。江世飞似笑非笑地端详着手枪，缓缓地说：“
5: 小乙啊，别怪我江某人不厚道，在澳门我可不想跟你们的何老板为敌。”
4: 说着换了语气，命令身边的特务：“抬出去，扔到海里喂鱼。”两个特务听话地走过来，将尸体抬走。地上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凝固。夜晚，海滩浅水区里泡着一具男尸。何老板带着赵师傅、齐长鹏站在男尸旁。何老板说：“
3: 这就是小乙，估计是他告的密，并和什么人做了手脚。”
4: 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小乙的尸体，忽然发现了什么，连忙蹲下去，将小乙脖子上挂的一个毛形项链取了下来。自言自语：“
3: 明白了。”
4: 何老板疑惑不解地问：“明白什么呀？”“
3: 小乙是保密局的特务，你看，这是他们的标记。”
4: 齐长鹏顿了一下，说出了不愿相信的事实：“
3: 恐怕黄金已经被保密局的特务劫走了。”
4: 何老板听后勃然大怒：“
3: 十四 K 有一条帮规，严禁帮中弟兄私自勾结官府，没想到我手下，哎，竟然有保密局的特务。”
4: 然后对齐长鹏和赵师傅说：“
3: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们的。”
2: 齐长鹏和赵师傅感激地看着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知道，如果不相信何老板，他们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跟何老板道别后，齐长鹏和赵师傅回到渔村农舍，借着月光，几个人在小院里商议事情。齐长鹏说，看来何老板不像在演戏。赵师傅说，我也不相信这事儿是何老板干的，在此之前何老板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否则我也不可能去找他呀。这样吧，我们是不是再等等，看他下面如何动作，完了我们再商量如何行动。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齐长鹏看着老秦继续说道，你们几个辛苦一下，这几天集中精力，看看姜世飞在哪里，在干什么。好的。齐长鹏抬头看见月亮，不禁感叹，这世事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不要指着月亮发誓，月亮变化无常。与此同时，何老板正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喝着功夫茶，隔壁不时传来渗人的嚎叫声。片刻，一个彪形大汉推门走了进来。老板，着了吗？
6: 臭了。
2: 一共几个？
6: 两个。
2: 何老板冷冷地说，陈海。
6: 是。
2: 大汉刚要走，何老板又问，香港那边最近是不是有人潜入澳门了？
6: 是。
2: 他们说香港过来一个大老板，
6: 传令封海，严密监视各个出海口。
2: 是。何老板将茶杯往桌上狠劲儿一搁，气鼓鼓地说，
6: 就是神仙，我也让他把黄金给我吐出来，他妈的竟然在老子头上动土。
2: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齐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两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7: 小丽呀、啊、
2: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7: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
2: 崔丽困惑地说，
8: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7: 这个好办呐、啊，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2: 崔丽露出笑容，
8: 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7: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2: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
8: 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呀、啊。
2: 陈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9: 哦，原来你在这儿啊，
2: 小丽。
9: 陈先生好。
2: 陈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9: 你好，
7: 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10: 小丽啊，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哼，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程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程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金学增为帮陈大毛和李狗儿交税，要将自己祖传的龙泉宝剑挡掉。这样一把制作精美、质量上乘的龙泉古剑，少说也值100些两银子。但是开点铺的员外乘人之危，死活只肯出16两银子。段生见价码太低，不敢做主，又转回来请示。金学增一咬牙说，16两就16两，点了他。就这样，段生心酸酸地捧回这16两银子。知道了这16两银子的来历，李狗儿只觉得心口堵得慌。他对陈大毛说话，喉头已经发梗。
3: 大毛啊，你看，金大人对咱俩恩重如山，可是我俩还想着。
2: 段生问，
3: 想着什么呀？
2: 陈大毛虽是街头的泼皮，但此时也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着了。他竟然扑通一声跪下，惭愧地说，
3: 金大人，我不是人，我没良心。
2: 李狗儿也跟着跪了下去，接了一句，
3: 我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万望大人恕罪。
4: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你们何罪之有啊？来，快起来。
2: 金学增说着，便要段生扶他们起来。两人是膝盖不离地。李狗儿说，
3: 金大人，天地良心，我们真的有罪。我们听了宋师爷的唆使，准备明天去府衙告你们税官。
2: 说着就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金学增佯装不知晓此事，一脸的惊讶，
4: 宋师爷会把状子拿到哪儿去呢？
2: 陈大毛说，
4: 他说去交给我们家里人，明天一早一起去到府衙敲鼓递状子。
2: 李狗儿突然记起什么，赶忙从地上爬起来，心急火燎地说，
3: 我现在就赶回张家台子，我要去阻止这件事儿。
5: 我也去。
2: 陈大毛也一撅屁股站起来，两人正欲出门，金学增又对他们说，其实啊，你们明天仍然可以去府衙。陈大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4: 金大人，我若再去告你们税官，天打五雷轰。
2: 金学增笑着说，不告税官也可以去府衙呀。
4: 啊，
2: 你们可以联络乡亲，去给府衙的赵大人
4: 送一件礼物。
5: 什么礼物啊？
2: 锦学僧诡谲的一笑，便小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两人一听是都乐了。陈大毛说，
5: 金大人，这主意好啊，小的们照办。
2: 眼看两人就要出门，锦学僧亲手拿起银子交给他们，并对陈大毛说，
4: 离狗儿路远，可以先走一步，你能否再留一会儿？我还有话说。
2: 李狗儿一走，金学增便问留下来的陈大毛，
4: 听说你有时候也做点古上早的事儿。
2: 陈大毛一时没反应过来，
5: 什么古上早啊？
2: 金学增做了一个偷的动作，陈大毛脸一红，不好意思地回答，
5: 为了生计，顺手牵羊的事儿，偶尔为之。
4: 能否帮我一个忙？
5: 帮什么忙？
4: 也顺手牵羊一下。
5: 帮你偷？
2: 陈大毛一惊，见金学增不像是开玩笑，又问，
4: 偷什么？
2: 荆州城里哪一家最富啊？
5: 开绸缎庄的七老爷。
4: 对，就偷他家的账簿。
2: 陈大毛抓耳挠腮盘算了一会儿，不是很有信心地说，
5: 我试试啊。
2: 第二天一大早，赵谦就起床盥洗完毕，换上了崭新的官袍，来到谢坊，吩咐人把宋师爷喊过来。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宋师爷昨晚从牢里回来，已是深夜了，不敢打搅赵谦，又怕回家误事，故而宿在直房里头。这会儿他揉了揉发胀的眼泡，回答说，
5: 启禀大人，都办妥了。
2: 说着从袖子里摸出两张纸来递给赵谦，
5: 这是李狗儿和陈大毛两人的状子，请大人过目。
2: 赵谦把状子仔细地看了一遍，高兴地说，
5: 好，他们准备何时递状子？
3: 就在今天上午。
4: 有多少税户能够参加呀？
5: 不会少的，大约有几百人。
2: 赵谦兴奋地说，
4: 声势一定要大。陈大毛与李狗儿两人是不是还在牢里啊？
5: 不在，昨天夜里税官的主簿张七早去了大牢，把两人提走了。咱派人跟踪，这两人被提到税官以后，在里头待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被放了。
2: 赵谦一惊，皱着眉嘀咕说，
5: 放了？金学增这小子又耍什么花招啊？
2: 宋师爷捻了捻淡黄色的山羊胡须，得意地说，
5: 他大约是迫于舆论，不得已而为之。大人有所不知，自昨天早上税官锁人以后，城中的百姓把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能把他金学增给淹死。
4: 风高豪放火，此等形势不加利用，岂不是傻蛋呢？
2: 赵谦说着得意地笑了起来。宋师爷兴抖抖地跟着笑，
5: 通啊，咱这里还攒了一个好消息呢。
4: 什么好消息？快快讲来。
5: 东翁派到松江府去的人，昨儿天黑时也回到荆州了。
4: 赵谦急切地问，
5: 人呢？
4: 看到天黑
5: 咱让他先歇下了。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办成了，那幅字已存在咱的纸房里头。去，快给我拿过来。
2: 宋师爷屁颠屁颠地走了，很快就回转来，把一只描金虎书在案台上打开，从中取出一张六尺轩的条幅，摊开一看，上面写了一副对联：圣恩浩荡，欲荆楚实兴人杰，皇座绵长，赖社稷代有名臣。落款是松江徐阶体。赵谦反复品味这副对联，一是喜不自胜。却说去年秋上，他倡议在荆州城东门外修建张大学士牌坊，并且带头认捐了500两银子，不过半个月就筹集到10000多两的现银，旋即动工。到今年底牌坊建成，却没有找到提款的人。赵谦是一心想拍马屁，便派宋师爷去京城，本想让张居正出面请当今的小皇上提额，没想到张居正一口回绝，不但不肯奏请皇上，反而带信要把这牌坊给拆掉。赵谦讨了个没趣儿，却又不甘心，因为湖广道的官员都把他当成张大学士府中的第一号座上宾，如果拆掉牌坊，他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而且他揣摩张老太爷的心思，也是希望借好这座牌坊以壮家盛。即便在知道儿子张居正有意拆除牌坊时，老太爷是说啥也不松口。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赵谦思来想去，认为张居正想拆牌坊是做戏给人看，天底下哪有人不肯光宗耀祖的？如果他真的拆掉，张居正说不定还会怪罪他不会办事呢。牌坊既留，总不能白板一块没有题额，当今首府的牌坊却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题额的，最适合的是皇上。这个既请不到，赵谦心里头又谋划了一个人，即隆庆一朝的第一任首辅徐阶。这徐阶虽然治世家居，但他毕竟是张居正的恩师，论地位，论名望，论与张居正的关系，再也没有人能出其右。于是他派人前往松江拜见徐阶，说明原意。如今拿到这副墨宝，赵谦是快意之极，恨不能立刻赶到张老太爷的府上表功。但他心里清楚，比之睡户告状，这只是小事一桩。在谢房里坐了大半时辰，他派人到衙门前数次张望，看看有无动静。宋师爷看到主人猴儿八急的样子，也怕出了闪失，又亲自跑出去打听。大约一顿饭的功夫，他欢天喜地地跑回来，禀告主人说：董王，你要准备升堂了。赵谦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来了吗？来了，一到十字街口，嘈嘈杂杂的大约有200-300人，大
5: 偷的正是陈大毛和李狗儿。好，你现在就去把状子送到单超房，速抄三份，全部盖上官房，一份送武昌城湖广按院，一份送京城督察院，还有一份只送那个首府，全部加急。赵倩是眉飞色舞，吩咐宋师爷。宋师爷也不敢扫了赵倩的兴，只得小声地说，现在抄怕是为时过早吧，状子咱已经交给陈大毛了。交给他干什么？他得亲自在唐山递给您呢。哦，我倒把这层忘了。赵倩笑了笑，这时只听到衙门前的登闻鼓震天价响，沸沸扬扬的人声也轰轰地传了过来。早有一个衙役滚瓜似的跑进来禀报，大人，外头来了众多百姓。哟，赵倩无心听着衙役啰嗦，一挥手下令，不说了，快去传令升堂。顷刻间只听得咚咚咚三声炮响，这是开衙的号令。接着便是整齐的山吼。赵谦早已

0: 躲出屏风。在街上正中那只夹头笋翘头大案台后头落了座，大案两侧各斜放了一只暂牙子着地管脚平头案，辅同之与主簿两名属官也随之落座。接下两厢数十名造衣衙役各执水火棍直挺挺地站立。赵谦重重地拍了一下惊堂木，俗声说，是何人敲了登闻鼓啊？接下势力的宋师爷出班禀告，启禀大人，是荆州城中小民陈大毛与城外农户李狗儿等一干人众。为何敲鼓？递诉状。状告何人？告荆州税官。带陈大毛与李狗儿上来。是。本都是事先知晓的事，但赵谦故作威严状，又从头问了一遍。只缘这是升堂的套路，更改不得。宋师爷配合极佳，只见他走出大堂，片刻就把陈大毛和李狗儿领了进来。两人一进来就跪下，赵谦俯身看了看这两个阿杂的人物，急切地问：“谁是陈大毛啊？”“
1: 我是。”
0: 陈大毛抬起头来，他今天换了件稍稍体面的蓝布衣褂，只是被攒子攒过的手伤得不轻，复归药后已经用白布缠了起来。赵谦问他，手上怎么了？
1: 昨日在府牢里受刑，攒伤了。
0: 赵谦转头问正在东张西望的李狗儿，你叫什么呀？
2: 李狗儿。
0: 听说昨日税官寻兰断生当街索你。
2: 是。
0: 状子呢？李狗儿眨巴着眼睛。
2: 什么状子？
0: 你们不是状告荆州税官吗？李狗儿没有作答，而是望着陈大毛。陈大毛看了看两厢里拿着水火棍的差人，稍作犹豫，便鼓足勇气回答：“
1: 禀知府大人，小民们今日是给您送大石碑来了。”
0: 赵谦这下懵了：“
2: 石碑？什么石碑？”
0: 陈大毛说：“
1: 大人看过便知了。”
0: 说着从地上爬起来走出大堂。这本是坏规矩的事儿，若在平时啊，赵谦早怕拍了惊堂木，但是今日他却耐着性子想看看这两个歪拉骨究竟要干什么。不一会儿便见陈大毛领着四个人吭哧吭哧地抬了一方大石碑进来。这石碑大约五尺高，厚约六寸，汉白玉质地。四人抬进大堂后卸了绳索，两人将其扶得站立起来。因隔得太远，赵谦看不清碑上的字，遂忘了开堂的威严，径自踱步下阶，走到石碑前观看。只见碑的正面大书三个楷字：解石铭。背后的岩谷小楷写的是一段铭文：敕与皇明天下郡县界石铭，朕念赤子干尸消逸，言之令长，抚养会随，改存三义，道在一思，屈机为礼，流毒为规，宽蒙所提，风俗可以。 无领亲靴，无使创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父以事妾，存国使资，朕之赏罚，故不逾时。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为民父母，须是仁子。免尔为戒，体朕甚恩。洪武十五年，吉旦历。读罢铭文，赵谦的脸色刷的就变了。却说这方戒石铭碑，端的是大有来历啊。皇朝开国之后，太祖洪武皇帝治理极严，他平生最厌恶的事情，莫过于官员贪墨。他每每嘱咐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诸路言官，对居官贪取之人必及时揭发，不管证据确凿还是道听途说，都可上奏。这就是令贪官闻之丧胆的封文奏事之权。如此严苛，虽不免有冤案产生，但对官场养成清廉自守的风气却是大有裨益。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洪武期间，吏治极严，即便如此，仍有贪吏之官铤而走险。有一个谏官贪墨了十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皇帝盛怒之下，下令奸那谏官处死，剥其皮，制成革，内中塞满稻草，做成贪官标本，挂在县衙大堂中，以警示后来的为官者。胆敢效尤者，杀无赦。惩罚如此酷烈，洪武皇帝仍是心有不甘。洪武十五年，也就是杀了那个县令不久，他听了臣下的建议，制作出一篇戒石铭，颁发全国，用统一规格与书史乐石作碑，树立在全国每一座县州府衙门中，并谕旨每一个新上任者，到任职必须首先阅读这篇戒石铭。陈大毛他们抬进了的这一方戒石铭碑，便是洪武十五年的旧物。这座碑本安置在当时的荆州府衙门内。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府县衙署局座便打通关节，请旨令箭，这就是赵谦现今办公之地。而老衙门便做了荆州税官的署所。不知是出于疏忽，还是别有所因，迁移府衙时，这方戒石铭碑没有一同迁走，而是一直留在税官的署所之中。如今被陈大毛他们抬来，赵谦立马就感觉到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是金雪僧。本来八旬八竿指望着接一道状子，

0: 何进，不够了。
1: 为啥？
0: 就为你写的这状子，不合我们小老百姓的口味。一直闷葫芦似的李狗儿，这时开口说话了。他从怀中摸出了两张状纸，扬了扬，然后把它撕得粉碎。
2: 过去税官的大堂官就是赵大人，我们如何告的呀？
1: 你
0: 赵谦的脸色涨得跟猪肝似的。府同知一看这些贱民闹得太不像话了，立时大喝了一声：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戏弄本衙，来人呐！
2: 在
0: 众衙役一起把水火棍在青砖地上顿了一顿，那样子就像是要扑上来抓人了。赵谦摆了摆手，示意衙役们安静下来。他知道如果此时一动手，便真的就中了金靴僧的诡计了。须知这些子边忙是送圣杯来的，如果打他们，就等于是他赵谦胆敢藐视皇上，到那时候他纵有十张嘴也是辩白不清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赵谦想到这一点，便勉强挤出了一点干笑来，对李狗儿一干人众说：多谢你们送来这方界石铭，宋师爷安排人把这石碑赶快安放妥当。散堂，张居正今天散班回来的晚，到家已经天黑了。平常回家他都会先到后院看看夫人，说几句家常话，检查一下儿子们的学业，今儿个却全都免了。他一回来就一头扎进书房，远笔伸指写下了请才艺外气书一行字，眼睛瞄着他却半天也写不出下文来。就在这个当，他吩咐油漆安排厨房，做下了一碗葱花挂面，端进书房来。他胡乱爬了几下冲击，心思却还在那道带血的奏书上。自那次在大隆福寺受到李太后的蝙蝠召见，这两三个月来，随着财政改革的正式实施，京城里头一是风声鹤唳，物议沸腾。经过两年多的吏治，十八大衙门已在张居正牢牢的掌握之中，一令既出，争相响应。这固是可喜之事，但因财政改革触动的都是大户利益，对这些皇亲国戚、弃碗高粱，各衙门官员也是莫可奈何。这正是张居正忧心之处。大约在三月份，皇上对全国各地的公侯贵戚的子粒田每亩征收了三分税银的圣旨一公布，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当今小皇上的嫡亲姑父，在宛平、大兴等京畿县份，他名下的子粒田有400多顷，此项加征他每年需得拿出12000两银子，与他拥有的巨大财富相比，这数字算是九牛一毛了。但是为富者多不仁，让他放一点点血却如同剜了他的心头肉，他逢人就发牢骚：哎呀，对皇上的赏赐也得抽份拿彩头，这是哪门子的王法呀？照这样下去，早晚得打嗝认捐，放屁缴税。不单是说呀，他还写了揭帖送进内宫，要求觐见皇上与圣母，面陈苦处。 李太后与许从成的夫人嘉阳公主本就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世，两人过从甚密，这两年虽然疏淡了一些，但是逢年过节，李太后仍然不忘给嘉阳公主家中送去一些礼品，春节时也会宣召她进宫住上一两天，说说提及的话。小皇上的至亲没有几个，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是格外的眷顾。许从成正是倚仗着这一点，聚敛钱财才有恃无恐。前年秋上，为胡椒苏木折凤时，他曾在昭宁寺找到正在那里敬香的李太后告刁状，逼使李太后下旨免去宫后熏漆的胡椒苏木折凤。他从这件事上尝到了甜头了，认为只要闹一闹，李太后还会松口。谁知啊，这次那招法不灵了。李太后收到接帖以后，并不宣旨见他，也没有只言片语传出来予以安慰。他感到拳头打得棉花上，劲儿是白使了。但他并不甘心，又在联络公侯戚婉，一起具名上奏，希望皇上能够收回征收子弟田税银的圣旨。他这边本子还没上去，一部由刑部制定的万历问刑条例又由皇上批准布告天下。其中户律第47条第一款写，凡宗室置买田产恃强不纳差粮者，有司查实将管庄人等问罪，仍计算应纳差粮多寡，抵扣禄米。若有司阿从不举者，听伏案官参奏重治。紧接着第二条，对不法权贵的惩治更加清楚。凡功臣之家，除拨赐子弟田需征薄税之外，但有私买之田土，从管庄人尽数报官，入籍纳粮当差，违者一亩至三亩，涨60，每三亩加一等，罪只杖100，息3年。罪作管庄之人，七天入关，所引税粮依属付纳。若里长及有司官吏踏勘不实，即知而不举者，与同罪。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各处世豪大户无故失万，不纳本户秋粮，50担以上问罪，监追完日发附近，200担以上发边功，举充军。如3月之内能完纳者，照常发落。各处世豪大户，敢有不行运赴官仓，逼军私对者，逼照不纳秋粮事例，问你充军。如各府州县掌印，不计按时催收田赋，纵容迟误，100担以上者，提问，铸封1年；200担以上者，提问，降2级；300担以上者，一律罢黜，不得开恩。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勋贵大户多有抑制之外，此后的皇帝，特别是正统年间以来，几乎所有制定颁行的法律，都没有对豪强势力真正做出有效的限制和惩处的措施。 张居正为天下理财，首先向这些巨士挑战，对那些敢于偷漏国富、与官府勾结、纵批一分肥的不法大户进行严厉制裁，绳之以法。如此行事亦是150年来所谨戒。因此这部万历问刑条例一颁布，立刻博得了丁民小户的一致赞扬。但是在全国的世豪大户，特别是两京的勋贵巨士中，却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与不满。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一时间明里上本子的，按例写棒书的，请大仙跳神念魔咒的，走胡同串宅子泄愤闹事的，目标全都对准张居正这位内阁首辅。大前天早晨他刚到内阁，新任不到半年的武昌兵马司堂官刘江瑜就赶来紧急求见，紧张兮兮的呈上了一张棒画让他过目。张居正摊开一看，这张棒画上画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吊着一双眼睛，满嘴吐出的都是毒蛇，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三个字，左边一个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右手边一个人手提着大秤杆，标明为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人坐在阎王殿中，都是穷凶极恶之相，版画上还配了一首打油诗：此事当朝三结义，阎王一个俩哼哈，皇朝骨血全收拾，直叫朱衣变袈裟。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乃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质是打击皇室宗范。直叫朱衣变袈裟一句更是暗指的要让朱明王朝遁入空门呢。如此露骨的挑唆君臣关系可谓是刻毒之极。他问刘江瑜：这棒话在何处发现？在东华门外的牌坊上，那里是百官入职的必经之地，把这棒话贴在那儿，无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是何人所为？有无踪迹啊？刘江瑜摇了摇头，答话时亦是口齿紧张。月略五更天，巡城兵士经过那里，发现棒画后就立刻接了下来，当时浆糊还是湿的，贴上去没有多久，所以没有几个人看到。至于是谁张贴的棒画，目前尚无线索，卑职已命人加紧追查了。张居正的鼻子一横，鄙夷地说：此等小人所为，若是追查反而抬举了他，不必理会。话虽然这么说，张居正却不敢大意，他怕皇上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情而横生直戒，当即就写了揭帖说明事情原委，连同棒话一起送进内阁。这一主动果然产生了效果，当天下午就有小皇上的谕旨批出，说与张先生知道棒话究系何人所为，朕命东厂缉私，如此毁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读罢这道谕旨，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但事隔一天， 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让他感到棘手。年初的时候，皇上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提出要修坟，李太后命冯保将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当时张居正的答复是按祖制办事，他责令钦天监官员去武清伯在沧州选定的吉壤实地踏勘。大约一个月后，这块吉壤便由钦天监的官员正式定了下来。武清伯李伟立即上本请拨国堂修造坟茔。这类事情按理由工部负责，由于月前正式出任工部尚书的李义和派员再次前往沧州踏勘估价，核算出造坟银价为20000两，便据实上奏。近日下午，小皇上又派太监到内阁口传圣旨，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钦此。李义和就此事上奏之前，先来内阁与他商量过，20000两的公价银，是一笔笔仔细地算出来的，既无水分，亦无苛口，应该是合理运当。但皇上要他从后你来，便让他好生的踌躇。这些时，京城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所做的每件事，都不得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通过东厂的密报与武昌兵马司的访单，张居正已经知晓因此立田征税的问题犯了众怒。京城中的弃顽大户以许从成为首，几乎是不见天的前往武清伯府中游说，要他挑头出来闹事。这位武清伯本是个钱窟窿眼里翻跟头的人物，跟他手里扣出一文钱来，从比猴子嘴里抠枣还难。这七八年来，他历次受赐的紫利田加起来比许从成还要多出来100多顷，新政一出，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15000多两银子。圣旨颁布之日，他气得在床上躺了3天，窝了一肚子的闷气，只差没吐血了。儿子李高到处都有耳报神，打听以后回来告诉他说，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因此在心里头把张居正诅咒了千万遍。但当许从成登门要他领钱给皇上写本时，他却抵死都不肯领这个头，他的心里还是颇有顾忌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田夫君很焦虑，今年郊县所用的化肥十分紧缺，到处都在告急。田夫君为此对农办和农业局的领导发了火，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化肥问题。农办主任小声地说：“搞到了。”田夫君的眼睛一亮：“多少？”农业局副局长说：“3万吨。”哎呀，我的天哪！田福军冲动地从办公桌后面转了出来，笑呵呵地握住了两位下属的手。他把他们让进沙发，兴奋地问：“你们是怎么搞到的？”这两位受宠若惊的下属却支吾着，一个推诿着，让另一个给田书记汇报。最后农业局长只好开口说：“我们两个亲自跑了一趟北京。”“哦，去了趟北京。”“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只好跑到部里去纠缠人家呗。那天我们一下飞机就要了辆出租车，直接去了部里，找到了主管司，可是人家都快下班了，政府司长都不在，只留了一个办事员。那位女办事员还问我们有什么事儿，我们就照实说了。”

0: 本来我们是找司长，没想到那位女办事员问我们得多少，这下我们才赶紧说了咱们市的困难，并且打问了这位女办事员的住宿的地方，人家给我们写了个地址。我们心想，那只要留地址就有门呗，这样我和张主任晚上就上他们家登门拜访了一回，没想到这位同志就是司里管化肥调拨的，马上就从内蒙古给咱们调了3万吨。当然了，我们也就把所有带的名贵土特产都送给了这位女同志。农业局长叙述完这个买化肥的故事以后，脸都红了。田福军惊讶地问，那你们从哪儿弄的土特产呢？农办主任尴尬地说，我们让市郊一个县的农业局给筹办的，说好了搞到化肥以后可以多给他们献一些，这是我出的主意。田福军坐在椅子里半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该表扬他们呢，还是该批评他们？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啊，就连到中央去办点事儿也得来这一套。但是田福军又能说什么呢？不管怎么样，今年的化肥问题总算是基本解决了。他最后只好对两个下属说，那就尽快组织力量，把化肥及时送到西层去吧。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走了以后，田福军的心情一时仍然难以平静下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社会各个环节存在着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在直接威胁和瓦解着改革本身。从宏观上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大，不仅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应该整个的提高公民素质的水准。田福军发了好一会儿愣怔，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便在文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准备处理一些紧急的事务。这个时候却听见有人又在敲门，他极不乐意地打开门，却惊讶而高兴地看见他过去多年共事的冯世宽笑呵呵地从门里走进来了。田福军有点激动地握住了世宽的手。世宽呐，刚到。
1: 昨天到的，一个钟头以后就得起飞。
0: 往北还是往南呢？
1: 当然只能是往南喽。
0: 那么说你就要去上任了？
1: 省委催得紧嘛，黄岩那边刚刚办完手续就赶下来了。
0: 石宽，这回你的担子不轻啊。田福军亲切地拉冯石宽坐在沙发上，喊叫通讯员弄来两杯茶水。高凤阁被撤销了南部那个地区的专员职务之后，省委就任命冯世宽去那里当行署专员。在省委常委会上，田福军极力地推荐冯世宽出任那个地区的行政首脑，为重建这座被水毁灭了的城市，中央拨了几亿人民币。这样一大笔钱需要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去使用，冯世宽是合适的，省委经过考察便任命了他。有趣的是，高凤阁和冯世宽都是从黄原提拔到那里去任专员的，而这两个人过去又都曾经反对过田福军。田福军
1: 并没有因为冯世宽过去和他闹过别扭就对冯世宽存有偏见。我们知道他们在黄原的时候就已经合作得很好了。田福军很遗憾地问世宽，世宽呐，连一顿饭都顾不上吃吗？没时间了，我抽点空就是来看看你。你们可得好好的支援我们那个地方啊。再说你也是省委领导，我们一块儿共事多年了，你很了解我的缺点，请你随时的提醒我哟。两个人只说了一会儿话，冯世宽就要到飞机场去了，于是匆匆的和田福军告别。田福军坚持要到机场去为冯世宽送行。冯世宽知道田福军很忙，但是没有拒绝田福军的好意。在这一刹那间，他们心里或许都想了许多的事情。是啊，就算是高级干部，他们也同样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他们也闹别扭，闹意见，也为了重新建立起友谊而感到一种热辣辣的喜悦。田福军在机场一直把冯世宽送进安全检查口，才坐车返回了市里。现在已经到了下班的时候了，田福军没有回机关，让司机老吴把他直接送到一个区的医院里，他的爱人艾云在这里上班。田福军现在到这个医院是来看望老岳父的。自打田小霞死了以后，徐国强老汉的身体就彻底垮了，三天两头的就得往医院跑，因为不是什么急症，通常就住进艾云上班的这个医院里，艾云还可以多照顾一下老人。这次老汉住院以后，田福军一直忙着，没有顾得上来看望。今天田福军准备在医院里待到儿子小陈来换他妈的时候，再和妻子一块儿返回家里吃饭。小霞死了以后，儿子和儿子的未婚妻给了他们老两口很大的安慰。到了医院门口的时候，田福军关切地叮咛司机老吴说，老吴啊，这个地方能停车吗？要把车放到指定的地点去啊，当心罚款嘞。是啊，田福军自己也畏惧他自己定下的规矩。田福军到了医院以后，和妻子一块儿在老人的病床前坐了好一会儿，说了许多空洞的安慰话。可怜的徐国强老汉儿完全被孙女的死打击垮了，他那原来很强壮的身体瘦成了一把干柴，生命之灯看来已经接近熄灭了。老汉两眼浑浊地望着天花板，无意听女婿说些什么，他只是从被单下面伸出一只像鸡爪子一样的兽手，抚摸着那只黑猫。这只猫正是原来的那只老猫死掉之后，小霞在黄原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为老汉买。小黑猫如今也长成了大黑猫，正到了充满活力的年龄，膘肥体壮，四肢强健，两只眼睛闪着金色的光芒。他和徐老形影不离，当然了，他从来也没有捉过一只老鼠。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本来住院部不让带动物进来，但是因为老汉儿有特殊情况，医院才破了例。过了一会儿，小陈赶来替换他妈，于是田福军就和艾云一同起身坐车回家。小陈的未婚妻在家里已经为他们做好了晚饭。汽车在灯光如银的大道上飞驰，城市的夜晚华丽多彩，弥漫着夏夜令人沉醉的芬芳与温馨。田福军侧过脸，瞥见了旁边妻子那张忧伤的脸和一头花白的头发，眼前突然间浮现出女儿的身影。他不由鼻子一酸，伸出胳膊轻轻地搂住了妻子的肩头。从责任制开始到现在的几年里，双水村尽管还是一个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但是农业以外的其他经营活动和商品性生产却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当然了，最早和规模最大的还是首推孙少安的砖厂。这个砖厂经过一次破产的风险之后，现在成了全十个节乡最引人注目的农民个体企业。去年年底，孙少安就还完了所有公家的贷款和私人手里借的钱，并且开始盈利了。这半年来，村里人谁也算不清楚这小子到底赚下了多少钱，有的人估计肯定超过了20000，甚至还要更多。除孙少安之外，在金家湾那边，金俊山是寄养奶羊，还喂了2只大奶牛，金光亮养了意大利蜂，光亮的弟媳妇马来花天天在公路上卖茶饭，而全村的粮食大王金俊武也和县林业站订了合同，开始育树苗。金家户族里还有一些木匠、石匠常年在外做活，有的人还跑到元溪和黄原搞了营业执照，卖起了有利可图的风味小吃。田家阁老这边还是种庄稼的人居多，从群体上看，田家阁老这边闹革命很有些人才，但是做生意搞买卖就比不上金家湾那边的人了。田姓人家中，眼下只有田海民夫妇办了个养鱼场。不过说起来，田家阁老还有一个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这个人就是神汉刘玉生。刘玉生那一套装神弄鬼的把戏是越来越吃香，全家人不愁吃不愁穿，光景过得是绿个盈盈。去年冬天，这位神汉竟然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可是全村第一架电视机呀，当时引起了东拉河两岸人家的轰动。但是电视机买回来之后， 有的人指出本村没有电，刘玉生这才不得不又把这台电视机转卖了。在前不久，他还带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是原一队会计田平娃。田平娃小学毕业，有点文化，因此学起来相当的快，已经跟着师傅出马治病了。而且据有的人说，在看麻衣相方面，平娃比他的师傅还要高出一筹来。除过孙少安的专场，双水村眼下最瞩目的赚钱生意就是田海民夫妇的养鱼场了。这个精明的小两口按照书上说的养鱼，事业发展得很快，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大量的向原溪县城卖鱼，一斤鱼2块钱，那收入也够他们叫人眼红的了。今年他们又按书上说的，在所有的鱼池里搞了增养鸡，每亩平均增加了1000多尾鱼。入夏以来，这家人进入了黄金季节，每过几天，海民就把大量的鲜鱼运到原溪县城，有的时候县上甚至黄原的一些单位都亲自开着车来村里买鱼。海民夫妇出过捞鱼的时候临时雇上几个人之外，平时就他们两口子自己经管，他们给鱼池撒麦麸、撒草叶、撒大粪、撒煮熟的玉米瓣，活路是相当的紧张的。可是再紧张他们也不雇人，就算是捞鱼的时候临时雇几个人，他们也尽量不用本村的，因为他们连父亲和四爸都拒绝入伙，也就不可能再让村里其他的人沾他们的光。正因为如此，双水村的人虽然眼红这两口子的收入，也佩服他们的本事，但是在他们的人缘方面却颇有些微词。村民们认为他们夫妇是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这也是，两旁世人的死活可以睁眼装个看不见，怎么能连自己的老人都不管呢？看看田五田四都稀罕成啥了，一个冬天老兄弟俩都穿着开花的破棉袄啊。虽说都是年轻人，村里人普遍认为田海民夫妇和少安两口子差得太远了。这两家现在都发了财，但是村子里有些穷家薄业的人想借上几个零用钱，谁也不会去找海民，而都是跑到少安家里去借。因为只要少安手头里有，就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求他的人失望。实际上海民和银花也知道村里的人对他们有看法，银花根本就不管这些外人的指责，他生性就是如此。在他看来，谁有本事吃香的喝辣的和外人屁不相干，谁没本事受穷稀荒也和他们屁不相干，连他的公公也不例外。他甚至对村民们的攻击很不理解，我们有钱是我们自己用劳动和本事赚的，又不是偷的抢的，外人有什么权说三道四的？为什么有些人自己不为自己想点办法，光想沾别人的光呢？其实银花这个思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这是农村新萌发的现代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和农村传统的道德观念向来都是悖逆的。田海民倒不全像他妻子这样看事情，他也知道 自己活得的确有些自私，同时也为父亲和四爸的穷光景难受和痛苦。他终究是那条根上长出来的根呀，但是他惧怕银花，他不敢公开地帮助老人，只是偷着给老人塞上几个零花钱。这点钱还是精明的妻子因为偶然的疏忽漏算了的收入。但是田海民越来越难以忍受村民们对他吝啬的攻击了。归根结底，他要在双水村这个世界里生活呀。如果这个环境中的人都对他有了看法，那就是赚了钱也活得不畅快呀。于是田海民一直在心里头盘算着做点什么事儿，以改变一下众人对他夫妻俩的不良印象。当然了，重新改变对老人们的态度，让老人们入伙养鱼，这根本就不可能。银花会和他闹个头破血流的。可是海明又急迫地想尽快地改变旁人对他们的指责，于是急中生智，他突然灵机一动地想，能不能给村里头每家人白送上一两条鱼，让大家都尝个新鲜呢？这也许是个好主意。村里头的人大都没有吃过鱼，他田海民白送着让大家伙吃个稀罕，也许多少能堵上一些人的嘴巴。虽然损失上一两百斤鱼怪心疼的，但这牵扯到他们两口子的名声问题，还是值得的。晚上睡觉，当海民正和妻子亲热到恰到好处的时候，海民便把这个主意提出来和银花商量。银花一听这话，心里头就不痛快，但也总不能因此就将趴在她肚子上的丈夫给掀下去吧。趁着精明女人这个难得的糊涂机会，田海民立刻加添了许多甜言蜜语来说服银花，那话句句听起来都十分的入耳，使得银花觉得损失了的鱼不知道能换回来多少好处。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等到银花恢复了精明以后，她才认定丈夫给村里人献这份殷勤实在是愚蠢透顶。不过银花是一个硬正女人，答应了的事儿绝不会再反目不认账，因为丈夫鬼迷心窍，对这件事情是这样的热心和执拗，她就得依丈夫。她厉害，但是在丈夫那儿，她这个厉害也有限度，她从来就不冲破这个限度。银花满心炽烈地热爱着海宁，绝不至于到蓄意破坏丈夫生活中那点突发的诗情吧。银花自有银花的可爱。当双水村的人听说海民夫妇要白让他们吃一顿海味的时候，不免造成了全村性的轰动。一来，海民夫妇突然变得如此大方，让众人觉得就好像驴头上长出来两只牛犄角；二来，双水村绝大部分人也的确没吃过这东西，因此都有点莫名的激动。哎呀，俗话说山珍海味，这就是海味呀，过去皇上吃的就是这东西。有人在加深着这件事情的神秘性。和海民夫妇关系比较好的几家人手里头提着送饭罐，先到了他们两口子的鱼池边。海民和银花就把刚捞出来的鲜鱼分别给他们的饭罐里放上几条，这些人也就兴致勃勃地回家去了。紧接着许多的人家也都涌到了鱼池边，手里头提着各种盛鱼的家具，盆罐桶台应有尽有，有的还端着个黑老碗。今天海民夫妇对人特别的仁义友好，满脸堆着笑，不论谁家来都一视同仁，分别赠送几条鲤鱼。当然了，也有些人家没有来，没来要鱼的人都是因为不敢吃这面目狰狞的怪物。至于田四田五不用说，他们无意吃着不孝之子施舍的这点破稀罕。这一天中午，双水村大部分人家都吃鱼，完全可以把那条歇后语改成这样： 双水村人吃鱼头一回。的确，这个村的大部分人谁也没有吃过这玩意儿，但又听说这是皇上吃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想享享这口福。可是咋个往手里做嘞？这可实在难倒了许多的婆姨，有的女人对这个怪东西吓得都不敢动刀，只好让胆大的男人上手，而男人们又几乎用了杀牛的勇气来对付这个只会摇摇尾巴的可怜的动物。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不会像神汉刘玉生说的那样让鱼把人给吃了吧。至于每家人的吃法，那就大不相同了，那可真是五花八门，有蒸的，有煮的，有炒的，有炸的，有红烧的，还有像粗人甜福糕那样外面糊上泥巴放在炉灶里用火灰烧的。也许这是受了小时候用泥糊着烧麻雀吃的启发吧。有的竟然不知道去掉鱼鳞和挖去内脏，里里外外一点不剩的全都给吃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午饭过后不久，双水村突然惊慌地骚动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喉咙上都扎了鱼刺。听吧，到处都传来了娃娃的哭声和大人惊慌失措的喊叫声。一时三刻，喉咙上扎刺的人纷纷地涌到了田海民的院子里，让他们夫妇看怎么办。许多人面带怒色，对海民大为不满，似乎田海民是存心整治大家来。婆姨和娃娃们因为不知道这鱼刺的深浅，连哭带叫，一片的惊慌，似乎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日了。田海民家的院子刹那间乱得像捅了一棍子的马蜂窝。和田海民一墙之隔的刘玉生穿着那件麻绳子大衲的破棉袄也闻讯赶了过来。刘玉生立在人群里一言不发，他只是神秘地微笑着，似乎证实着他那可怕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哼，我早就说过，那池子里会养出鱼精来的。唉，海民夫妇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打算用来笼络人心的鱼，现在却为他们招致了一片怨骂声。银花气得对颓丧的丈夫痛心疾首地喊叫：大大呀，谁叫你给众人骚这份杨柳情嘛。正在这份混乱的时候，孙玉婷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看来玉婷同志也刚刚吃过鱼，嘴上还沾着一圈油韵，但是玉婷同志的喉咙没有扎上鱼刺，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玉婷是双水村少数几个吃过鱼的人，她年轻的时候在太原的钢厂当过几年工人，多多少少吃过几次鱼，因此有经验了。玉婷到来之后，立刻对慌乱的人群说：
8: 大家不要怕，回去喝些老陈醋，喉咙上的刺就化了。
7: 啊，醋能治这个病啊？ 人们就像得着了灵丹妙药，纷纷张着嘴巴跑回家喝醋去了。全村的老陈醋一个中午被喝的是一干二净，尽管醋又把人喝得胃疼肚子疼，但这是常见病，因为重要的是喉咙上的鱼刺总算被化掉了。见多识广的玉婷同志解救了一村人的危难。在整个的鱼刺事件的过程中，金甲湾的金光亮拐烂了鞋底子，跑遍了东拉河两岸的家户，除过刘玉生，对这件事情最幸灾乐祸的就算金光亮了。金光亮对田海民白送鱼让村里人吃，心里头很不是个滋味，他知道这个小子是要借此抬高自己的声望了。除过孙少安，眼下这双水村就是田海民和他金光亮事事闹腾的最红火，同时也都具有小气吝啬的坏名声。现在这小子如此破费财产想抬高自己，那就等于是贬低他金光亮嘛。另外，这不是逼着他金光亮把自己的蜂蜜野白送给村里人去开一回洋荤吗？因此，当金光亮听说海民得不赏识，弄巧成拙，让许多人喉咙扎上鱼刺的时候，便端着一缸子的蜂蜜水，扒着着嘴，一边喝，一边串着，兴奋地看海民闹出的大笑话。直到众人用玉婷疗法化掉喉咙上的鱼刺之后，他才心情舒展地回去匍匐他的意大利风去了。不久，双水村就传开了田武为儿子编排的链子嘴儿。鲤鱼好吃难消化，鱼刺倒把个喉咙扎。大人娃娃嘴张开，哭爹叫妈害了怕。海民本想落个好人，引得前村一片的骂，幸亏咱玉婷有办法，陈醋才把鱼刺化。吃鱼事件平息了没几天，另一件事又使双水村热闹了一阵子。不过这件事儿倒霉的却是金光亮了，这几乎是造化的安排。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正在金光亮为田海民弄巧成拙而幸灾乐祸的时候，厄运也突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金光亮正在自己家里往那只黑瓷瓮里摇蜜。像往常一样，每摇净一片潮皮，吸东西如命的金光亮就忍不住地想伸出舌头，贪婪地想把上面的最后一滴蜜舔掉，结果老是忘了他还戴着面罩，常常把自己的舌头捉弄得空欢喜一场。这天当他正摇最后的一片潮皮的时候，突然觉得外面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听见一阵刮大风似的嗡嗡声。金光亮跑出来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所有蜂箱里的蜜蜂都像流水一样的在往出涌，院子上空黄默默的一片，顷刻间这一片黄云嗡的一声又刮风似的消失了。妈呀，这看起来不是蜂群，而是它的蜂要跑了。金光亮在危急之中赶忙在院子里拉起发洪水的时候捞河柴的炉根罩里，也不管那上面糊满了泥巴，就在黑瓷瓮的蜂蜜里站了一下，大撒腿地冲出了院子。这个时候，金俊武的老婆李玉玲正在隔壁院子里推磨，亲眼目睹了金光亮这灾难性的一幕。李玉玲对金光亮的蜂早就恨之入骨，他认为这些蜂把他院里院外果树庄稼上的养料都采光了，如果不是丈夫挡着，他早就给庄稼果树都喷上666。现在他突然看见金光亮的蜂跑得一干二净，激动得浑身发抖，赶忙叫住了磨道里的驴，也不管一群鸡跳到磨顶上哄抢着吃麦子，大撒腿地跑到了另一个仇视金光亮的人光亮的弟媳妇马来花的院子里。李玉玲强压住兴奋，但仍然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对来花说，
3: 老天爷作怪嘞，三锤家的风猛然间都跑了。
2: 正在洗茶饭碗的马来花一听他大哥家的蜂都跑了，双手在腿膝盖上一拍，高兴的大声喊叫说，
3: 老天爷咋睁眼了呀。
2: 两个妇女丢下各自正在干的活，在金家湾上上下下的各家院子里传播着这条消息，不一会儿连田家阁老那边的人也都知道了。这个时候金光亮悲壮地举着那个蘸了蜂蜜的炉根罩里，正连喊带哭的在东拉河湾里晕头转向的寻找着弃家而逃的宝贝蜜蜂。 有几个小孩跑来告诉他，风已经在庙坪的一棵老枣树上挽成了一个大疙瘩。金光亮一听风有了着落，竟然咧开大嘴巴哭了。这风是他的财神爷呀。金光亮像揭竿而起的义勇军，挺举着捞河柴的照例，一路哭着赶到了庙坪。东拉河左右两岸闻讯而来的大人娃娃也纷纷奔跑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看这稀奇的事儿。光亮跑到那棵老枣树下，果真见那蜜蜂团成几颗大疙瘩掉在粗壮的树干上。他在一群人的围观下不顾体面的哭叫着，同时把那照例举在风团下面呜咽着，反复念那几句招风的口歌：
3: 风风上照例，家里头给你盖庙嘞。
2: 尽管他虔诚地拉着哭调念着口歌，但是没有一只蜜蜂上他的罩里。几分钟之后，又听见嗡的一声，蜂团解体，刹那间就飞得一个不剩，再也找不见了踪影。有的人看见蜂群过了枯叶河，一直飞到神仙山后面去了。绝望的金光亮一屁股坐在老枣树下，双拳垂地，放开声嚎了起来。当天村子里又传开了田武的另一段链子嘴，如今世事不一般，怪事接二又连三，海民的鱼刺扎喉咙，光亮的蜜蜂又跑完。但是对于金光亮来说，他的灾难还没有完。两天以后，趁他倒霉之机，他的弟媳妇马来花又把他在支书田福堂那里告下了。田福堂的状况还像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改观，咳嗽气喘成了家常便饭，身板干瘦，脸色灰暗，络腮胡子黑森森的围了一圈。满年四季只要有阳光，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照旧蜷曲在院墙外的那个破碾盘上，人们再也见不到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咄咄逼人的田福堂了。人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被命运打倒在地的老人。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遇见这样一个老头，我们肯定会产生恻隐之心，同情和怜悯这个不幸的人。身体垮了，儿女的婚事又是那样的叫人不顺心，他田福堂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还有什么乐趣呢？想不通啊，过去毛主席讲的革命道理他一下子就理解了，但是现在他却怎么

么也理解不了自己儿女的所作所为。女儿润叶先前不和女婿一块生活，她田福堂理解不了。后来女婿断了双腿，成了终身的残废，女儿偏偏又赶去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他田福堂还是理解不了。更加他难以理解的是，死小子润生丢下他老两口，竟然撵到外县的农村和那个拉扯着前夫孩子的寡妇结婚了。但是他理解不了归他理解不了，现在生米都做成了熟饭，他这个当老人的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外人并不了解，最近一些日子田福堂在无限的酸楚之中，心头似乎多少产生了一点温热之情。女儿和儿子先后给他们来了信，说身边都有了孩子，女儿生了个男孩，儿子添了个女孩。唉，不管怎么说，一丝欣慰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田福堂有了孙子，这可终究是田家的骨血呀。为此，他老两口不由心热的一块哭了一鼻子。老伴提出来让田福堂到儿子和女儿那儿去走上一趟，看看他们的小外孙。同时老伴还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他，看能不能把润生一家子人接回双水村来。田福堂当时尽管没有言传，但心里头不由得一动。当然了，所有这些也许还要过上一段时间，让田福堂把自己的别扭情绪理一理再说。去女儿那儿问题倒不大，虽说向前成了残废，可田福堂和女婿在感情上一直好着嘞。腿砸断了不由人呢，这正如他田福堂的肺气肿一样。现在田福堂只不过为女儿一辈子的不幸命运感到难过罢了，但是他无法原谅润生。唉，不孝之子啊，你哪儿找不下个媳妇儿啊？为什么偏偏和一个寡妇结婚呢？再说这个女人还带着前夫的娃娃，那成分也不好啊。可是想来想去，儿子还是自己的，而且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亲儿子。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一回咱们是讲到这个齐洛他的黄衣老人宁肯出一箱黄金要买那匹黑水仙，可是寇英杰不卖，老头心里可有点不大高兴， 说了两句不大中听的话。哼，年轻人呢，不要以为自己有了点功夫就了不起了，目空一切。我要是想把这匹马硬留下来，我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哎呦，这句话一说呀，寇英杰也不愿意了。哎，老人家，那我倒要看一看， 您是怎么样能把这匹马给硬留下了呢？老人一看，哟呵，怎么想过招啊？年轻人，你呀可差得远了。我呀有一个打法，叫三不跌。我这个办法可是挺灵的，你要是想过过招， 今天你可是要大吃苦头了。好，年轻人，火气旺，今儿个呢我就算是杀一杀你的威风，那我看也未必。寇英杰说罢挺步向前，老人家您就接招吧。说着他这右脚贴着地面可就伸出去了， 直奔老头足下那双踝就勾了过去。老人鼻子里边哼哼了一声，你看那身子站在那儿连一动也不动，就听见啪的一声，寇英杰那只脚啊倒是真的结结实实的扫在老头的后脚跟上了。 可是出乎意外的是，老头并没有倒下，甚至啊连疼也没有感觉到，反倒是寇英杰神色大变了，一连朝后退了三步，只觉得这一脚不像是踢在对方的脚上，而是扫在了一堵石壁上。老人的身子啊 那真称得上是固若磐石啊，连晃都没晃一下。还好寇英杰这一脚啊只用了五成的功力。为什么呢？心里想，对方是个老头，再说呢人家是愿意出一箱黄金来买这匹马的，所以当时呢也就没用那么大的劲儿。哼，
1: 这算他做对了，要不然他这个苦头啊吃的可就更大了。老人果然是言出有信，就在寇英杰那身子刚刚退出第三步的时候，倏地一下就见这老人把左脚那么一分，就已经勾在寇英杰的胯下了，往上轻轻这么一弹，一股力道就发自这个足尖上。 寇英杰想收，但是身子已经来不及了，一个后仰的柿子这一下摔出去有一丈多远，就听见扑通一声倒在沙地里了。要说摔呢是没摔着，因为什么呢，那沙地摔一下也不怎么样，可是却激起了一腔的怒火。只见他在这沙地里边打了个转儿， 就像饿虎扑食一般猛地朝着老头又扑过去了。可是啊也说不出这是怎么回事，总而言之吧，就在他那两只手啊刚要粘在老人的衣边上的时候，猛然间就觉着由对方的身上反弹出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来。老人那只看来白净的兽首啊 更不知是怎么样递出来的，只是向外轻轻那么一伸，往上一拖， 就已经拿住了寇英杰的腰眼儿了。腰眼儿那可不能够给人家随便摸的，那个地方是藏在人身上一处大穴，那个穴道叫张门穴。寇英杰当时就觉得身上那么一麻，对方显然人家是手下留情，没有在他这个穴道上下硬手。可尽管如此，那寇英杰也是不好受啊。老人呢只是在履行他的诺言，算计着嘛，寇英杰扑上来的步伐正好已经是第三步了，心生意意着行，行乃胜利。就在这个时候，寇英杰是不明不白的，就在老头把这手往外轻轻的一推，一跤又摔出去了。这一回呀，比先前好像又重了许多。寇英杰在地上咕噜打了个滚儿，只摔得两眼发黑，金星四冒。怎么样啊？啊，我的话不错吧？老人插着双手，脸上啊弥散着从容不迫的笑意。寇英杰是呼的一下跃身而起，他现在呢已经不敢再轻视这位老人了，自己在那里运了一口气，稳着步伐向前又迈了两步。老人说，哎，停，够了，你要是再往前一步可就又该挨摔了。寇英杰哪里肯听了，大吼一声，你接招吧，腾身而起，朝着老人又扑了过去。他这次因为连番的失手挨摔啊，心里边早已经积满了一腔的怒火，他再也不肯手下留情了。这一式虎扑，其实呢这里边暗藏着叫摸晕手这种手法，只要他那个手指尖一沾着对方的身子，必定能够把对方狠狠的给摔个半死。那想象似乎永远跟事实总有那么一段距离，这一段距离啊又切乎太大了一点儿。老人的身子站在那儿稳若磐石啊，而且那身上啊简直就像鱼一般的滑溜。寇英杰的双手要说呢是已经搭上身了，可是在感觉里的摸的那简直不是人的身子，简直像一条蛇一条鱼，不知怎么那么一来呀，他的手就滑开了。更妙的是，老人那弯曲着伸出来的一只手却莫名其妙的不知怎么一来就又拖在他的背上了。只听见老人喊了一声，哎，去你的吧，是一道力行，一股刚劲猝然由他那软绵绵白细的手掌里边吐了出来。寇英杰的身子简直就像一只皮球一样的高高的被抛了起来，噗的一下又摔在沙子里。这三次重摔当然都没有能够使他受伤，那是因为那地上呢厚厚的沙地。然而这一次老人却是有意的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所以扔得特别的高，掉下来之后啊，只见他那身子一连在地上的不住翻滚，虽然翻了半天呢还不肯停下来。等到完全静下来的时候，寇英杰已经成了个沙人了，喘了半天才踉跄着由地上站了起来。看起来这种摔法似乎是有悖常理，可是当事人心里边却明白得很呢。原来就在刚才那个老人在他背上轻轻这么一拍呀，那股子力道就由他的掌心传入到寇英杰的体内了，就觉着这身体里边啊圆滚滚热乎乎的一团儿，
0: 在那一团力道的催使之下，所以他在地上身子啊是不住的翻滚，直到那一团内劲完全消失了之后，他这才能够保住自己身躯的平衡，这才站了起来。又打那沙地里边狼狈的站起来，先前那股子锐气这个时候也就打消了一半了。老实说，他心里边还是有点不大明白，这对方这个老人的身手那简直是太神妙了。说得更泄气一点，刚才这一连着三跤摔得他还是稀里糊涂的。然而无论如何，他不得不佩服人家身手高明。哎呀，自己这一身的功夫要跟那老头比起来啊，那简直是判若云泥啊。说的实在一点，简直就连人家的身边都摸不着啊。老人呢还是倒背着双手，只是微笑的看着他。在寇英杰来说，那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他是万万的难以忍受，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就听见老头说：哎呀，小老弟，我知道你心里啊还是不服气，好吧，哎，你不是有把刀吗？啊，来，把家伙亮出来，我管保你啊连我的身边都沾不上。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当然是我说的呀，怎么样啊，撒家伙吧。寇英杰咬了咬牙说：好。手掌这就向腰里一探，流光一颤，噌然一声，那把外形颇为别致的如意软刀就已经攥在手掌心里边了。他是一心的想着要泄愤雪耻啊，这回啊可就顾不得刀下难免伤人这个问题了。老先生，这刀枪可是无眼，刚说了这么半句，对面那个老头就朝着摆手笑了。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我让你怎么做的，你呀大可放心。真要是我死在你的刀下呀，哎，那怪我自不量力，我绝对不会怨你。不过，要是这一阵，你要是再输了呢？再输，好，那这匹黑水仙宝马就归你了。听凭你牵走了就是了。哦，呵呵，小小的年纪说话也不加深思。好嘞，小兄弟，你就放刀过来吧。在他说话的当口，那寇英杰是早已经蓄好了柿子，对方的话声一落，他的身子就像闪电一般凑了过去，掌中的刀是嗖嗖嗖一连就是三刀，那三刀是连成了一气儿，那无疑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的安排，那当真是算得上快、准、狠三者兼备。在姓郭的那位老人面前，他呀似乎是早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了。拳脚固然是不敌，这个兵刃呢也还照样如此。那老人呢只是适当的变换一下他站立的位置，甚至人家呀站在那个沙地里边那双脚连动都没动一下。然而诚然如此，他的足踝以上的身躯却是曲扭的是那么的灵活，以致寇英杰如此快迅的三刀全都落了空。寇英杰惊心之下刚想再施杀手，老人
1: 却冷笑了一声，啊，得了，算了吧。一只软绵绵的手掌就已经拍在他左肋骨的下边了，微微的往外这么一送，走。寇英杰那么大的身子像个皮球一样又弹了起来，在这同时，老人一只右手趁势往起一翻，就像是蝴蝶穿花一般的灵巧，朝外这么一搭，已经轻轻的就贴在了寇英杰那个刀身上了。顿时间呢，就像有一股电流传到这个刀上了，这个刀啊就像是一个导体，从刀上可就过到寇英杰拿刀的那个右手腕子上了，就觉得这个右手那么一麻，同时掌心是一阵发热，那一口如意软刀就那么轻轻巧巧的就脱手而出了。他落下的身子是一个前抢之势，一头又砸在那个沙堆里边去。哎呀，弄得满头满脸都是沙粒子。等他回过身来的时候，却发觉人家那老头啊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根本就没动，而自己那口如意软刀呢正捏在人家手里边，人家只是用食指、中指跟大拇指三个手指头那么轻轻的捏着呢，那把刀像银蛇一样的还在那儿颤动呢。寇英杰只觉得脑袋上是一阵发热，身子这么一晃，一屁股又坐到在沙地里了。惊、愧、羞、惧，一刹那是万念交集呀、啊！活了这么大，在江湖上会见过的高人也实在不少了，然而他翻遍了记忆深处，简直就没有一个人的身手能够跟眼前这个老人相比的。对方这身功夫啊，那可真当得上是神乎奇迹这四个字了。寇英杰一向都以为自己这身本事呢还挺不错了，可是今天拿来跟人这老人这么一比呀、啊，那简直是一天一地，那个距离啊是不足以拿理来计算的。什么话也别多说了，现在啊再也没脸跟人家动手了。只是这么大个人，要是当面向人家讨饶，那可无论如何他也办不到，这是死也办不到的事情，只好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唉，他深深的垂下了头，什么话也甭说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事实都摆在眼前，他不容你不服气呀。眼前这个老人诚然当得上是一个风尘中的侠隐，应该是属于艺人那种人。忽然他内心潜生出一番敬意，一种心悦诚服的由衷的敬仰。忽然眼前荧光一闪，寇英杰吓了一跳，仔细这么一看呢，原来是那口如意软刀正好插在了脚前，直直的站在那儿。就听老头说，小伙子，这回可服气了吧？啊！老人说话虽然是那种调侃的口吻，然而那眼神里却隐隐约约的现出一种智光。这种眼光，那是足可看穿一切，洞悉寇英杰内心的思维。老前辈，您神迹惊人，小可心悦诚服了。寇英杰打地上爬起来，把那刀插进了皮套里边，整理一下身上的衣衫，毕恭毕敬地朝着那位老人深深的一拜。 老人战战的目神兀自在逼视着他，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捋着山羊胡子，倒是不折不扣地受了他的大礼了。一刹那，那红润的面颊上变换出一片异彩，他心里边到底在想些个什么，那可真让人难以猜透。寇英杰直起腰来，正色的朗声说道：萧客不自量力，自取其辱，老前辈您不要见笑。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无限遗憾地扭过头去把那匹宝马看了一眼。老人家，这匹黑水仙已经是您的了，你老人家牵去吧。老头微微地点了一下头。你这么说呀，这可就对了。说着拍打了一下身子，缓缓地走了过去。寇英杰用无限依依的目光跟着他，内心浮起了失去的痛苦。他几乎不忍心再往下看了，不忍心看着老人把他那爱马牵走。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出乎他的意外，那个老人呢并没有向那匹黑马走去，却是走到他自己那匹骆驼的跟前儿，伸出手轻轻地一按那个骆驼背，身子呼的一下纵起来，四平八稳的人家已经坐在驼背上了。寇英杰愣了一下，向前赶了一步：老先生，那这匹马。老人冷冷的一笑：孩子，你呀又错了。一边解着系在骆驼上的丝绦，一边打量着寇英杰：我并没有说白要你的马呀，啊，那呀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可是你老人家刚才不是还要用整箱的金子来买这匹马吗？啊，那是刚才的事儿了。小兄弟，天底下每件事儿都会变的，现在我忽然又改变了主意了。说完抖了一下丝绦，那骆驼就起步前行了。寇英杰赶上一步说：老前辈。可是人家老人连头都没回，磨地里大风狂飙着，漫天的风沙里跌入老人举举的孤独的背影。寇英杰在这一刹那间心里边是泛起了无比的感受和激动。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边却响起了老人那如断如续的口音，好像是在吟诵着一首诗。远远的就听见

0: 昂叫昂。这首诗啊，是说我今南行七里桥，未见故人走天骄，三日之后黄昏渡，再途西风马上交。那位老人顺口吟出的这首诗句，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吐字非常的清楚，每一个音阶都清清楚楚的送进了寇英杰的耳膜之内。显然这也是一种内功啊，这叫千里传音之术。那么这位老人这首诗到底是说点什么呢？到下一回再接着给您讲。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黄衣老人骑着骆驼走了，临行的时候还吟诵了一首诗：我今南行七里桥，未见故人走天骄，三日之后黄昏渡，再途西风马上交。寇英杰听了心里惊了一惊，正在琢磨着这首诗的含义的时候，老人的骆驼已经去得很远了。要说这首诗的含义，那是挺浅显的，就连文学造诣并不深厚的寇英杰也能够领会。那位老人呢，是明显的告诉他，说是他此行呢，要往七里桥去会晤一个故人，三天以后啊回来，到那个时候就是三天后黄昏的时候，希望这个寇英杰能在一处渡口等着他，两个人再定深交。等到寇英杰把这四句诗的意思解悟了之后，内心不禁涌起了一阵的狂喜。再向老人去处一看呢，但见大风呼啸的沙漠已成混沌一片了，哪里还有老人的身影啊？原本一腔的怅恨自愧，现在呢却改变为无限的怀念了，憧憬着老人的风采以及他那出神入化的身手，真使他内心兴起了不能休止的激动与遐想。这位老人诚然是芸芸众生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奇人呢、一个风尘里的一人侠隐。果然要是日后见了，能够得到老人的指点，自己将受益匪浅。这一次的邂逅实在是算得上离奇了，对于老人那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力，他自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老人那种不恃强凌弱的那种风范，却更属是难能可贵。你想那老头分明是钟爱着寇英杰那匹宝马，你说要不然他能够拿一箱金子跟他换吗？然而当他得知寇英杰也跟自己一样深爱着这匹马，人家竟然立刻就打消了这个要马的念头了，甚至寇英杰自愿双手送上，人家呢也不再染指了。这就是一种难得的侠士风范。坐在沙地上背靠着沙丘，寇英杰憧憬着老人的高风亮节，禁不住再一次的悠然生出了敬意。这片沙漠在以往的日子他也曾经来过了好几次了，可是那几次却不曾看见过老人的影子。 甚至也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有这样那么一个人。
1: 一个具有如此武功、如此神出鬼没、雍容气度的人，
0: 似乎不应该
1: 这样默默无闻，这一点是寇英杰无论如何

这么一暖和，就觉着发困了。然而就在他的眼睛将闭未闭的那一刹那，目光掠处，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这是个什么东西？仔细那么一看，原来是一盏闪着莹莹白光的水晶瓶儿，好像那个瓶颈的地方还系着一条细细的银链子，好像是一个女孩子悬挂在肉身上的一件小玩意儿，看着让人十分的珍爱。这水晶瓶怎么会静静地躺在这沙地里边？寇英杰一只身伸手把它捡起来了，要一摸只觉得这个水晶瓶啊还有点余温呢，就好像是刚刚脱离人身。心里一动，哟，怎么还热乎呢？哎呀，一定是那位老人走得匆忙打身上掉下来的吧。仔细一看呢，这个水晶瓶很小，大概也就是大拇手指头那么丁点大，一条细软精致的银链子巧妙的穿过那个瓶颈的部分。一看呢，这玩意儿果然是佩戴身上用的。寇英杰就把这个小瓶啊拿在手里边玩弄着，只见这个水晶瓶雕磨的是珠圆玉润，十分的可爱。那瓶上呢还刻的有字，写的是明艳动人四个小篆，另外还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千里复相思。寇英杰不经意的把这小瓶倒过来看一看，哎呦，怎么一天倒过来呀？又发生了一件新奇有趣的事儿。只见这个小小的水晶瓶上啊，忽然浮现出一片蒙蒙的雾光，似乎有一种乳白色的液体在瓶子里边漫过。就在这层白白的雾气完全澄清了之后，那个平面上顿时就现出一个女子的身形来。那是一个长发带有几分稚气明艳的少女形象。寇英杰的目光顿时就被瓶上这个姑娘那股绝色的风华给深深的吸引住了。这个的确是世所罕见的一个美女，长身玉足，明眸皓齿，你看那朱唇是厚薄那么适度，又现出这少女风情万种，那可真是人见人爱的一个年轻姑娘。虽然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图像，是出自匠工的细心的雕琢，然后再加以着色的那么一个图像，可是足足可以称得上是精心杰作这四个字。画中的少女啊，是穿着一件大红的紧身衣裤，近胸以上却披着一件百雀才艺的小坎肩儿，长发随风，跟肩后背着那把剑的剑穗共同漂浮着，那可真是说不出的一种娇也不羁、我行我素的任性姿态。哎呀，太美了！美的真让人有点爱不释手。可是当他把这水晶瓶啊再颠倒过来，这个美丽的姑娘就不见了，图像完全消失了，那水晶瓶又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了。这般巧妙设计的一件事物，就不以这个水晶瓶本身的价值吧，就单单说
瓶里边那般雕刻琢色，这种工艺就足可抵上万金之数啊。主人如果是抛开了世俗金钱价值观念，作为随身携带一味相思的一件物件来说，那可就更是无价之宝了。瓶子上边那行小字千里赴相思，那不就说明了瓶子里边那个美丽的姑娘跟老人之间大概是父女的关系，从而推想啊，这位姓郭的老人该是如何疼爱着自己的女儿，以至于浪迹天涯之时又不忘携带着一味对爱女的思恋之情。这一番父女的真情虽然只是一种推想，但是这种推想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而寇英杰自己呢，是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缺乏亲情关爱，此刻是睹物思情，憧憬着老人爱女的深情，一时是深有感触。他不由得暗自责怪那老人怎么那么大意疏忽呢，竟然把这样不该丢的东西，一时竟失落。不过转念一想呢，还好，反正在三天之后不是还相约了在那个渡口上见面吗，到那个时候自己啊正可亲手把这水晶瓶交还给老人，唯恐自己啊别再也不小心把这水晶瓶再丢了，所以他就把这瓶干脆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看了一看这一天的风势，这风一时半时的恐怕是停不下来了，他呀实在也是太累了，那匹黑水线慢慢的走过来，唇间呢还不住的打着扑噜，大概也有些疲倦了。寇英杰拉过了马缰，把那马缰啊绑在自个儿的手腕上，然后就把那件熊皮的大氅往身上这么一盖，沉沉的就睡过去了。哎呀，这一睡睡得可是真香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风势啊好像早已经停了，寇英杰只觉得好像一只手被人用力的摇着，耳边响起了马鸣的声音，蓦地睁开眼睛，哎呦，这才发觉天呢已经黑了。嘿，这一觉睡得可真够长，看看眼下天空是一片灰暗之色，无数的繁星点缀在初夜的苍穹里，月色显得是分外的明媚。哎，不能在这儿再待了，他匆匆忙忙地翻身坐起，打那个马鞍的格囊里边找出了一份干粮，胡乱地吃了一点，这就翻身上马。经过这一阵的休息，那匹黑水仙呢似乎也早已经养足了精神了，渴望着放蹄一奔，以解浑身的寒冷。寇英杰刚刚翻身上马，这黑水仙呢已经迫不及待的是放蹄奔驰起来，这一番的奔驰比这先前呢那更有不同，诚所谓人有精神马又欢，这匹黑水仙已经放开了四蹄，那真好比是脱弦之箭，速度之快，简直让骑在他背上的寇英杰都不禁为之骇然，当真有日月千里之速。等到夜上中天的时候，寇英杰发觉他已经离开了这片大沙漠了，横在他面前的那是一条长长的溪水，夜月之下一看，这水质是碧清，这条河呀是锡林郭勒河的一条支流，
它发源的地方呢，正好就是颇负盛名的萨尔湖。溪流的两岸是沃野宽阔，那是有名的牲畜的放逐牧野。寇英杰翻身下马，在小溪里捧了一捧清水，喝了两口，让马呢也在那溪边上啃着野草。就在这个时候，耳朵里边好像听见了一点动静，在那重重流水声之外，似乎有一些串铃的声音。刚一听啊，就好像是那走方郎中手里边拿着那玩意儿，其实呢不是的，这种铃啊，那是扣在马脖子上的一种响铃，原先听着还很模糊，可是转眼之间那声音就变得十分的清楚了，而且在这串铃的声音里边还夹杂着有马蹄声。在这边荒地方，任何一种非大自然的声音都能算得上是特殊二字，也都足以惊人。在这种环境里边，自然而然的人呢也就变得很敏感，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奇怪的声音都会使人很惊觉，而且加以特别的留意。寇英杰站起身子，顺着面前这条远远流长的溪水往前边看去，哟，不禁吃了一惊。只见前边好像是来了一匹马队。老实说，在这个穷荒僻壤的地方，这么大规模的马阵那是很少见的。一共过来有多少匹马，一时是还弄不清楚，不过这第一批八匹坐马却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这八匹马大概都是同一个颜色，那是黄色的骏马，而且是排成了一个横列，以同样快的速度践踏着西边那松软的草地，风驰电掣一般向前飞奔着。转眼之间就已经来到跟前儿，要不是那八匹马的脖子上都拴着一串醒目的银铃，单单只凭那马蹄声啊，还不大容易听出来呢。因为两岸都是草地，这时候那些个串铃的声音是非常清楚的，甚至于已经感觉到有些震耳了。月光之下，那八匹同色的骏马上各自端坐着一个十分魁梧的汉子，八名汉子看起来几乎是同样的高矮，坐在姿势也差不多，全是一样的，身上的打扮也是一式的，每个人是一件缎子的剑袄，那是一种关外不常见的衣服式样，前大襟一角拉下来，露出了袄里子，那是老大一块的皮球。八个人的脸上也全都扎着同样色泽的一根丝绦，在夜色里边，寇英杰虽然看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颜色，猜想着大概是紫色的。那衣料看来那是缎，因为映着月色的闪闪发光。寇英杰同时也注意到了，在他们每个人马鞍之前全都各挂着一口细长微微弯曲的长刀，那个刀的式样以及那个刀的挂法也完全是一致的。在寇英杰惊奇的注视之下，这一波八匹剑马打自己的眼前是一闪而过，那是很雄迈整齐壮观的一列马队。如果说这马步的画意令人惊讶，那还不如说马上人的精神画意更让人惊异。
说八个人呢、啊、那不如说八尊人来的是更恰当，因为这些人看上去简直就像是木头雕刻出来的，脸上全是那么刻板，八双眼睛只是注意的看着前方，目不斜视。你说他们岂能会没有发觉到眼前站这个寇英杰这么个人？只是那八个人呢、啊、连正眼也没看他一眼，就在寇英杰无限惊异的眼光还没有离开这八个人的背影的时候，耳边却又听见第二波的马蹄声到了。这第二波是四个人，四匹马，马的颜色大概是枣红色的，马上人的衣服呢同样看来也是缎子，只是色泽比较浅了一点，每个人的头上啊多了一顶同样颜色的风帽，帽子后边呢飘着长长的两根帽铃，在月色下看着是十分的潇洒。这四匹马同样跟先前那八匹马风驰电掣一般的打这寇英杰的面前一闪而过，给寇英杰留下的感觉那只是惊鸿一瞥，除了惊奇以外是什么都来不及思索。然而当他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哎呦，这情形可就更不一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他面前又出现了两匹马，而且在那马后边还有一辆闪烁着金漆光泽的彩车呢。两骑人马连同这一辆双圆的金漆坐车，就在寇英杰回过身来那么一刹那也来到他的跟前了。首先映在他眼前的是马上那一双神秘的男女，男女二人个人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之上。这两个人呢、啊、可不像先前那波人马，脸上不是那么刻板了，也许是他们身负的使命远较前行个人为重，或者是身份不同。总而言之，就在两个人方一发觉眼前站着寇英杰这个人的时候，两个人全都情不自禁的同时勒住了马缰。那两匹奔驰正激的坐马抖了一下收了蹄，就地里打了个圈，牲口还不住的打着响鼻儿。马上男女四只眼睛已经紧紧的盯在了寇英杰的身上，寇英杰也因为这样才得以比较清楚的看清了对方。显然来的这是两个不同凡俗的人物。你看骑在左边马上那个男的穿的是一身裘皮，皮衣皮帽，月色下略略可以看出他生就了一双浓眉，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眼睛里边含着金光。这个人看上去大约有30左右的年纪，一张显得稍微长一点的脸上刻画着精明、自负、粗犷，哪怕他就是一句话不说，却也是豪气袭人。哎呀，这个寇英杰这一路上可真是不顺利，像这种荒野之地平常的时候连个人影都不大看得见，可是他自从得了这匹宝马啊，开始碰见了那个骑骆驼的神秘老人，紧接着又遇上了五个抢马贼，眼下呢又过来马队，马队后边又是那金漆坐车，跟着车的又是这一男一女，看样子这些个人是不凡。要知道来的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
寇英杰有没有什么危险，咱们到下次再接着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名风萧萧》。上一次啊，咱们是讲到这寇英杰来到一条小溪的旁边，刚想坐下歇歇，没想到却过来了一匹马队。
1: 头一匹是八个人八匹马，第二匹是四人四马，紧接着后边又来了一辆金漆坐车，随车的还有一男一女。那个男的穿戴的是皮衣皮帽，月光之下影影乎乎的可以看出他生就一双浓眉，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眼中 蕴含着金光，这个人看上去大约也就是30左右的年纪吧，稍微显得长一点的脸上刻画着精明自负粗犷，哪怕是连一句话也不说，也显出一股子豪气袭人。至于旁边那个女的，那显然是另有一种不同的风华气质了。 因为人家是个姑娘家，寇英杰也不好意思仔细的去看人家，当然那扫一眼是难免的了。那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女孩，大概也就是20出头的年纪吧，白莹莹的一张脸呢，包括在一件连头带身的狐皮长衣里，那么清秀 而微微扬起的一双蛾眉，衬托着下边那碧海也似的一双碱水双瞳，身材很高，就是坐在马上看上去也不比那个男的矮多少。细细的腰肢上因为多扎了一条银色的丝穗，所以虽然是穿的皮衣服， 也不显得丝毫的臃肿。随着他撩起的纤手，接下了头上那顶连衣的皮帽，一蓬秀发像云也似的就披散了下来。他单手按着马缰，让胯下这匹健马绕了个快速的圈，人马就已经来到了寇英杰的前方站定了。
0: 就在这一双白驹突然定身的当口，身后那辆金漆马车在车把式稳重熟练的收缰式子里也停了下来，双方的距离大概有那么3丈左右吧。寇英杰倒不禁为这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 抬起头来，正好接触到正面那少女的眼睛，带着3分的盛气，7分娇嗔的模样，她眼睛是一眨也不眨的，朝着寇英杰直瞪瞪地看着，拿在右手上那只双股的小皮鞭，很可能随时 都会向寇英杰抽下来，寇英杰实在是不愿意再惹麻烦了，就好像是自己理屈了一样，又往后退了一步。马上少女本来好像是要发火的样子，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在她看着寇英杰那副老老实实样子的时候， 无形之中竟然把原先那股子毫不讲理的气给消下了一半，可是却又不太甘心，把一只手插在腰上，一副欲罢不休的神情。寇英杰心里边一愣，他实在是不知道自己这又做错了什么事儿呢，怎么值得让对方这样打量自己。
1: 马上那个少女绷着一张清水脸儿，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2: 我呀，
1: 当然是你了，难道我跟我自个儿说话？
0: 狗英杰愣了一下，不大高兴，心说怎么说话这么冲。
1: 我是走路的。
0: 废话。
1: 说着那姑娘火的一下扬起了鞭子，
0: 可是想了一想啊，倒是没有真抽下来。
1: 这个时候旁边那个男的忽然一带马缰过来了，只见他浓眉一挑，盛气凌人，怒视着寇英杰，冷冷地问：半夜三更的，你站在这儿干什么？看见前面马队了没有？为什么不远远地躲开？想死啊？
0: 寇英杰一听，一时不由气往上撞，可是转念一想呢，哎呀，这一路上自己惹的事儿实在是够多了，再说看看对方声势不小啊，嗨，何苦再生意外呢？这么一想啊，他就硬把这口气咽下去了，冷冷地笑了一声，又往后退了一步。
2: 可是马上的汉子仍旧是不依不饶的。
1: 哎，谁让你来的啊？说。
0: 寇英杰哼了一声，笑话。
1: 这条路莫非只有你们来的？我就来不得。
2: 浓眉汉子一听，这还了得啊？你想死啊？
0: 这死字刚一出口，这右手抖的就抬起来了，五个手指头一分开呀，简直就像是那大鸟的爪子一样，凌空朝着寇英杰就劈了过来了。其实呢，双方离得还很远呢，说是劈过来，只不过是那么一比划。可是你别看这么一比划，就听见半空中响起了一股尖锐的讥笑之声。也就在这一刹那间，旁边那个长发少女忽然喊了一声：不可！她抖得翻起一只手，像闪电一般把那个浓眉青年的手腕给扣住了。浓眉青年让他这么一挡啊，那只手火得一下向下沉去了，空气里边猝然响起一股尖锐的风声，嗖！好家伙，这阵风竟把地面上一层泥沙给刮起来了，唰啦啦啦啦一下撒了半空都是。可是虽然这个掌力被挡了一下，就是那半股掌力啊，也是相当的可观呢、啊、呼啸一声就朝着寇英杰这个右肩膀硬扫了过去。寇英杰身子晃了一晃，一连朝后退了两步，虽然是隔着厚厚一层皮大衣呢，那肩膀头上仍旧像刀削一般的疼痛。由此可见，对方这个青年人那掌上的功力是如何的了得。当时一股无名之火抖的一下直往上冲，寇英杰一撩大肠，把这大劲儿往肩膀头上一撩，正要发作，可是却听见有一声轻轻的咳嗽，那是打那个金漆坐车里边传出来的，好像啊还有什么东西敲打着，蹦蹦蹦响了两声，大概是磕那车帮了。就听见那车里边的人呢在喊：孟能啊，你过来。那声音虽然是不怎么亮，但是吐字是相当的清楚。那个浓眉青年刚一听见喊，顿时现出了肃然起敬的样子，答应一声：遵命。随即带马过去了。只见他来到这个金漆马车前边，翻身下马，双手一抱拳：父亲，您有什么吩咐？车厢里边传出了一声冷笑：来之前我是怎么关照你们兄妹的啊？ 你在跟什么人说话呀？
2: 这浓眉青年回头看了一眼，是个
0: 不关紧要的闲人。既然是闲人，何必跟他啰嗦呢？让他去吧。
2: 孩儿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想查问一下他的根底。
0: 你老人家既然这么说，那就让他去吧。说完又是抱拳一揖，翻身上马。车里边人又喊了一声：慢着。
1: 那个叫孟能的浓眉青年急忙又跳下马来。
2: 是，
0: 眼前是什么地方了？
2: 总坛第十一区西林起步。
0: 是谁的管区啊？
2: 带孩儿查看一下。说罢回过头去，朝着身后那个少女招呼了一声：小薇，你过来一趟。马上那个少女答应了一声，
1: 那双眼睛在寇英杰的脸上转了那么一下，思嗔有笑的白了他一眼，随即把马头带过，匆匆的来到了车前，他也翻身下马了。
2: 那个浓眉青年说：
0: 爹问这块地方是谁的管区？
1: 那张羊皮铁令图在不在你身上？
2: 在啊。长发少女答应一声，探手由身边那豹皮草囊内取出了一张羊皮，把它打了开来。那个浓眉汉子立刻打身上取出了千里火，迎风这么一晃，亮出了一尺多高的一道火苗子。兄妹两个就借着火光一起朝着那张羊皮铁令图上砍起来了。寇英杰站在旁边，现在啊反倒冷落了。他本来想呢，干脆抽身走吧，可是眼前这一切，我宁说引起他极度的好奇。哎呀，这伙人到底是来自何处？他要往哪儿去？他们都是些什么人？车里边坐的那个人又是干什么的呢？这一切的一切，再再都使得他感觉到奇怪。一时啊，他反倒不想离开了。趁着这个机会，他打量了一下附近，这才发觉刚才过去的那两匹马队呀，现在也停下来了，好像是在那儿等着后边这辆车呢。寇英杰再往这金漆马车后边看了一看，这才发觉原来车后边不远的地方也有两拨马队，那人数啊跟前边过去那两拨是一般无二。这种阵势在冷寂的边荒沙漠地方可以说是很少见了，即使是附近的蒙旗亲王出巡，恐怕也不见得有这样的排场。
1: 寇英杰不禁有一些怀疑，这些个来人是不是官场中的当今大员？
2: 可仔细这么一琢磨呢，又不像。
1: 他心里边正在那猜想呢，
2: 却见眼前的兄妹已经把那张羊皮图收起来了。
0: 那个浓眉青年随即一抱拳：父亲，孩儿已经查过了，这个地方的确是总坛第十一区，应该是小五龙的地盘。
1: 车厢里面那个人呢，冷冷的哼了一声：我知道了。哎，他们那哥五个来了没有啊？
2: 那个浓眉青年向前跨了一步，往四下里看了一眼。
0: 还没有。
1: 接着他退回来冷笑了一声：哼，好大的架子。
0: 请示副座， 是不是要召见他们问话呀？车里边人说，这个欧阳天一向恭谨，岂能有此疏忽呢？况且事先已经有指令给他们，放火雷箭，即刻召他们来此回话。
2: 浓眉汉子答应一声遵命，随即匆匆地向马鞍上去取要需用的物件。旁边的寇英杰忽然听见刚才他们说什么小五龙，心里边不由一动，后来又听见什么欧阳天，心里边更是怦然而惊。
0: 如果他们又记错的话，那位骑骆驼的老人可是曾经跟他说过呀，自己杀死那五个人
2: 那就是小五龙啊，
0: 其中那个披着熊皮大氅的就是使判官笔的那个人，
2: 他就是欧阳天呢。这么想
0: 立刻就联想到那个老人曾经说过，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2: 小五龙的背后可是有厉害的靠山。
0: 他顿时对于车里边那个人就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看起来这个人呢可绝不是什么官场中的人物，多半是黑道上江湖中的一个很厉害的魁首。
2: 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
0: 这可就不是他能够想象得出的了。
2: 这些个念头说来紊乱，其实在他脑子里边呢也不过就是电火时光一闪而过。只见那个浓眉青年已经由皮鞍上取出了一样东西，在夜色里寇英杰离着又比较远，看也看不清楚，看上去呀就仿佛像个小竹筒一样的那么个家伙。只见那个浓眉青年把这个小桶拿在手里边往空中举了那么一下，紧接着就由这个桶里边不蹭一下连着一溜子火花喷到天空去了。看起来啊就好像是正月里边玩的那种冲天火炮一样，而且射的却比那种火炮要来得高。眼看着夜色里这道火光足足射起了有几百丈高，并且发出了一连串的爆炸声，就这样保持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慢慢的消失。那个浓眉青年接连着发出了两枚，才把那个发射喷筒又收起来了。寇英杰不想离开他们太近了，再说呢又恐怕自己新得的那匹爱马黑水仙走失，所以趁着这个机会他悄悄的回到那爱马的身边，翻身骑了上去，骑在马背上，他往那边打量一下，反倒觉得看得更清楚了，而且还有个好处，随时可以策马离开。凭着这匹黑水仙的脚程，只怕在场的个人谁也追不上他吧。心里这倒去了一层顾虑，他乐得做出一副清闲旁观的姿态，朝着这伙人远远地注视着。这会儿那个金漆车厢里的人不再说话了，马上的兄妹二人似乎也有不耐之色。那个长发少女偶尔地扭过头来朝着寇英杰瞟上那么一眼，那目光啊不像先前那么凌厉了。这片寂静的气氛忽然被一声嘹亮的马嘶声给破坏了。顺着个人的目光望去，远处那沙漠里扬起了一片灰沙，两骑快马正飞也似的朝着这边奔驰过来，
0: 不过是一转眼的功夫已经来到近前了。马上两个人没等他坐骑站稳凳，立即滚鞍下马，张皇失措的来到了那金漆坐车的跟前儿。其中啊，有一个留胡子的人朝着马上兄妹深深的打了一躬，
3: 总座车乱金驾已到，卑职等迎接来迟，万请少君小姐不要怪罪才好啊。
0: 说着二人呢扑通一声跪下了，深深的拜了几拜。
2: 马上那个浓眉青年大咧咧的说，
0: 哎，欧阳天他们哥几个怎么没来啊？
3: 启禀少君，欧阳天大哥跟四位兄弟已经相继遇害了，尸体刚才才发现，在五里峰沙漠地里，属下等正自纠合其余的弟兄，目前正在缉拿凶手。
0: 那个浓眉青年呆了一下，又冷冷地问，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3: 属下尉迟田，属下曹金虎。
0: 啊，候着。那个浓眉青年随即又到那个车厢旁边去回话去了。这一次啊，说话的声音很低，也别说是寇英杰听不见了，只怕你就是站在那个车厢的旁边，除去当事人以外，其他的人也不会听清楚。车里边的人呢，似乎是用传音入密的一种功力，在跟车外边那个浓眉青年对答着。就见那个浓眉青年一转身，向伏在地上的尉迟田跟那曹金虎说，
1: 总座问你们，
0: 你们二人可曾接到由总坛快马发出的命令啊？
3: 这个，
0: 那个叫尉迟田的汉子赶紧磕头，
3: 接到了，七天以前就已经接到了。
1: 命令是怎么说的？
3: 这说啊，是总坛训令啊，让边地十一区在三天之内集结成连锁阵营，随时听令总座守令行事，并负责肃清这一带地方，不许有任何外人涉足。
0: 马上那个青年冷笑了一声，那么你们可曾做到了？
3: 回少君的话，属下二人呢是听欧阳天大哥的令行事的。
0: 马上那个青年鼻子里边哼了一声，哼，这么说连总坛主的命令你们也敢不遵了？
3: 地上那俩人顿时脸色大变，是连连的磕头，不敢，属下大胆也不敢违抗总坛的命令啊，只是五位当家的他忽然一声事儿丧生了，一时啊他不是乱了章法了吗？
0: 这个时候马上的青年又回到那个金漆车座前边去请示去了。
2: 对于车厢里边那个神秘人物，
0: 寇英杰的内心是充满了好奇，
2: 他好几次向着车厢里边看，
0: 可都是因为那个车厢上啊挂着一个金色的窗帘儿，
2: 有帘子挡着呢，
0: 看不见庐山真面目。
2: 哎，这一次巧了，他的眼睛啊情不自禁的往那么一张望，正好有一阵风，这阵风这么一吹，刚刚好把那个车帘给掀起一条缝来。就在
0: 那车帘猝然揭起的一刹那，寇英杰那锐利的目光可就透了进去了。各位听众，那么这个车厢里边坐的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派头呢？为什么他一句话就能够使这个尉迟田呢、曹金虎啊赶紧跪下磕头不已呢？他们说的那个总坛，那到底是一个

0: 什么组织？咱们到下次再接着说。
1: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啊，对那个车厢里的神秘人物一直是充满了好奇，他真想看一看这车里边坐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好几次往那车厢里边看去，人家那个车上啊挂着一个金色的窗帘，什么也看不见。这一回呢，他的眼睛情不自禁的又往那车上看过去了。嘿，这事儿可真凑巧了，正好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风，这风这么一刮，正好把那车帘给掀起一条缝来。就在那金色的车帘猝然揭起的那一刹那，寇英杰那锐利的目光已经直视进去了。本来啊，在他的想象中，这车里边坐这个人呢，既然生有如此大的一双儿女，那必然是一个十分苍老的年迈人了。嘿，事实却是不然。就在那个车帘缝里边，他看见的清清楚楚的，里边坐的竟然是一个翩翩儒家世子打扮的中年人。虽然那不过是惊鸿一瞥，可是这一眼他看的是十分的仔细的。这个人呢是白净脸，留着短胡子，看上去顶多也就是40岁左右吧。给他的感觉啊，这个人是冷漠端庄，略带有三分木讷的体面读书世子。像这样一个人，如果你说他是一位绅士学子，那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可如果你说他是武林中黑道人物，那可真是让人难以相信。随着那扇窗帘的合拢，再想看呢，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心里边正在纳闷的时候，却见那个浓眉青年已经领命回身，朝着趴在地上那两名汉子宣布了：“听着，总座特别开恩，你们两个人呢，赶快谢恩去吧。”那两个汉子乍闻之下简直不相信，还以为这是在梦里呀、啊。呆了一下，才忙不迭的朝着那个金漆坐车跟前爬过去，磕头称谢，又转过身来朝着马上的兄妹二人磕头拜伏。行礼之后，两个人是双双站起来，一下抢跃到马背上，倒的带过马缰，急急的策马而去。旁边的寇英杰看到这儿，心里边这才不禁舒了一口气儿，替这个两个人放了心了。原本他认为这两个人多少总得受到一点惩罚呀，却想不到对方竟然这么轻轻的就把这两个人给放了。他这个放心呢，也放心的太早了一点了。就在那个尉迟田跟曹金虎那两匹坐骑刚刚飞驰出去那么一刹那，也就是出去那么两三丈远吧，那个浓眉青年冷笑了一声，右手两个手指头陡然的向外这么一探，虽然是在夜色里，却仍然可以看得很清楚。只见他那一双指尖唰的一下飞出了极为细小的一道荧光。前边走的那个尉迟田跟曹金虎就在这荧光一闪的当口，啊，忽然一声惨叫，两个人是双双的从马背上落了下来。月夜里远远的，只见这两个人在地上翻滚哀叫，可是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动弹了。倒是

0: 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用弹指飞针去他们二人的性命？那个浓眉青年冷冷的一笑，父亲授意我全权处理这件事儿。没有威信，怎么能够领导全团的人？这是我们铁家门的信条。说罢了，把手举了一下，那大群的马队连着那辆金漆坐车就一起开始移动，浩浩荡荡的向前方行进。现在现场就只剩下了两骑人马了，寇英杰还有那个长发少女，就在那车队刚刚离开的时候，那个少女徐徐策马来到了死掉的那个尉迟田和曹金虎的尸身旁边，她默默无言地低着头把这两个人看了半天，忽然冷笑了一声，原本的那么一点同情心现在却变化为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了。手上的马鞭子无意识地挥动了一下，突的掉过了马头要走了，可是迎面却看见了寇英杰。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寇英杰啊也来到这两个人的跟前儿，两个人面对面的这么一接触，长发少女微微的愣了一下，忽的带住了马缰，峨眉微扬的问：“你啊，寇某刚才承姑娘之情，得免遭令兄之手，寇某在此先行谢过了。”长发少女的眼睛往前边已经走的马队看了一眼，大概以为啊走得还不远，还能够追得上，所以也就放了心了。回过头来看着寇英杰冷冷一笑：“那既然这样，你干嘛还不快走啊？”“哼，我哥哥可不在乎多杀你这一个人呢。”寇英杰这么近看着对方这个长发少女，越觉得她肤如凝脂，风姿绰约。她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平视着自己的时候是那么冷飕飕的，面对着她那盖世的风华，真使得你情不自禁地兴起一番自残。所幸呢，寇英杰早已经在内心里边对于这帮的人呢，在人格上有了一个否定，所以对他敬慕是大大的打了一个折扣。否则的话，在对方那兵戎燕姿前，你真会感觉到是无地自容。平心而论，这寇英杰啊活了这么大年纪了，还没跟异性打过交道呢。漂亮的少女，当然也不能说是一个没见过，可是十分出色的却是不多，特别是像眼前这个少女那样的姿容啊，那当真是毕生少见的。长发少女脸上好像已经带点韵色了，她毕竟是个女孩子，你盯着眼睛看着人家，人家能高兴吗？但是哪个少女不多情呢？碰巧眼前这个寇英杰呢长得呢也不让人讨厌，所以她本来是想发作，今儿个破格的忍住了没发作，只说了一声：“你这个人啊，你刚才说你姓什么来着？”“
1: 在下姓寇，寇英杰。敢请问姑娘您贵姓？”“
0: 这个

寇英杰有一种说不出的依依感觉。他呢，当然到底不是那些个好色之徒。当他的眼睛又转回到地上那两具尸体的时候，内心却不禁的又浮起了一丝伤感。所谓啊，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在他看起来呢，眼前这两个人呢，虽然说是跟他毫无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的死呢，恐怕跟他是有点关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那个小五龙要是不死在自己的手里的话，那么这两个人呢，也不会受到牵连呢。铁氏兄妹跟那金漆坐车里的那个神秘人物，看起来无疑必定是武林中黑道上的一股可怕的势力。由方才他所目睹的一切进而推想，这铁家门必然是黑道上一个极有威力的强大的组织。当然到底是什么组织呢，眼下他还无从得知。那金漆车座里边那个文士模样的人必然就是这个组织的魁首。只是这些个人忽然出现在边远的沙漠旷野，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自己虽然也应该称得上是一个武林中的人了，但是毕竟以往所过的日子太单纯了。也许从今天开始，他已经正式卷入了武林中复杂风险的漩涡。只是毕竟这些个体验在他目前来看都太陌生了，太不习惯了。为了表示他内心的一些个歉疚，他把那个尉迟田和曹金虎这两具尸体给掩埋在沙漠里。凌晨的寒意一阵阵的袭来，他已经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因为刚才啊这么一劳动一出力，哎，这身上呢倒是感觉的暖烘烘的。陡然间天光大现，东方呢本来是鱼肚白色的天际，刹那之间已经着了大片的紫气，苍穹里立刻弥散了强烈的昼光。他抖擞了一下精神，翻身跨上了坐骑，辨别了一下方向，随即策马顺着这条河一路奔驰了下去。他脑子里边记得在接近上都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镇，好像是叫四郎城，就在那里好像是有一处很大的渡口。事实上那个地方果然是个河渡，而且是附近千里之内唯一的一处官渡。那么那位黄衣老人诗句里边所指的黄昏渡口，看来必然就说的是那个地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自打前天跟那个老人那次邂逅之后，老人在他的记忆里竟然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而每一次憧憬到老人那种形象的时候，竟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意，那是一种对故人的依念。可是竟然会安排在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的老人身上，这的确让人没法理解。他心爱的宝马黑水仙亡命的一程奔驰，在晌午的时候，寇英杰已经远远的看见四郎城城廓的影子了。在长久露宿风沙的艰苦行程之后，这个时候忽然接触到人烟聚集的一处像样的小市镇呢，心里

0: 着有说不出的喜悦。
1: 四郎城啊，在围绕上都那一连串大小的市镇里边，可以算得上是很富庶的一个地方。
0: 这市镇虽然是不算太大，
1: 但是还比较整齐，商业也很发达，
0: 居住的人呢也挺复杂的。
1: 像居民除了汉人以外呢，大多数啊都是有冀晋两省移居到此地来的汉人，在这里流行的是北方的官话。
0: 所以这寇英杰策马进得城来，首先呢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1: 其实这个地方他以前呢也来过好几次了。
0: 在市北有一块招牌，上边写的是九里香，这是一个姓马的回人开设的一个小客栈，前面呢是经营饭馆，后院有两排客房是供人住的。
1: 当然在这种地方，你要想吃什么讲究一点的东西那是办不到的，无非也就是什么大锅烧烤的牛羊肉，还有一种用平底锅烤出来的锅饼，再不就是小米粥。哎呀，在沙漠里边浪荡了这么些个日子，如今能够吃到这些那已经是很不错了。
0: 寇英杰坐了下来，独自要了两壶酒，切了一斤肉，就着饼跟粥是吃了一个够。他那匹马呢也由他亲自陪着一个小伙计把他牵到后边的马槽，看着小伙计把这马给喂上了，他才安心的在这个小客栈里边休了下来。
1: 站房里边睡的是火炕，那倒是暖乎乎的。他虽然是骑马奔驰了大半天，今儿个呢倒也不显得十分的疲倦。等到了黄昏的前后，他就独自牵着那匹马离开了客栈，在街口一家专门订马掌的铁匠铺里边，给他那匹爱马削平了指甲，订了四块马掌，又剪了一下马蹄子上长得过量的毛。哎，整个这么梳理了之后，您再看这匹黑水仙呢，那可就更神俊了。其实呢，人那老头跟他约的是三天后的黄昏，那应该是明天的事儿，不是今天的黄昏。他现在呢，是想先出去看一看，找一找地方。他这么一出去，也不知道是谁看出这匹马的来头来了。哎呦，转眼之间这事儿可就张扬出去了，顿时引起了好些个好奇的人跑来围观。寇英杰拉马出来，身后是跟满了闲人，大家对于他这匹马无不交口称赞，甚至还有一个专门在马市上经营的人毛遂自荐跑来跟他拉上关系了，说是愿意啊给他介绍个人，用5000两银子跟他成交，而他本人呢只要从中抽取一成的佣金就行了。 哎呀，对付这些个人呢，寇英杰只得耐着性子跟他们解说一番，说自己啊根本无意要卖这匹马。
0: 可是后来问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干脆他就否认这匹马是什么黑水仙。
1: 哎，这么一来呢，果然打消了很多人的兴头，人们呢渐渐的散了。他骑着马踏过了一条石板道，就向河边走去了。他呀是想去找找那个渡口，把地方认准了。他心里边一直怀念着那个神秘的黄衣老人，那不是约好了吗？要在黄昏渡口相会，所以他今天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以便等到来日的黄昏，到渡口上跟老人相见。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次啊，咱们说到这寇英杰牵着马来到河边，这条河呀，那就是上都河，河面很宽，那是这一带可以行船的唯一的一条河流。 两岸你看是周泊如云来往频繁，在那货商云集之处设有渡口，两岸呢还有一些个堆放货物的仓棚。一看见这个渡口，寇英杰就放了心了。行了，认准了地方就等着吧，到明天的黄昏时分，如果那个老人真的来了， 他想一定要好好的接教这个人，哪怕就是那老人无意要收自己当徒弟，至少也可以跟他攀上一个忘年之交。想到这儿呢，这就想往回走了。可是又有一件不寻常的事儿出现了。哎呀，柯英杰忽然发觉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呢， 竟然比以往20年的阅历还要多，还要丰富。你看，在昨天晚上那一辆金漆豪华的马车，在记忆当中还没有消退呢。现在呀，就看见那个河中间又出现了一艘更为鲜明夺目的金漆坐船。哎呀，一看见这船的颜色， 忽然就想到跟昨天那辆车非常的相似。这艘船那个气势、那个排场、颜色、吨位，无论是从哪一项来说，都使得附近的任何一艘船黯然失色。也许是它的体积太大，吃水太重，所以它不能够靠岸，非得 停在那河中间不可。这岸上啊，有人就猜，哟，这是一条什么船呢？是不是帝王出巡呢？有人说，哎，那就是蒙古亲王入朝中原，打这路过吧。也有人说，是不是哪一位大商贾到了？还有人说是 刘居关中的金大王来了，反正说什么都有。柯英杰骑在马上打量着这艘金漆大船的那个结构式样，只见船舱啊是共分三层，上中下三层，那可真当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楼船了。 那些个漆着金漆颜色的船舱都配有雕着各式镂花式样的门窗，舱门深处还吊着有窗帘，难以看见舱里边的一切。这个船大概有7丈长、3丈宽吧，那可真可以说是一艘巨舟了。 就在这艘金漆楼船的舱面上，前后左右每一面都站着一个身材伟岸的黄衣汉子，那黄衣汉子腰间都扎着一条黄色的丝绦，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黑皮的便帽，空着两只手不戴兵刃，但是有一副专一侍卫的神态。一看见这模样啊， 倒想起昨天晚上他看见就是在那辆金漆彩车前后过去那些个马队来了，跟那些人非常的相似。一想到这里，寇英杰不由心里边怦然一动，初步判断昨天夜里的金车跟今天晚上这金船他们之间呢一定是有联系的。 想念之中，就见那艘金漆大船之内忽然间涌出来有7、8名青衣大汉，他们肩头上 扛着一条跳板，把这跳板呢搭到岸边上。这时候就见舱里边走出一个穿蓝色缎子衣服的又矮又瘦的老头来。这个人生就的一双三角眼，两撇扫帚眉，背是微微的弓着，偏偏这两只手呢又长得特别长，那可真是两手过膝。又趁着这个人一对的招风耳，那副样子简直就像是一只猿猴。这是猿猴当然不会有那样是雍容华贵的姿态了，这人呢手上还拿着一对虎眼玉石核桃，那瘦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腕还带着一副碧绿碧绿的翡翠镯子。柯英杰看了心里边真是纳闷，这男人戴镯子，有戴镯子的吗？不由得就把这个人多打量了几眼。就见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打那个舱里边漫步的出来了，大概是恐怕外边些人围观呢，有点不大高兴，眉头皱了一皱，随即又无可奈何，好像是嘴皮子稍微动了一下，大概是关照身旁边的人呢说了点什么。忽然间身边一个黄衣大汉顿时应声跑到后舱去了，不多一时就牵出了一匹红鬃骏马。那个黄衣侍者把马牵到跳板上，跳板呢很窄而且比较软，直颤悠，牵着马打那跳板上过去了。那个蓝衣矮小老人呢也紧跟着在马的后边一起打跳板上往岸上走，就看见那跳板呢忽悠忽悠的。寇英杰立刻就发觉这老者身手不凡之处了，你看虽然他走起来好像有意的做出一副十分仔细的神态，其实啊你别管那个跳板怎么颤，你看看他那脚下那稳当的很呐，那双脚好像就钉在那跳板上一样。人马都到了岸上了，黄衣侍者朝着他一鞠躬向老者告退了。那老头呢不耐烦的把袖子挥了一下，随即翻身上马。这会儿围观的人纷纷的让开了，就见老头沉着一张雷公脸，霍的抖动了绳索，胯下坐马已经绝尘而去。等到这个老人走远了之后，那些个随从模样的人呢又恢复了那股子大大咧咧的样子，那刚才那是毕恭毕敬的。寇英杰把这些个看在眼里，一时心中也难以断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都是一些什么人，一路想着就往回走了。等到了客栈以后，天也就黑了，安置好了他那批黑水仙，他就来到前面那个饭馆想吃点饭了。可是一进这饭馆啊，哎，又有新鲜事儿了。进了门头一眼看见呢，就是在那个饭馆的门口的地方拴着四匹枣红色的大马。看见这马的样子很眼熟啊，那马的颜色，马上的鞍鞍，哦，心里一动，这不又是昨天晚上就是那辆马车前后的那些个马队吗？到了里边一看，殿堂里边已经有四位客人坐好了。这四个人呢不用说，那就是昨天那第二批马队那四位。掌柜的对这四个人好像是挺巴结的样子，给摆得满满的一桌子菜，随后又开了一坛酒，这几位可就吃喝上。常言道这酒能乱性，这句话说的可是一点儿也不错。你看 几杯酒一落肚，那话可就多了。有一个红脸塌鼻子的大汉，那声音是最大，样子也最嚣张。这时候啊，只见他夹了一块肉，来了半碗酒，喝完了吐了一口大气儿，把脖一扬，这话可就来了。嘿，总座吃肉啊，咱们喝汤啊，这就叫啊秃子跟着月亮走，沾光了 啊！话一出口，扬起脖来，情不自禁的是哈哈大笑起来了。有个黄脸汉子点了点头，大鼻子里边哼了一声，这呀叫走运。谁看得出来呀？啊，一个干瘪的糟老头子竟然会是名闻西北的金大王，你说他这么一死啊，这西河两个矿场可全落在咱们头手里了。哎，听说这两个矿场啊，一年呢能够产几车金子，你说这不是飞来的一笔横财吗？活该啊咱们头走运，当然呢咱们也跟着沾光。那个红脸的又说，那当然，你别看那老头不怎么样啊，
1: 人家当然是有两手啊，要没两手你说他能够在西北道上混到今天吗？
0: 还有一个说，哎呦，听说那老小子可是发了大财了，听说。说到这儿还回头回脑的往旁边看了一看，把声音放低了。
2: 哎，听说咱们头早年的时候曾经让这个老小子给逼出西北地面的，而且在这个老小子的手上还吃过苦头呢，所以啊这一次咱们头那是决心要找回这个面子。哎，岂止是面子，那简直就是要他的命啊。话可是说回来了，你们看出来没有，咱们头啊自打从那个七里桥回来之后可就没下过那辆马车呀。寇英杰一听七里桥，还有什么金大王那个老头，心里就是一动，由不住的聚精会神的想往下听。那个红脸大汉又开始砍开了，怎么，你说咱们头受了伤了啊，吃了那老小子的亏了？
0: 那我可不敢那么说，反正我是觉得咱们头啊脸色好像有点不对，
1: 你看他一回来就在车上待着，到现在也没下来过。
0: 旁边有个大伙了，哎，对了，你这么一说啊，我倒是觉得真有点道理。哎，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啊，大小姐啊亲自拿着痰盂罐进去啊，出来的时候车把是老侯看见了，那痰盂里边全都是血呀。啊，哎，我说你这是听谁说的，有人看见没有？看倒是没看见，不过有人倒是看见大小姐哭了。他妈的真有这种事儿啊，凭咱们头那通天的本领居然会在那个老小子手上吃亏？我看这个话靠不住。
2: 哎呦老哥哎，这话你可不能说得太满了。
0: 哎，你忘了咱们头过去怎么关照咱们来着？
2: 怎么关照的？
0: 咱们头当年不是说过吗，他平生啊有三怕，其中之一呢就是一个老骆驼。 到骆驼三个字儿一进入耳边，寇英杰抖的一下浑身打了个寒战，心里边梆梆梆梆就跳起来了，干脆他连饭也不吃了，就急着想听着下文了。在座的三个人一听那个矮子的话，似乎陡然记起来了，一时全都呆住了。紧接着那个红脸汉子把头点了一点，哎，对了，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起来了，咱们总坛主的确是说过这句话。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那是当年呢，现在可就不一样了。无论如何，那个老小子这一次他可是栽在咱们头手里了，这呀就叫一报还一报。寇英杰坐在旁边就觉得那个脊梁骨直往外冒冷气儿，脸上神色大变。他心里边极想知道的一句话终于有人说出来了。哎，我说那老小子他到底死了没有？这详细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咱们头是自个儿一个人去赴约的，就连少爷小姐都没跟着。不过少爷私下里啊可是偷话出来了，说是咱们头啊把那个老小子给料理了。这话当然是可信的，那当然，那当然。咱们少爷这个人，那我是最清楚不过的。平常虽然是目空一切，可是人家说话那是再实在不过了，那一是一，二是二。他说把那老小子给干掉了，那准没错。哎，可是尸首呢？啊，尸首呢？他人死了总得留下个尸首啊，总不能说他自个儿挖个坑把自个儿给埋了。哎，这个呀你也别慌，少爷啊已经带着人找去了，而且大船上的英九爷听说也出来了。英九爷听说是为了给咱们老爷子看伤来了。
3: 哎，我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这也是那赶车的老侯传出来的。那老侯又是听谁说的呢？
0: 听说是小姐说出来的。
3: 哎，管他呢，无论如何呀，咱们头这回这仇算是报了啊，对方的地盘咱们也夺到手了。他老人家那身本事，嗨，就算是受点小伤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咱们哥们这次是论功行赏，每个人10两黄金到手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哎，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咱们呢当乐且乐，等吃完了饭呢咱们邀上老马，叫他带着咱们，哎，找个娘们去。
0: 哎，一提到这码的事儿啊，大伙儿可真的全都乐了。这话题呢就打刚才比较严肃的一面一转，就变成了男女风流之事了，那简直是越说越不像话，听到后来简直就没法听下去了。
3: 寇英杰实在也没心思再听这些个了，他现在是忧心如焚呢。
0: 反正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还能在这儿坐下去吗？
3: 匆匆的站起来会了账，就到后边客栈去了。他的心呢似乎全碎了，
0: 一双脚
3: 也比先前好像是那么样的乏力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于一个可敬的老人的猝然逝世而感到伤心，
0: 感到沉痛、遗憾和无比的惋惜。回到客房里边，他是无精打采的往那土炕上一坐，心里边燃烧着一种说不出的悲痛和愤恨。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并不能认定对方那几个人所说的那个老骆驼就是他要找的那个郭老人，然而隐隐约约的他感觉到恐怕就是这个人。他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把那什么黄金啊、骆驼呀，以及老人那身出神入化的武功加在一块儿，这么一串联一分析，得出这么那土炕被烧得热烘烘的，然而寇英杰的心却是冰凉冰凉的。其实呢，他跟那个姓郭的老人的交往也是很浅的，
1: 似乎不应该对他有如此深的依恋情谊。
0: 然而这种莫名其妙的情谊就是这么奇怪的产生。这两天以来，每当他一静下来的时候，他总会情不自禁的就想到那老人了，每一次总会在内心留下一些兴奋，留下一些希望和一些个不着边际的幻想。可是现在这个幻想竟然遭到了无情的摧残打击，想到那个不幸的老人，他不由得一时黯然神伤。要以方才那些个闲人的对话里，他大概可以确定几点事实。第一，这个姓郭的老人呢，大概是有个金大王这样的绰号，他呢有两处盛产黄金的矿场，但是这两个矿场目前可能已经落在别人的手里了。第二呢，这老人跟那个金漆马车里边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在早年皆有怨恨，姓铁的当年曾经是郭老人手下的败将，被郭老人给赶出他的势力范围，姓铁的此番前来目的就是报仇雪恨。第三，这次赴约的结果，双方见面的地方那就是七里桥。金鸡车里边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虽然带了那么些个人前呼后拥的，但是他却恪守着武林中的规矩，并不以多为胜。双方赴约的时候，除了两方当事人本人之外，并不曾有任何第三者在场，似乎可以说这是一场很公平的比斗。第四点呢，比斗的结果郭老人输了，而且输得很惨，听他们的口气很可能那老人已经丧失了性命，而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自己也受了伤了，伤势据说并不太重，可是根据寇英杰的推想，可能那伤啊也是相当的严重的，只是并没有威胁到生命。最后一点结论，那就是那位老人虽然他们说是死了，然而到现在呢却还有许多谜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尸体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目前他们是正在搜索之中。把这整个的过程做了一番推理的思索之后，寇英杰立刻觉得这件事儿可是大了，自己不能坐这儿想啊，应该马上有所行动。如果老人已经死了，那么
3: 他务必要找到老人的尸体，看看是不是能有机会把他运回故里，这样也算是做了一件侠义之举。
0: 如果那老人要是侥幸没有死，那么就更应该对他伸出友谊之手，在他危难之际救助他脱离险境，也算是成全了朋友之意。这么一想，他越发觉得不能在这儿再待着了，应该立刻付诸行动。你看他急急把身子收拾了一下，拉开了风门，就来到了室外了。迎面就看见店小二端着一壶茶，正想往他屋子里走呢，寇英杰喊了一声：“哎，小二哥，快点把我的马牵出来，我有事要出去一趟。”上一回咱们是说到，寇英杰在那饭馆里边听了那四个黄衣大汉一对神聊，回来把这些个话串联起来，那么一分析，哎呀，觉得这个事儿可是大了，自己得马上行动。如果那老人已经死了，自己无论如何也得把他尸体找着，把他运回故里。万一老人要是还活着呢，那就更应该对他伸出友谊之手，在这危难之际救他脱离险境。想到这儿，赶紧把身子收拾了一下，拉开风门，他就出去了。刚一出门啊，就看见店小二端着一壶茶，正要往他屋里来呢。寇永杰赶紧招呼：“哎，小二哥，快点把我的马牵出来，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哎，好嘞，您的。”“哎，慢点。”我说：“小二哥，你知道这个七里桥是怎么走法啊？”店小二把这眼皮翻了一翻：“哎哎，我说，客官，都这么晚了，您还想到七里桥去呀？”“啊，不错。”“哎，往南，往南走。您呢，出了门就顺着这条石板道一直往前，出了南城呢再往右拐，然后再一直走，哎，那就对了。”“
3: 一共有多远的路程啊？”“
0: 哎呦，那可远去了，就算是您的马快，我看这来回啊起码也得六七个时辰吧。”“
3: 啊，我知道了，快点备马去吧。”
0: 店小二答应一声，
3: 回头备马去了。寇英杰急急忙忙来到了店门口，可是没想到他的身子刚刚跺出门外，就听得前边又是一阵马蹄声。只见有大群的马队举着火把由眼前奔驰而过，
0: 沿街两侧
3: 出来很多的闲人都围在那儿看热闹，紧跟着呢有一辆金漆坐车远远的飞驰而来了。哎呦，你看那个阵势，真是惊天动地呀！寇英杰顿时吃了一惊了，
0: 因为这辆金漆马车他可认识啊，啊，正是前夜所见的那一辆啊。
3: 至于上次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
0: 是不是仍在车内？
3: 因为那车帘挂下来了，看不见，里边到底有没有人，那可就不得而知了。
0: 一行人马车辆行经闹市也不减速，呼啸而过。
3: 等到这辆车过去了很久之后，这才又听见有马蹄声响。只见两骑白马风驰电掣的来到了近前，马上坐的还是昨天那一对少男少女。
0: 对于寇英杰来说，这是更不陌生了，一眼就断定这正是那铁氏兄妹。那个男的呢，正是那个用弹指飞针杀人于百步之外的铁梦能， 那个女的呢，今天头上啊蒙了一条纱帕。虽然如此，何英姐仍然可以一眼就把她认出来，那是铁小薇。她心里边轻轻的这么叫了一声，对方那铁石兄妹怎么忽然间又紧跟着这个金鸡坐车返回来了呢？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儿？他一时想不明白。只见那兄妹二人在眼前一闪而过。由于寇英杰上一次跟铁小薇的一番邂逅，多少留下了一点好感，所以他也就免不了对着铁小薇多看了几眼。这眼睛可

真是灵魂之窗，是给人最敏感和直觉的地方。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因素，也许是心电的感应。总之，就在对方的马匹由店门前那么一闪而过，马上的铁小薇忽然妙目一瞟，哎，两个人的眼睛可就碰在一块儿了。那铁小薇的马本来已经驰出甚远了，他竟然抖的一下把缰绳勒住，胯下白马稀溜溜溜溜溜嘶吼了一声，前蹄儿高立起来打了个圈子。借着这个机会，铁小薇把已经远远立在店门前的寇英杰看了一个清楚。寇英杰的心里边方子一愣，却见铁小薇已然继续策马而去了。第二次看见这个金漆彩车之后，他完全可以断定江边上那艘金漆坐船跟刚才这车呀是一路的了。事实上，那金漆坐车里边的姓铁的黑道魁首呢，也就必然是那艘金漆大船的主人。那么这匹人马是原班班师回还呢，还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代表了他们已经完成任务的意思呢？那么他们的任务又是什么呢？他忽然想起了晚饭时候听见那四个汉子说的那些话，心里猛然一惊。这一刹那，他忽然觉得如果自个儿这样盲目地扑向七里桥，那还不如干脆先到那个金漆大船上去打探一下，不是更好吗？因为听那些个汉子的话，那纯系望风捕影啊。而如果到大船上去打探，那不是更比较实际一些吗？到那儿只要一探听，立刻就可以知道那老人的遭遇和下落了。可这个时候，店小二已经把那匹黑水仙牵到他跟前来了。柯英杰只好又摆了摆手说，不用了，你把它牵回去。店小二看着他简直傻了眼了，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你看刚给他牵来了他又不要了，你这不是折腾吗？就见先前在饭店里边高谈阔论的那四个汉子，这个时候打饭馆里边也急急忙忙的出来了，忙不迭的翻身上马，就跟着前面过去那批人走了。店小二嘴里边嘟嘟囔囔的埋怨着，把那马呀又给他牵回去了。寇英杰却独自一个人仍然站在门前，站在这儿干什么呀？他心里边还要等一个人。等谁呢？英九爷。英九爷这个名字他还是由刚才那四个人的嘴里边听来的，而且猜想大概呀就是刚才从大船上下来那个矮瘦的老头。这个人的身份目前他还说不清楚，但是猜想呢必然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这一点呢，你只要想一想他下船的时候那副神气活现的模样就可以知道了。寇英杰所想的这位英九爷，他既然离船而下，那必然是负有非常的任务，可能跟马车里边这个姓铁的人物有关，也可能跟那生死不明的郭老人有关，所以他想站在这儿再看看这批人过去了，看看那个像猴一样的老头是不是也回来呢？可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回来了，唯独就是这个英九爷还没有回来。
那么他不回来又意味着什么呢？在门口站立了很久，直到夜深了，他才悄悄地回转了客房。回到客房里边，这心呢是再也难以安宁了，反复思考这件事儿，不由得内心是愁云密布。屋子里边那盏孤灯缓缓地摇曳着，他痴痴地看着那摇动的灯芯儿，心里对于这趟沙漠之行真是有点后悔呀。如果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件事情，那倒也罢了。哎呀，妙就妙在自己跟这件事儿，跟双方的人都毫无牵连，可结果呢，却是造成了自己非得插手时间不可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呀，对于那个姓郭的老人过于关心的缘故。现在他是决心要冒险到那艘金色的大船上去一趟，要查一下那个金马车里边那个姓铁的怪人到底是个什么路数，以及郭老人的生死谜解。这个问题一时不解开，他是一时也得不到安宁。就这样等啊等啊，就听见远处嘣嘣嘣，咚咚咚，更鼓已经是三更三点了。寇英杰赶紧把浑身拾得利索了，把灯光给拨暗了，然后就轻轻地出了客房了。沿着黄昏时候他往河边去的那条道，顺顺当当的就到了刚才站的那个地方。一看，果然那条金色的大船还在河中间待着呢。寇英杰自己想，自己的轻功也算不弱呀，如果要是施展登平渡水的功夫，未尝不能登上那条大船去。可是他觉得还是稳重一点的比较好，这条大船呢，那是停在河中间，除了大船本身抛下的一双大锚以外，最主要的呢还是靠几根缆绳跟渡口相连接着。寇英杰盘算了一下，觉得最好是就借着这个缆绳渡过去。当下他就试图着用双手吊着那个缆绳，很迅速地把身子往那大船上靠过去了。他所以选择这种近身的方法，那是因为船上的灯光很亮，可是靠近缆绳这边呢是比较暗的，因为船的斜度遮住了月光的光线，也遮住了灯光，正好构成了一个阴影。寇英杰两只手交替着往前进，很快的就来到那个大船的船边上了。他定下身子来，轻耳细听了一听，随即双手一拉，这么一弹，陡然的就把身子给弹起来了，活像一只夜鸟一样，已经腾身来到了大船上了。这个大船不是上中下三层阁楼吗？那灯光啊，是打二楼透露出来的，但是底层的警卫却是森严。他刚想往二楼上，可是还没等他腾身而起，门壳里就觉得背后有一股风，这很明显是有人向他袭击了。寇英杰猝然一惊，身子倏地一下往前一倒，回头一看，只见有一个黄衣汉子施展着一口回族人惯用的月牙弯刀。

就在这一刹那的时候，寇英杰是飞起了右脚，这一脚不偏不倚，正好踢在那个人的左太阳穴上。哎呀，这一脚力量可是不小啊，只把那个汉子给踢得往侧面倒了下去了。你看那么大的一个人，连带着手里那口刀，如果要是倒在那个船板上，那必然是扑通一声大响啊，那样一来那不就坏了吗？那其他的那些警卫不就发现了？寇英杰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当那个汉子的身体往下一倒的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他的身子抖得往前一踢，同时右掌突出，猛地朝这个人的后背就抓过去了。就听见砰的一声，正好这一掌就拍在那个家伙的后背的痣膛穴上了。那个人哼了一声没喊出来，当时就闭过气了。寇英杰另一只手赶紧把这个人的刀给接过来，右手呢倒出来，又在那个背后上这么一抓，就跟踢行李一样的把这个人给踢到旁边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放下了。虽然说这个动作也算是够快的了，却也禁不住心里边蹦蹦蹦的直跳。要知道这条船上那可是高手如云呢，也别说马车里边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了，就单说那一双少男少女兄妹二人，自己恐怕都不是人家的敌手。至于是不是还另有高人，那可也难说呀。他就在这个暗角里边稍微定了定心，打量一下大船的形势，只见在下边这一层是东西南北全都有警卫人员的走动。他算计着自己赶紧往这个舱边上靠了一靠，在暗影里边鼓了一鼓劲，把身子往下一蹲，然后把腰一直蹭的一下，他就上了二层楼了。在那二层楼上，河面上的夜风习习，吹得画角上几串风铃在叽溜溜的转动着，发出十分悦耳和谐的声音。寇英杰这一下更看清了，原来这第一层第三层的阁楼上啊，灯光差不多全都熄灭了，唯独这个二层阁上是灯光辉煌，正中间那个中舱门打开着，但是门外边挂着个帷幔，帷幔呢也已经掀开了一条缝，所以里边是看得一清二楚。往那舱里这么一看呢，寇英杰心里边真是吃了一惊啊，这个地方布置得非常的古雅，完全没有武林人那股子气派。你看那舱里边一切的摆设非但是华丽而且雅致，真说得上是琳琅满目，目光所及，举凡什么一书一画一瓶一架，无不名贵华丽，而且又是精致文雅，摆设的地方呢更是恰到好处。当然这些个并不是使寇英杰感到最惊奇的原因，真正使得寇英杰惊奇的却是这间华丽的大舱里边那几个人，包括他所见过的铁氏兄妹在内。这间大舱里一共是四个人，就是先前寇英杰透过那车帘看见马车里边坐着那个中年的文士模样的人也赫然在目。除了这个中年文士以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年纪大约在40左右，一身的素装，面如冷霜的一个妇女。铁氏兄妹在寇英杰来说那已经是见过好几次了，
倒是那个文士打扮的铁先生啊，跟这个冷面如霜的女人，倒是他现在急需要观察的对象。上一回虽然是隔着车帘已经把这个黑道魁首看了一下，但那不过是惊鸿一瞥啊，只不过大约摸看了个轮廓，没有看仔细。这个时候他才算是看了一个清清楚楚，只见这个人的年纪嘛，大概总在40到50中间吧，身上穿了一件蓝缎子的长衣，人呢白净脸儿，长眉大耳细目，下巴颏上留着一绺黑色的短胡子，看上去确实相当的儒雅。这个人呢，头上戴着一顶便帽，在帽子的正中央镶着一块闪烁着蓝光的宝石蝎子。这块蓝色的宝石蝎子跟他戴在右手无名指上的那个戒指颜色的是很一致的，相当的对称调和，这些个映衬在他那苍白的皮肤上，越发能够显出他那富贵和华丽。记得上一次寇英杰看着他在马车上的时候，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神情并茂，风度翩翩呢。然而现在再这么仔细一看呢，他似乎已经失去了内蕴的那种风采了。说的白点吧，就是说现在他的他呀，看上去呢有点脆弱，好像是很疲倦，白皙的脸上丝毫没有笑容，倒是带着三分的病态。只见他整个的身子松弛的斜靠在椅背上，如果要不是后背啊还垫着一个枕头的话，恐怕这种松弛的神态就更为显著了。这会儿就见他探着右手一只袖子，露出一只白皙的手腕，搁在椅子上，正在接受啊那个素装的妇人在给他按摩呢。那个妇人梳着高雅的叠罗发型，宽宽的额头，柳眉，微成三角菱形的一双眼睛，挺直的鼻梁，下边是薄薄的两片嘴唇。也许他跟那个姓铁的黑道魁首一样，看着那么年轻，但是实际的年龄恐怕已经不止这个岁数了。你们冷眼这么一看上去，这女的呢仿佛也就是那么37、38岁吧，顶多也就是40。像这样年纪的妇人虽然已经是中年了，但是仍有一种远非少女所及的那种成熟的风韵。只可惜呀，他那张素脸上却是显不出一丁点的笑意来，就好像是陈列在蜡人馆里边一尊蜡像一样，看上去虽然是美丽，但是却陷于死板。不过这种死板也不是做作出来的，大概那是他天生具有的一种神态。总而言之吧，当你看见他之后，你再去看一看那个姓铁的奇人呢，你就会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倒是很相配的。岂止是相配，那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地生的一双了。至于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夫妻关系，寇英杰一时也难以猜出。但是寇英杰似乎已经可以断定，那个姓铁的奇人正是那双少男少女的父亲，这一点呢是不会错的。因为从他们的外貌上来看呢，他们长得非常的相像。但是用同样的方法来看一下那一对兄妹
和这个中年妇女呢？这可就看不出长得有什么像样的地方了。寇英杰现在就蹲在那个围栏的后边，静静地等着。他想，只要找到这几个人，必定能从他们的嘴里听出那郭老人的下落。

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1: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自己都没想到是那么顺利的就登上了那条金漆大船了，而且来到了二层楼阁。他躲在那中舱的帷幔的后边，大眼往里边一看，哎，今儿个可是太顺利了，一下就找着他想找的人了。你看那里边 有铁师兄妹，还有那位铁先生，另外却有一个中年的妇女。这个时候那个中年妇人呢，左手抓着那个铁先生的右胳膊腕子，她伸出了一双纤纤玉指，上下的在铁先生那个手腕上不住的按摩推拿。 寇英杰忽然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只见这个中年妇人的双指上下移动的时候，铁先生那个右手腕那经脉的地方现出了两道黑色的斑痕。可是那妇人两个手指头移开之后呢，手腕又恢复正常了。 随着那妇人的手指上下挪动，那黑色的经脉是时隐时现，这可真是一个怪现象。到这个时候，这位铁先生鼻子里才开始发出了低沉的呻吟，他好像是忍受着一种极度的痛苦。这些个 你只要看一看，他紧皱着眉头就可以发觉了。就这样啊，那个中年妇女在他那手腕上来回这么推拿按摩，有那么几十下吧。这铁先生把右手收回去，把左手又伸出来，中年妇人还是照先前那样又给他按摩着。寇英杰注意到 这个妇女处理这种工作看样子好像是十分的轻松，可她哪里知道这种按摩推拿那是要用很大的劲的，而且必须得有内功。你看渐渐的这个妇女的脸上可就冒出小汗珠来了。 那铁师兄妹也相继离开了座位，站在铁先生的身边，脸上啊好像带着十分关怀的样子。铁先生忽然哼了一声，点了点头，好了好了，你先歇一会儿吧。那个妇女微微点了下头， 向后推了几步，再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一边抬起手用袖子轻轻地摸着脸上的汗珠。这会儿铁小薇往前走了一步，爸，我来试试看吧，我给您按摩。可是铁先生却摇了摇头。小薇说，这种手法我也会，让我试试看吧。 铁先生冷冷地一笑，你以为这是好玩的？我知道你的内功已经有些成就了，只是这种霹雳指功如果运势不当，不但对我无效，反过来恐怕对你本人还有害呀。铁小薇把嘴一撅， 眼睛看着那个淡妆妇人，脸上十分不乐意。哼，他沈亮君都可以，难道我就不行啊？铁先生一听，脸上现出了怒色。无礼，你怎么能比得你沈姨娘？真是不知深浅的丫头。 接小薇让父亲骂了这么一句，不敢再吱声了。由脸上那个表情来看呢，当然显得还是很不服气的样子。啊，到这儿啊，寇英杰才知道了，原来那个中年妇女啊姓沈。听这个铁先生的口气，似乎对这个妇女是十分的推崇，恐怕这个妇女的武功也很不弱，而且她的身份呢也多少的透露出来一些了。既然是被称为姨娘，那很可能就是铁先生身边的一个偏房吧。那个姓沈的妇女听着他们妇女两个对白，脸上呢是一丁点表情也没有，好像呢说的根本就跟他一点无关。铁先生回过头又看了看儿子铁孟能。孟能啊，英先生回来没有啊？
0: 还没有啊。
1: 我想他回来一定回来见你老人家的啊。那个郭白云莫非真的还没有死？不，这是不可能的。寇英杰心里边顿时一动，暗想，他说郭白云那恐怕就是郭老人了，不由得更为聚精会神的往下听了。就听见这个铁先生细细的思索了一遍之后又开始讲了，他被我的乾元问心掌打中了左肋，临去的时候我的弹指飞针又伤了他的后脑，这两者只要中其一，而说他已经绝无活命之理了，何况是二者一起命中呢？所以啊，我判断他在半个时辰之内一定会命丧黄泉，这恐怕是毫无疑问的了。
0: 我看呢，也不一定。说话的就是那个姓沈的姨娘，
1: 正因为她一直都没开口，所以她的话就格外的显得有分量。屋子里边那铁氏父子女三个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朝他看去了。铁先生听了奇怪地问，为什么？
0: 沈姨娘说，总坛主所说的固然不错，但是那只是对付一般人适用，对于那个姓郭的老骆驼却不尽然呢。
1: 铁先生没有再说话，可是眼神里边却带着一股子询问的意思。于是那个中年妇女又接着说，总坛主请想，这个人既然能以无极音波功震伤总座你的六神中枢，他本人必然已经练成了护体罡气。
0: 铁先生一愣，
1: 随即表示同意的点了一下头。
2: 沈姨娘又说，妾身虽然没有亲眼看见总坛主跟那对手的现场情景，但是根据总坛主事后说的情形来看，那个人竟然在总座一双铁琵琶手打中了左肋的时候，身子并没有倒下去，甚至于当场也没有吐血。
1: 不错，是这样。
2: 因此妾身猜想，这个姓郭的他身上必然练有红蟒或者是金鱼这一类的急流内功。
1: 铁先生慢慢的又点了一下头，含着赞许的眼光看着沈姨娘。两句 难得你心这么细呀、啊！我倒是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你说这两种内功，我想武林早已经失传了，一般人绝不可能练成。不过要说郭白云这个老儿，倒也应该是例外，他很有可能。旁边那少年铁梦能却怀疑说，
2: 哼，郭白云如果真的有这种功力，那么你老人家的乾元问心掌怎么能伤着他呢？
1: 嗯，你说的也不错，不过为父打他这一掌的时候，掌力之内我已经预先聚集了五行真气，那郭老儿可能是事先没有防到有此一招，他才吃了一个暗亏。哎，你们呐都不是外人。哎，这么说吧，郭白云实在是我平生第一大敌，我之所以能取胜他，实在

0: 也带有几分侥幸啊。要是各凭功力，真打实斗的话，我是不是能够胜得过他，那还很难说呀。寇英杰听到这儿，内心起了一阵说不出的伤感，深深地为着那个不幸的老人感到委屈，缅怀着那个骑在骆驼上的老人，禁不住是伤情万状。他到底是生还是死呢？这是寇英杰急于想知道的一件事儿，可是偏偏对方也弄不清楚，实在是使他很气馁。这个时候，那个叫铁梦能的少年接着又问了：“爹，既然那个姓郭的有这么一身功夫，那你老人家又何以能断定他必死无疑呢？”铁先生微微一笑，把儿子看了一眼：“我刚才不是说过吗？那是因为我掌力之内具有五行真气，就算郭白云练有你沈姨娘所说的那种红蟒功，他也挡不住我的太虚混元之气。以此断定，郭白云他是必死无疑，更何况他的后脑还中了我的弹指飞针。郭白云虽然善于避气之功，但是他却无能避血，神针逆血而行，一入心脏，他哪儿还有活命之理呀？我敢肯定地说，他呀是死定了。铁小薇插口说：“
1: 爸爸，既然这样，咱们又何必非找到他的尸体不可呢？”
0: 铁先生又是一笑，欲言又止：“当然是有原因的了。”“
1: 什么原因呢？”“
0: 是。”他摇了摇头，不予说明。
1: 铁小薇奇怪地说：“是不是关于郭白云那金矿的事儿啊？”“
0: 怎么会呢？”他哥哥代替父亲回答了：“
1: 那郭白云两个那金矿产权证明已经亲手交给爸爸了。”“
0: 爸爸，您说是不是啊？”“
1: 哪能为这个呢？”
0: 铁先生点了点头：“是啊，这是我们在交手之前事先就约好的。我要是败在他的手下，我就交出西北所有的矿业权利；如果他要是败了，也应该把西河二厂的全部采金权利双手奉上。后来他失败了。”
1: 铁小薇还要问：“那么他是不是真的把西河二厂的产权证明交给你老人家了呢？”“
0: 哦，那当然是交出来了。郭白云久负盛名，那是当代第一奇侠呀，他岂能言而无信呢？”“啊！”从今以后，整个西北兼及热茶地面都是咱们宇内十二令的势力范围了。有了郭老头这两处盛产黄金的矿区，就更不愁咱们庞大用度支出了。不出三年，我们将可以问鼎中原，独霸天下。”这番话说的当真是豪情万丈，也使得那个叫铁梦能的少年是眉飞色舞，满脸飞金。铁小薇似乎不像他哥哥那么兴奋。女孩子家心地呢，到底是 比较仁慈，也许是他早已素养那个盖世奇侠郭白云的一切，所以总觉得父亲这样做是不是过于不义了呢？起码对于像郭白云这样一个人，应该多少给他留一些情面。但是他也知道父亲的个性，有些个话呀是难以听进的，其实就连他的自己又何尝不是失之于任性。他一直都在强力的支持父亲的霸业，所不同的呢，只是比父亲多了几分真知，多了那么一点仁慈罢了。
1: 使他不了解的是，郭白云既被父亲所认定是必死之身，又何必非得找到他的尸体不可呢？这里边莫非还有什么隐秘？
0: 庄外的寇英杰跟他正好想法是完全一样的。
1: 正当他还要继续往下听的时候，眼前的环境可是不许可了。面对着铁氏夫妻子女四人，
0: 要知道人家那武功可是天下极流。
1: 寇英杰到现在躲在那个帷幔后边没有被人家发现，那是因为外边风挺大，吹得铃声不断的响着，河水声也哗哗的直响，所以把他的动静给遮掩住了。然而即使这样，却仍然被那个铁先生发觉了。只见铁先生脸色微微的一变，紧接着那个叫沈亮君的妇人立刻也发觉了。为什么刚才没发觉，现在忽然要发觉了呢？
0: 就因为寇英杰在外边身体稍微动了一动，他想换个姿势，稍微发出那么一丁点声音，坏了，被人家发觉了。
1: 只见那个铁先生偏过头来，冷峻的目光刚刚往那帷幔外边这么一看，沈亮君却已经轻叱一声，同时他的一只右手已经隔空向着帷幔击了出去，紧接着坐在椅子上的身子就像闪电一般朝着帷幔外边投去。
0: 随着沈亮君隔空劈击而出的手势，就听见滋啦一声响，那条绛色的帷幔就像是被刀剑劈的一样，从当中一分为二了。也就在这一刹那，那个妇人的身躯已经闪到了舱外。
1: 寇英杰总算是得机于先呢。就在铁先生的目光刚一朝着帷幔看的时候，他已经警觉到了，哎呀，不好。根本就没等到那个沈亮君的身子扑出来，他是先已倒纵而出。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他再也顾不了身形败露了，所以他的身子刚一落向大船的舱面，首先就已经被站在船头的一名黄衣汉子所发现了。那名黄衣汉子连一声也没吭，脚下这么一点，把身子就扑了上来，掌中刀闪出了一片寒光，朝着寇英杰的头上就猛劈了下来。
0: 寇英杰当然不会把一名站更的人看在眼中，苦的是他此刻是急于逃身，偏偏对方却来找麻烦，情急之下他也再顾不得心存忠厚了。
1: 那个人的刀势刚刚一下，寇英杰的身影一晃，立刻就是一掌劈出，
0: 双方的距离实在太近了。
1: 那个黄衣人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就听见砰的一声，被寇英杰的掌力击中前胸，他的身子远远摔出去，
0: 少说也有一丈开外吧，然后沉重地撞在了大船的桅杆上，当场就昏死过去了。
1: 寇英杰是一掌得手，刚想腾身跃上左舷意图逃脱，
0: 却只见面前人影一闪，那个中年妇女沈亮君已经到了他的跟前了。
1: 寇英杰赶紧把身子往前这么一起，两只手用双撞掌的手法豁的向外推出了。
0: 他呀是蛮打算在自己这凌厉的掌力之下，对方那个妇女一定会往旁边躲闪呢，自己呢就可以乘机逃脱了。
1: 哪里想得到这个妇人呢根本就没有躲闪的意思，只见他一双素手微微那么一做势往外一迎，
0: 寇英杰顿时就觉出一股强大的劲风迎面击了过来了。
1: 寇英杰乍然一惊，总算是他一上来就没敢轻视人家呀。
0: 再说呢，他本人的武功到底也不算弱，
1: 这个时候借着沈亮君的掌力，他的身子火得在地面上一个倒车已经窜了起来了。
0: 大船上这时候可就乱了，一阵骚动，就在寇英杰身子刚刚跃起的时候，一条人影由打那个船楼回廊间猛袭了过来。
1: 寇英杰刚刚看出来人很像是铁小薇，
0: 后者已经带着一声娇叱扑到他的背后，玉掌陡然递出，直向寇英杰的肩膀头上搭了下来。
1: 你看那名家的身手毕竟是不凡呐，他那手掌还没有挨着寇英杰的肩膀，先就有一股透体生寒的力量直朝着寇英杰的肩上逼了过来。寇英杰惊慌之中看见那个姓沈的妇女也正向自己迎面扑来，
0: 而铁小薇在背后的打法也是绝不留情的。
1: 与他迎战的虽然是两个女子，
0: 可这却是寇英杰平生所见的女中魁首，使他是丝毫也不敢宽心大意。
1: 情急之中，他施展了一招叫风中黄叶的身法，在一个急转的快速式子里把身子抖的一下转了过来。
0: 可是铁小薇的这个手法却是出奇的奥妙，
1: 只见他那刚刚递出的纤纤玉手一沉炸扬，美妙的简直就像是一只打破的燕子一般。寇英杰只觉得肩膀头上一阵发疼，哎呦，原来已经被对方给扣了个结结实实。
0: 只见这铁小薇
1: 尖尖的五指刚刚一搭上寇英杰的肩膀头，同时高喊了一声去，玉手这么一翻，
0: 寇英杰偌大的身躯竟然被远远的摔了出去。
1: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寇英杰夜探金漆船，开始的时候还比较顺利的，到最后终于还是被人发现了，正想要逃走，被那铁小薇一掌扣在肩膀头上，一手一翻往外一推，寇英杰偌大的身躯竟然被摔出一丈开外。这时候二楼船舱里那个铁先生仍然是气势从容地坐在椅子上，那铁梦能也是扶栏旁观，很有一点不惜出手的感觉，心里想来的不过是一个无名小辈，用不着他们动手。这沈亮君呢，本来是打算自己一个人就把这寇英杰给拿下了，没想到这铁小薇却猝然插手了，
0: 他为了保持自己的风度，也很有一点退守旁观的意思，所以出手并不激烈。寇英杰这一跤摔得可是挺厉害呀，使他体会出这个铁小薇的功力也相当的惊人，内心真是又惊又愧，生怕再次受辱，当下足尖配合着食指用力的在舱面上一点，噌的一声平窜而起，直向船尾射身而出。身边就听见那铁小薇银铃一般的笑声，寇英杰身子还没有落下，只觉得头顶上呼一声劲风掠过。等到他站稳了，抬头一看呢，原来铁小薇已经比他先一步到了，双方脸对脸的打了一个照面，铁小薇这才看清了眼前这个人了。姑娘不由霍的愣了一下，是你？那话声中充满了惊诧，他原想出手的招式也因为猝然发觉到来人是谁了而犹豫不发了。反之，这个寇英杰因为求去心切，再加上两番失手受辱，心里边早已经包藏着无比的怒火了。愤怒之中大吼一声，施展出一向很少施展的铁琵琶手功力。在他的想象里，铁小薇的功力无疑要比自己高出许多，所以他才用了重手法相击，意图是全力逃脱。哪里想到对方呢，竟因为乍然发觉是寇英杰，人家已经无意再出手为敌了。如此一来呢，对方有点放松，这一松一紧就使得寇英杰得手一成。就听见铁小薇惊叫了一声啊，再想闪身已经来不及了。就在他旋转的式子里，寇英杰的手面已经挥打在他的左后背上了。由于寇英杰的力量用得很足，铁小薇虽然武功深湛，但却失之一时的疏忽大意。就听见砰的一声，随着铁小薇的一声惊叫，娇躯已经被击得摔了出去。这种情形显然是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沈亮君首先闪身挡住了铁小薇，没有让他的身子倒下去，同时发出了一声尖叱，左手两指一并，意图要凌空向寇英杰的身上就点去。可是没想到铁小薇却惊叫了一声不可，他忽然拉住了沈亮君的手。沈亮君听了忽然一愣，那只带出的首饰也就垂了下来了。这个时候只见楼舱上的铁梦能也腾身而下了，本来呢他是不打算下来的，因为看见妹妹挨了一掌，所以这时候他也下来了。另外有四五个黄衣汉子也从四面八方全都扑了过来了，这些人一起出手向寇英杰拦截，但是他们已经慢了一步了。寇英杰在那铁小薇被击中之后已经抢出一步，奋不顾身的朝着船外是腾身掠出。只听见扑通一声响之后是水花四溅，他的身子已经沉入了河水之中。等到铁梦能跟那五名黄衣汉子赶到床边朝外这么探望的时候，早已经失去了寇英杰的影子了，但只见水面上泛起了轩然巨波，灯火照耀里河面上跳跃着万千金蛇，哪里 还有寇英杰的踪影。铁梦能再回头看的时候，只见妹妹铁小薇在沈亮君的扶持之下花容失色，娇躯微微颤抖。妹，你怎么了？
1: 还好。
0: 铁小薇睁开眼睛，把身子站直了，回头向沈亮君苦笑了一下。
1: 谢谢你，沈姨娘。
0: 众目睽睽地，他若无其事地向后舱走去了。他一直走进属于自己那间仓房里，关上了门，这才忍不住哇吐出了一口鲜血。那么再说那寇英杰，水花一番，寇英杰由河面上探出头来了。还算好，早年呢幸亏是学过游泳，要不然的话今天这个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歪着河岸回头朝那金漆大船看了一眼，只见大船的两舷站满了人，十数道孔明灯光贴着水面往四下里扫射。寇英杰现在是早已经在灯光的射程以外了。为了谨慎起见，他再次潜入水中，求出有六七丈外，这才放心的翻身上岸。人在水里啊，倒还不觉得十分的冷，等到一上岸，让这寒风这么一吹呀，禁不住打了几个寒战，冷的是牙关打颤。他站在岸角里，把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用力的拧干，然后再穿上，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没有逗留的必要了。我呀，干脆三十六计是走为上计，还是回客栈为妙。好在呢，夜已经深了，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他的可以放心大胆的走了。倒是他一想啊，打街上走，别再让人家发现了脚印儿，船上的人再跟踪撵上去。这样一想，还是宁可穿房越脊的好。就这样，他一路回到了九里乡客栈来了。这个罪可是真不好受。要不是刚才这一次运尸轻功急急的往回赶，身上还觉得稍微的有点暖意了，否则这个罪受的可就更大了。可以想见，当时那个寇英杰是何等的狼狈，全身上下周身是湿透，满头的长发像清汤挂面一样的贴在脑袋上，脸上啊，因为两次被摔，还擦破了好几块皮，那种样子，那幸亏是在黑夜里边没人看见。那要是在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可真是丢人现眼呢。寇英杰翻过了两层院墙，已经悄悄地来到他居住的那间客房外边了，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只觉得屋子里边怎么黑黝黝的。禁不住心里那么一愣，记得出来的时候他没有灭灯，只不过是把灯光拨暗了一点儿。为什么现在这灯全熄了？ 外边虽然黑，还有月亮，这屋子里边没灯，那可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了，什么也看不见。
1: 他小心翼翼地摸到了桌子前边，摸着了灯跟火折子，也不知道是心里作祟呀，还是一种错觉，怎么老是听见这屋子里边好像有点什么声音，
0: 就像是房子里边有一条狗啊，或者是有一只猫什么的。那火折子拿在手里边晃了好几次，才把火折子给闪亮了。火光一亮，他首先借着亮光回身查看，
1: 不看尚可，这一看之下
0: 真是把他吓得是三魂出窍，七魄升天，手一抖，那火折子差一点就掉到地上了。原来在他回身一窥之下，陡然发觉到那土炕上直挺挺的躺着一个人。这个人横躺在土炕上，两只腿笔直的伸着，却把半件长衣的下摆翻了上来，把脸盖住了，
1: 所以乍然看上去只能看见这个人的半个身子。
0: 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他那撩起的半件长衣的下摆上沾满了斑斑的血渍。此时此刻乍然看见这副形象，就算是你有天大的胆子也禁不住毛发悚然。
1: 寇英杰啊的一声，由不住往后退了一步。谁？是什么人？
0: 那个人似乎猝然有梦中警觉，身子忽然动了一下。
1: 寇英杰又是一惊，把火折子交到左手，右手就探到腰间，蹭然一声，那口如意软刀已经抓在手里了。
0: 有了这口刀，使他的胆力大增，
1: 足下一点，已经扑向了床前，仗着胆子再次问道：你是什么人？快说话！
0: 一边说一边却以掌中的刀向着对方盖在脸上那件长衣挑去。那个人显然是在伤痛之中啊，然而一个有精湛造诣的武功高手，哪怕就是在睡梦之中，也对于加身的兵刃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容许白刃加身。所以就在寇英杰的刀尖刚刚触及那个人遮脸的一边时，那个人倏的一下把身子挺起来了。
1: 就听见唰的一声，寇英杰觉得手中一震，那把刀可就飞了，当啷一声，正好钉在房梁上了。啊！寇英杰惊呼了一声，点身而退。
0: 这个时候，床上那个人可就坐起来了。
1: 寇英杰手中的火光朝着这个人那么一照，
0: 哎呀呀！曾几何时，他那一张熟悉的脸已经不再是那样的红润，白惨惨、黄焦焦、憔悴的怕人呢、啊。谁呀？床上睡的那位，感情就是那黄衣老人。
1: 郭老先生，怎么会是你呀、啊？
0: 一刹那。他又极度的惊吓转为极度的惊讶，
1: 当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睡在自己炕上这个人竟会是郭老人郭白云。
0: 他那绺垂在下巴上的山羊胡子，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啊。只是他似乎已经丧失了昔日的风采了。他的脸色固然不再红润，其实就连那双昔日看来亮若星辰的眸子也已经黯然失色，脸上的皱纹好像也加多了。总之他们彼此不过才三天不见呢，而此刻寇英杰打量着这位心目中的秦静的老人，却发觉到他一下子就像是长了十年似的，显得是那么苍老，雪白的胡子上也因为渗染了血的颜色而让人看了刺目惊心呢。他的身上还穿着那件鹅黄色的宽大长衣，看起来好像这件衣服是更肥大了，
1: 腰上仍然系着那条丝绦，
0: 垂着核桃般大小明珠的 那根丝绦，这已经足可以证明老人的身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臭小兄弟啊，果然是你呀、啊！你到底是回来了，老前辈，你伤得很重吗？老人把身子缓缓地躺下去，真对不起呀、啊，请原谅我的冒昧，不请自入。不要紧，不要紧。你老人家的伤挺重吗？要不要我这就去找个大夫？老人一把拉住他的手，用不着，用不着了。他那双黯然失色，然而却不失灵的眼睛，含有奇怪的表情，在寇英杰的脸上来回地转着。老人家，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哎，不说了。你呢？怎么，你也受伤了？没有。寇英杰这才忽然想到自己那狼狈的模样，当下急忙脱下身上的湿衣服，找了一套干衣换上，背着身子把衣服换好了，把头上的水胡乱地擦了一下。在他做这些个凌乱的琐事的时候，老人慈祥的目光一直在打量着他，他脸上含蓄着一抹笑容，那种神态就像是一个父亲打量着他那顽皮的儿子一般模样。寇英杰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略微处理了一下，又回到了老人面前坐下。老人微微一笑：“你刚才跟谁动手了，是吗？”“啊，是的。”“是谁呀？”“是上都河来了一条金漆大船。”“啊！”老人神色一变。寇英杰接下去说：“我是跟船上人动的手。”老人的嘴皮儿稍微动了一下：“你是说你跟铁海棠动手了？”“啊，不会吧。”寇英杰愣了一下：“铁海棠是谁呀？不过跟我动手的人也姓铁，铁小薇。”老人又是一愣：“啊，你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铁海棠的女儿啊，你怎么会？”寇英杰叹了一口气：“唉，老前辈，这件事儿说来话长。总之，我因为无意之间从他们的嘴里边听见你老人家不幸的消息，所以我非常的担心，想去探听一下究竟，却没想到会惊动了他们。幸亏我精于水性，要不然恐怕就……啊，你可曾看见铁家的人了？”寇英杰点了点头。老人又问：“你也看见铁海棠了？”
1: 如果说铁小薇的父亲就是铁海棠的话，那么我确实看见他了。
0: 他穿的什么衣裳？长得是什么样子？”
1: 穿的是蓝衣服，样子好像是一个读书的老文生。”
0: 这就不错了。他可曾受伤了？”
1: 好像是受伤了。”
0: 伤得很重吗？”
1: 这个，
0: 他还能不能说话？”
1: 能啊。他谈笑自如。

0: 老人的脸上顿时现出了一片失望之色，缓缓地垂下头来。在说这些个话的时候，他一直在不停地喘息着，似乎是努力地振作精神。一旦气馁垂下头来的时候，顿时就显得十分的衰弱了。你老人家问这些个干什么呀？老人抬起头来苦笑笑，啊，这么说起来，我并没有把他伤得很重啊。他的武功想不到精进如此啊。老人长叹了一声，闭目不语了。你老人家的伤是不是很重？嗯，那我这就去找个郎中去。没想到老人又一把抓住他的膀子了，寇英杰挣扎了一下，竟然没有挣脱。那老人虽然是在重伤之下，手上的力量却是那么的惊人。好了好了，用不着费那个事了，我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大夫。
1: 那你老人家就快开个方子吧，我这就去给你老人家抓药去。
0: 可是老人的反应并不强烈，他那张蜡黄的脸上出现了一片枯涩的笑容，用手指了一下椅子，你先坐下来，这件事儿先不急。
1: 还不急？你老人家伤得这么重，怎么还不急呀？
0: 就是因为伤得太重了，所以才不要急了。你还看不出来呀，寇小友，我已经不行了。
1: 寇英杰顿时一惊，脸色一变。
0: 老人却苦笑笑，你坐下来，坐下啊，有许多话我要告诉你，你要仔细的听着。
1: 老前辈，
0: 你坐下，坐下来。寇英杰真不忍心服他的心意，无可奈何的坐了下来。老人脸上这才露出了一片笑容，忽然他那憔悴的脸上涌起了一片红潮，掩着口发出了一阵强烈的咳嗽。寇英杰站起来，轻轻地在他背上抚摸着。
1: 老人家，您这是何苦呢？为什么不去请一个医？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老人是连连的摆手，不让他再说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他才微弱地说，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向你交代呀，寇贤志。我这么称呼你是不见外，
1: 老前辈，我知道。
0: 好，好。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我所要找的人。现在证明我没有错，你甚至于是我足以信托的一个人呐。
2: 要知道这郭老人到底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告诉寇英杰，咱们到下次再接着说。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研单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 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相信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大家就已经听到这么一个喜人的消息，它代表着我们的崛起，代表着中医中药走向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宠儿。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说呀，珍珠是不会蒙尘的，它是永远会发光的，珍珠它就会发光，就如中医药一样，它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也被打击打压过，也有很多人啊，有一些心思的人想取替它，但是中医中药历经五千年依然屹立不倒。为什么？因为它是道，因为它是真理，因为它有实实在在的疗效，它是历史沉淀的精华，它也是我们千百年来的智慧。今天中医能够走向世界，以如此骄人的成绩走向全球，说明什么？象征什么？说它这个成绩这么骄人啊，为什么被全球认可？因为它可以补人的精气神三宝，可以调理人的七情，改善人的气血和脏腑的功能。这个功能，这个作用，在全球都找不出类似这种齐全这么强大的药理作用。对身体的调理，对身体的这种治疗，这样的药品特别多，方式方法手段也特别多，可是人的精气神，特别是人的这种情志，那么在调理这些药品不多。在常规的操作上，比如说心理医生只能说通过心理疏导，但是直接作用在这个药物很少很少，非常少。你别看有很多药物调理这个神经系统，但对这个心神对情志的调理药品不多不多。因此精气神三宝的存在就可以说显得十足珍贵了，特别是它通过中药这种温和的作用去补足人的三宝。人的三宝是什么呢？精气神。大家对精气神啊关注不多，重视也不那么深，但我们不能说它不重要，它非常重要，就包括我们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说人有七情，对吧？人人都有七情，我们不是圣人，圣人也有七情，只是圣人的七情特别和顺，特别稳定。那我们不是圣人，这个七情不稳定，比如说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喜你有欢喜就会有不欢喜，有哀愁不高兴，对不对？那也有高兴收不住，哎，这个喜也有喜大劲的，怒也是这样，不可能没脾气，有脾气啊，发怒或者是没有沉怒。这个情绪能不能稳定？情绪的不稳定它就会伤人，情绪是一本双刃剑，对我们日常的行事处事啊非常重要。比如说人在开心的时候，对不对？遇到高兴的事情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传递情感， 如果说人人都没有情感了，这不就是木讷了吗？啊，如冰冷的机械了吗？所以人有情感，说至于为人，就是人有七情六欲，这种七情是适度的、适当的表达。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的情志现在还适度吗？还能够很好的调控吗？调控不了，七情不随。七情不随，首先受影响的就是脏腑的功能。大家要知道，心藏喜，心主喜，那么这个人的情志不稳定，心脏就会受到影响。你再比如说肝主怒，那么由于这个怒气啊，这个怒的情志大家掌控不好，不和顺，那么这个肝脏的功能就会受影响。肝脏的功能受影响，就等于肝脏会受影响，肝脏的器官就出现问题。而且这些情绪情志又控制着我们的气机，身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它要调达，它要自然。如果说我们生气导致这个气机紊乱，那么不是这疼就是那憋，不是那憋就是有问题。所以当今人你看，很多健康的问题都是什么的问题，都是三宝不足，精气神不足，或者是七情不随，气机紊乱所导致的。你看大家现在检查的时候，是不是不是这个脏腑的功能出现问题，就是那个器官的组织功能出现问题。当它功能出现问题，指标就会出现问题。我要告诉大家，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指标，我控制指标，我调理指标，指标是谁有控制的呢？是由这个脏腑的功能，脏腑的功能又谁决定的呢？脏腑的情绪情志。你高兴的时候，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开心的时候，你悲伤的时候，你愤怒的时候，你抑郁的时候，人的这种情志的转变，你看看你的内分泌是不是都在变化。人在焦虑的时候，你看肾上腺素会怎么样？人在惊恐的时候，这个心脏的收缩率、脉搏率，你看看又是怎么样？它都有变化。就如很多人说，老师，我在家里啊，量血压不高，我到医院血压就高了。为什么？他紧张，他焦虑。还有的人呢，在家里就感觉血压总是一量就高，到医院就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医院最安全，自己在家里没有被监控，没有被呵护，紧张。就是人的情绪会随着你的变化，你的内分泌、你的神经、你的免疫都会出现改变。当脏腑功能改变，人的内分泌神经就改变了。说大家在关注内分泌系统的时候啊，我这个分泌的指标高，我这个指标低，哎，不断在调整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这个器官的功能出现问题。那器官的功能背后是谁呢？背后就是情志。可是在调理情志上，我们没发现吗？有时候束手无策，没有办法，说我就是开心不起来，我就没办法开心，内心满是痛苦，这种痛苦也说不出来，走不出来。就像有些学员患者朋友说，老师，我自己半夜我自己坐那就哭，我自己有时候就想走出去跟别人吵一架。这种情绪情志不是自己想掌控就掌控的啊，因为它出现问题了。在这个期间就需要介入调理，介入治疗。清来清去的时候，我们通过自己去调控，通过自己的精神意志啊，去调控它。我要自己开心起来，我要自己啊少发点脾气，我要情志调打起来，去修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去修行自己啊，达到圣人的状态。圣人是什么呢？就是说性格情绪特别稳定，心胸开阔，德行深厚，他是这么一种类型的人。那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修养改善自己的情志，但有时候自己修养难以控制，也就是难以驾驭了，严重的七情的失衡。当这种情况呢，七情生病了，我们就得有对应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手段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没发现吗？说这个人的七情不随了，愤怒也好，烦恼也好，不开心不快乐也好啊，哀愁也好，当这个情志严重失衡，它就会产生病态，我们就得赶紧用相关的药物调理。说到这儿，我问问大家，在补养三宝精气神、调理七情、改善脏腑气机的这个药物，你们听说过吗？除了精气神三宝可以调理人的七情，我们好像没有听过还有其他的药能够补三宝，能够调七情，改善这个气机和脏腑的功能，好像没有听说过。即使听说过，也只能说在某一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但还不是很强，只是一定的。比如说逍遥丸，逍遥丸也是在作用在月经紊乱期间情绪不好而使用，对吧？还有宽宗理气丸、宽宗顺气丸，这也只是针对生气顺顺气，但是针对七情它没办法，更不用说三宝，三宝就更难补，特别是对心神元神的这种补充就更难。所以说呢，我们好像除了保元丹之外很难遇到这样的药物。那可以调理人的七情，它能够去解决人的三宝亏虚的问题，能够去调理这个情志，改善情志，调理气机，这是我们当今人存在最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在当今它就成了宠儿，补人的精气神三宝，其实在国外早就享誉海内外了，只是各种原因受限，今天我们崛起了，我们腾飞了，那么我们的好的产品也可以走出去了，因此在打开这扇门的过程当中它就成了娇儿，所以说才有了这么一个订单。这背后除了说我们崛起了强大了，更有我们自身的一个优秀，是珍珠在哪都会发光，是珍珠永远不会蒙尘，不论你放在哪里放多久它都会发光，早晚会发光，就是最好的证明。说国外啊，全世界都认可都知道这个人的精气神情志重要，那我们土生土长的呢，那就更应该明白它的重要性，更应该知道从源头去抓起，去补养自己的精气神，去调理自己的七情。当今很多健康的问题其实就是人的三宝精气神内在虚亏了，内在不足了，对身体的这种濡养不够了。我们的身体需要濡养的，我们的身体需要驾驭的，需要主宰的，这个主宰它的功能它的运行正不正常，这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更应该从这个方面着手去调理的。你看看我们在这些年当中通过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这些虚源收获的健康怎么样，对吧？你看大家现在重视精气神调理情志的过程当中身体改善的是不是比以往要透彻多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制定的多种这个调理方案结为一体调理也是分不开的。总而言之，一个人要想有一个健康良好的这种身体生命，第一我们要有充足的精气神调达的情志，第二有一个良好的体质，形神和合，形神具足。当然在疾病的过程当中，在追求健康的调理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注重生活饮食，注重锻炼，注重休息，这些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是单单我吃点药，单单通过一个疗法就可以的，它需要一个调理的方案。这也是我们经常啊，动不动就给大家制定健康方案，制定调理方案的原因，因为方案更全面，方案呢更具体。说这些呀，其实都是在说咱们呀多么幸运，有这么好的一个中医，有这么好的中药。我们今天这个这么好的中医中药又走向全球，走向世界，今后我们还会受益，每一个人企业受益，个人都会受益，我们今后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说今天为什么很多企业都在庆祝这件事儿，因为它的意义真的不一样啊！我们是多么幸运的一些人呢，生在这个国度，享受这么多的优质资源、先进资源，我们才是最幸福最幸运的。就包括今天你看中药足浴包就不用我去强调了，作用都非常好啊，就是在这一次当中，关键这个产品它的疗效它的作用太好了，是补三宝调理精气神专利产品，可以说真的是我们很多朋友想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福音，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理，自己的疾病好消除。这里不得不提示大家啊，为期五天，大家把这个时间一定把控好。今天呢咱们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是因为已经确定了，同时也是大家天天关注期盼的一件事，所以提前通知给大家，一是让大家提前去开心去高兴，第二让大家好有个提前准备的时间。 好，时间关系啊，简单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今后的时间还有很多，大家哪里有不懂，随时随地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来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专家热线去询问。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给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万物繁秀的季节，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我们只有具备生长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长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季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补足精气神，调畅情志，提升脏腑功能。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7: 哎，盛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沈老师啊，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
6: 云南听众是吧？
7: 对。就是沈老师啊，你看我这两天啊，听他们好多人都在说啊，咱们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药啊，在国际上吧，这个地位呢是越来越高了。
6: 对，
7: 已经走出国门啊，签下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大的订单。
6: 对，
7: 他们很多啊都在企业都在搞那种庆祝这件事，包括咱们这个，补养精气神产品的一个厂家，他们也签订了大单，然后也在开展庆祝，并且呢给予超级的优惠。
6: 没错。看来你也是在关注这个信息，是不是？
7: 对对对，这个是啊，我一直就在关注着了。这两天吧，我都在准备费用，就等着这个庆祝活动吧，它一开展啊，然后我就第一时间来报名订购。免得我想的就是啊，我就担心吧，以至于后来要是这个货源紧缺的话，肯定会难以申请到了。
6: 对，你是担心以后申请困难是吧？
7: 是的。你看我就是您之前啊给我制定那个以补养精气神为主的那个调理方案，然后呢我通过调理啊，我调理的非常满意。我呢就是打算啊还接着吧继续把它调理
6: 啊，继续调理，用的不错是不是？
7: 对对对
6: 啊，你之前跟我沟通过。
7: 对啊，是的，
6: 现在调理的还很满意。
7: 对，很满意。
6: 行，
7: 就是我前个月啊专门跟你沟通过的。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啊，你当时建议我呢趁着这个春天生发的季节吧，好好呢，也就是好好的把我的一个身上的这些老慢支吧，或者来给它调理调理。并且呢专门制定了属于我的那个健康调理方案。就其中啊就包含了那个补养精气神呀、还有止咳平喘的方法，并且还有那个药灸的方法、锻炼的方法都很详细的。经过也就是说这将近两个月的方案啊，然后一步一步的执行呢，照着做了以后很好。
6: 行，挺好。
7: 你看沈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吧，是不是感觉挺好的？
6: 是以前说话不行。
7: 对，
6: 存在问题喘是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啊，不用再担心出门了，
1: 嗯，
0: 也再也不用担心那些什么外邪了。
1: 嗯，
0: 我在这说实话，我感觉特别高兴的。
1: 是。其实中医在治疗这个喘咳这块啊，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很多喘咳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当中感受六邪，比如说风邪、寒邪、湿邪，这个邪引都会影响这个人肺脏功能，导致这个气管出现问题，就容易咳喘。你看，在祛风、散寒、除湿，你看这是不是中医的这个解决的办法？中医里才有这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你就说中医能走出国门，得到世界的认可，它是因为有原因的，啊，它真的是财富啊，啊，它真的是我们的瑰宝啊，在调理健康上，这是几千年的精华呀。你看咱们用适当了，是不是效果很好？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啊，孙老师啊，你看，我记得啊，你当时说过，止咳养肺，它只是调理的第一步。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整体这个身体的状态好了不少，就是呢偶尔啊它还会有那种轻微的咳嗽，就是我发现啊，我觉得我这个免疫力啊，就是还有精神状态呢，还是差那么一点，所以呢我这次就是想来问问你啊，你看像我根据我现在这个情况啊，我下一步该怎么调理好啊？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超级庆祝这个优惠，到时候我订多少活比较好？
1: 好，是这样啊。首先来说，第一步啊，你呢这个现在还有点轻微咳嗽，跟你这个痰湿啊风寒呢是没什么关系了，最主要是你经常咳嗽，久咳伤肺，伤了肺气了。伤了肺气了，你现在继续补养精气神，把三宝调上去，后期当你内在的能量足了，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不然呢，你即使肺脏好了，你到时候也会因为身体的三宝不足，在其他脏腔出现问题，你接下来继续把身体调理上去。很多人生病就是由于内在的亏虚不足，三宝亏虚，气经不调，要么就是外在体质太绕了，体质出现问题，阳虚了，血瘀了，痰湿湿热了，那你看看，你不先内在不足，然后感受风邪吗？是吧？所以说呢，我建议你继续提升。那么像这种情况，一般在提升多长时间呢？我建议一个周期，半年嘛。
0: 行，
1: 好吧。
0: 好的，好的，还是有优惠的时候好。
1: 那当然了，为什么大家都盼呢？
0: 啊，
1: 对，为什么大家都盼？就是这个原因，啊。按照这个报名定就行了。
0: 好的好的，感谢单老师给我耐心细致的指导。
1: 是，平时呢多练习吐纳呼吸啊，吐纳呼吸，别的没有什么要求啊。就这样。
0: 好吧。
1: 我
0: 以后就一定跟着咱们这个节目吧，跟着你啊，踏踏实实的坚持调理，争取吧把我这个身体啊来彻底的调养好。
1: 可以可以，期待你身体更上一层楼啊。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单老师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儿，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补养精气神儿专属机会，这正是您省钱调理拥抱健康的机会。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单老师。
1: 欢迎您。
3: 太亲切了。是这样啊。我是厦门的啊。
1: 你是哪里的？
3: 福建厦门
1: 啊。福建厦门的。好啊。
3: 对，我今年69岁
1: 啊。69。
3: 我今天跟你沟通嘛，主要是想知道一下，看看那我就有个问题，我不太敢吃。我为什么不太敢吃呢？因为我一个很严重的糜烂性胃炎跟萎缩性胃炎嘛，它不是很严重嘛，都是轻度的。因为我以前我也是那个气血不足，反正阴虚阳虚所有的气都有，就有吃过很多那种补益的那种什么之类的，反正吃完胃就不舒服，就堵的，我就想可能是属于那个虚不受补吧。那现在我还有一个很糟糕的，就是我心脏有装个起搏器，然后呢又在吃爱多沙班，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吃这两款药能不能吃，我也是很想问一下老师。
1: 就是不知道，我一个是心脏有起搏器吃着药呢，还有一个我有糜烂性这个胃炎，我能不能吃，是不是啊？ 可以吃，但是咱们得调啊、对你的胃要调，要治养结合，你需要采取一个治疗方案，也就调理方案。可比说你现在这个有糜烂性胃炎，有萎缩性胃炎，那你就得对你这个胃黏膜取得去修复，这个叫治什么呢？叫治标。为什么说胃黏膜长上来叫治标不叫治本呢？因为你能糜烂一次啊，你就能两次，你就能三次，你长期的糜烂，胃受不了就萎缩了，就产生炎症了，明白了吗？
3: 对对。
1: 那么你源头是什么呢？为什么总是胃溃疡、胃糜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得看看你的三宝足不足，情志畅不畅，就内在原因。第二，看看你的体质是不是很让，咱们要标本兼治，啊，治养结合，你才能调理过来。
3: 再讲一个另外一个事情，因为这个胃的问题我知道你这样给我调了。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还跟一个90岁的老母亲生活在一起嘛。老公现在照顾不过来了，又照顾我又照顾他，而且我也几乎是一个像个瘫痪的人一样。我是躺在床铺已经10多年了。
1: 为什么呀？
3: 就是偶尔起来走一下。那个腰嘛，当时是讲说滑脱和那个和那个狭窄嘛，就然后也是怎么治都没治好，走远的话还得坐轮椅。那然后。老躺嘛，老躺，躺完了以后，我的颈椎呢又现在出了问题。我的颈椎的问题啊，跟人家不一样，就特别厉害，就走路都晃晃晃的，就是好像低头刷个牙或者洗个脸都不敢低着，一低着就好像一个人就晃了。就这个骨头方面也是很糟糕的。我还是失眠的很厉害呀、失眠太厉害了。
1: 打到什么程度了？
3: 就是天天都睡不着觉。
1: 好，
3: 所以你看我这个身体，你给我好好的调一下吧。我真的，
1: 你这样。你的问题很多，我问一下，你有没有想法做盛老师的康复病例？就是你做我的一个康复病例啊。
3: 那我绝对会做的，我绝对会做呀。
1: 如果愿意，
3: 我也是一个很大爱的人。
1: 对，我可以给你列入，就是盛老师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康复病例。越是像你这种类型的，我越希望大家能做这个健康病例，就康复病例。因为太多的。你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建立信心，需要这样的例子给他们信心，告诉他们怎么去做，不能再像以前胡治乱治，给自己治得乱糟糟，越治越差啊！你的所有情况刚才我听完了，你的胃你不用担心，你就把小药粉、小石粉和顺气茶我倒开完了，你去用上。我现在关注的是你的饮食吃的。饮食
3: 我吃的吃的都是稀稀的，都是小米糊这样的东西，什么什么营养粉啊，早上代餐粉那样的东西。
1: 你之后你听好了，你不要给我买现成的吃，特别是那种什么已经给你打成小糊糊了，已经给你做的半成品了，不要吃这些。听好了，五谷为养。你脱离了原先骨这个外壳啊，包括它一些粗纤维啊，你的胃就更差了，明白吗？你就像这个牛马，你天天给它吃精粮，这个牛马就会生病，胃就会生病。对，你看你天天没有这个吃粗粮，那么它的维生素 B2 B6 都没有了，就没有了，没有了，你的胃就变得没有那么强大了。它是纤维，横状纤维、竖线纤维，它需要大量的纤维素。粗粮五谷为养，你看看，你要炖小米、炖麦芽，你吃，你看看，对不对？你包括这个原先我们经常吃的这个玉米，玉米糊糊喝，你看看你养不养胃？啊，你的饮食有问题啊，你的饮食有问题。
3: 哦，有可能，我一直都是吃那些代餐粉的，都是现成的，说里面多少营养多少营养。
1: 我要跟你说，你越是这样，你胃越有问题。你现在都不吃，你现在是属于不正常吃饭，你的胃能好得了吗？
3: 对，我都打现成的糊糊。
1: 那你才有问题，你才有问题。你记住，盛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人的健康绝对不是吃点药，他从生活饮食、生活方式、锻炼方式方方面面建立一整套的一个康复方案、调养方案。你看这个生活饮食你不指导，你这个病就不要想好，你就吃这个小药粉再管用也没有用。你在饮食上你存在大问题了。
3: 好嘞好嘞，
1: 难怪你身体这么差。你说你就天天吃这些，你身体能好得了？
3: 是啊是啊。
1: 你吃婴儿的东西，你身体只能像婴儿一样弱。
3: 我就吃婴儿的东西嘛，我吃那个。
1: 所以说你现在弱，
3: 我一口肉都不能吃。
1: 一听我就生气，你看你就是自己呀、被别人带偏了。 你现在开始按照我说的揉艾灸药灸啊，药灸你两天一灸，两天一灸，或者是每天一灸也行，前期每天一灸，每次灸十分八分的，灸完就是来回推揉，你就会饿得特别快，特别想吃，你就不会堵了，听明白了吗？然后呢，适当的时候啊，就是说你说我走不远，走不，那你就站起来或者坐着，不能总躺着，这个腰啊，适当的慢慢活动啊，用手轻轻扣，你哪儿疼你就用手掌轻轻扣，敲打轻轻扣，这是强筋壮骨，哪儿疼扣哪儿。
3: 这懂了，好。
1: 然后呢，站着的时候尽量不要挺着肚子，把肚子往回收，把耻骨啊往前挺，你这样就不会疼了。至于你头晕呢，你随着你身体调理慢慢会好起来，你先把这个精气神赶紧补上，早半袋晚半袋，然后呢随着你的适应各方面没问题，然后再早一袋晚一袋，这个药特别好，这个药你没听吗？出口创新高，海外订单啊，这个药你想想，国外他都抢，它是全球知名的，之前咱们好东西走不出去，现在都走出去了。正好厂家对这块到时候还有这个庆祝，有庆祝你正好到时候你就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药定点，你用点这个药，你用点好药养人呢，你别光盯在治病上。
3: 我知道，反正一听到你说这些，我就放心了，这是真的，一直没听到，我就总是觉得好像担心，还开始有点不太相信嘛。
1: 你就先把这个精气神先补上去，一个是小石粉用上，一个是益气茶。就是我顺气茶，我倒把这个茶呀也给你一块喝。然后呢，心脏的用它，外在的揉推这要进行，药灸，药艾灸一定要用啊，药艾灸听明白了吗？药艾灸，药艾灸就是胃脘穴，胃脘穴啊。
3: 知道知道，今天认识一下，我得深深的向盛老师你鞠一躬，因为你在帮我，我真的感谢你啊。
1: 你赶紧的，就是把这个益气茶，到时候我给你开出来哈。
3: 我赶紧跟老师联系。
1: 手里没有，你就趁着他这个厂家庆祝期间，你就订购，你订购一个周期、两个周期都行。
3: 可以，
1: 行吧。
3: 好嘞，行，好，知道了。行，感谢。
1: 行了，时间关系就这样吧，赶紧跟常文老师去电话吧。
3: 好嘞，行，谢谢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采取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尤其是夏季养生黄金期，耽误一天就少一分调养效果，千万不能拖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有夏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特大喜讯，
5: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4: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5: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4: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5: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4: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 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0: 预包两疗程，
1: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0: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邵老师。
4: 你好。
3: 我听你的节目好长时间了。就是看你的课，听你的课讲得非常好。去年给你打了电话呢，想跟你电话就没临时上。我继续打。打了直播间电话接不通，然后我又打了导部的电话，也打了他们的电话。我把我的身体状况给你讲一下，请你给我指导一下。
4: 好。
3: 就说嘛，我的身体体质不好，一体多病。
4: 一体多病。
3: 就是我56岁嘛，开了8例张右眼，58岁开了9眼8例张，我现在的眼睛视力是特差不好。
4: 您慢点说啊，用普通话说。
3: 59岁的时候，左眼就黄斑偏裂了。
4: 59岁左眼黄斑变性。
3: 手术过后没有注视了，没有注视了。
4: 做手术了。
3: 左眼原来是0.5的视力。做完了手术，视力就没有了，就是个光感了。
4: 你看看，原先还有视力哈，0.5，然后
3: 手术过了就没有，
4: 手术就没有视力了，只有光感。
3: 只有光感，还有呢，左耳朵有转眼流脓，有2年时间，我到南京去了看了3家医院，没有看好。然后呢，我呢内子里有火，外面呢还怕冷，到了冬天你的手嘛下水特别怕冷。吃条大有齿痕。嘴脸也可干可苦，就是有异味，还有10个睡觉呢还盗汗，还有一个胃呢吃饭呢就消化消不动，不消化啊，到了晚餐啊就不敢吃多了，就不敢吃了，实际上我口感吃饭还小，然后去年的10月份尿蛋白还有2个加号，我真的是一次多病，我还有失眠。还有手的关节还有内分泌，我后面呢腰椎哈也腰托，腰托有5个椎插到了，椎5个椎扭，插到了。今天我后边呢就是有时候感觉啊很疲倦，好像无力。说到这还有一个，我有时候脚抹到了，有时候呢心脏啊，有时候聚合了不自然，你像咚，
4: 心慌，心突突，两个原因，一个是心血不足，另一个是心神不定。心血和心神心血亏就会这样，心神不足就会慌，就会突突。
3: 说老师，我跟我身子这次这边吧，我搞得我真痛苦不堪，我不知道从哪里调。
4: 整体调，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的耳朵治不了哈，治不好，因为你体内的湿气你没有去除，它就好不了。我们称为叫闹耳底子，耳朵里面特别潮，特别湿，总流脓。特别潮特别湿的环境，它只能流脓，就如同这个脚，脚气湿气重，它就会得脚气，得脚气脚丫就会烂，就会流水。耳朵是一样道理。
3: 我这个耳朵在南京我插一句，耳朵里面鼓膜还有一个小洞，是芝麻粒大的小洞了。耳膜有个穿个小孔了，
4: 耳膜都穿孔了，溃烂的吗？这个你得调理体质，把这个体内的湿寒去掉，把阳和正气扶起来，你这个耳朵才能好，不然你这个耳朵好不了。也就是说你身体不健康，你体质不好，你好不了。包括你胃为什么消化不动，胃气不足，知道吗？胃气不足，胃能吃但不能化，叫能吃不能化。
3: 对，
4: 中医叫能纳不能化，不能化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还是气虚。乏力没劲儿，还是气虚。 舌体胖大有齿痕、
3: 哦、
4: 还是气虚，你要调理气虚体质、
3: 哦、
4: 啊，眼睛按照我说的，一个是做眼操、哦、每天都做眼操。
3: 好的，
4: 这个眼操呢，一个目长运，第二个、嗯、聚焦凝视法。眼睛为什么出现问题难治呢？它不锻炼，总想手术，手术就像你似的，这个手术做的还不如不手术了啊。
3: 嗯，不知道了。嗯，
4: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食指积血法、嗯、然后呢我再给你方法干嘛的呢，耳朵内滴的、
3: 嗯、
4: 一个茶饮的服法、嗯、一个耳朵滴耳朵的方法。
3: 好的，
4: 这两个你结合着去啊。嗯，还有一个、嗯、这个胃呀、
3: 啊、
4: 胃要经常揉，经常推。
3: 哦，
4: 从左推到右，从右面再推到左。
3: 哦，好的好的、嗯。
4: 然后还有个腰托啊，后背疼啊，撞门框、撞树桩、撞大树。
3: 好的好的。
4: 腰不好的撞，颈肩不好的轮撞，胸椎不好的撞。
3: 好的。
4: 心慌、心突突、心悸，一个是心血不足，还有个心神不定。你为什么失眠、睡不着觉？心神不定，眼睛不好的，一个是神不足，一个是血不足。养精气血，精气神。
3: 哦，好的。
4: 你别想着我一下子把所有病都治
3: 好，
4: 不现实，咱只能一样一样好。
3: 好的。
4: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好好，谢谢啊，谢谢，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夏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甚至痊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以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欢迎你。
5: 盛老师，哎，你好、听到了吗？
4: 听到了，听到了。
5: 盛老师，我求求你救救我吧。
4: 这什么情况、啊、
5: 我现在我跟你说，你听着啊。
4: 好。
5: 我上不来气儿。
4: 啊，别着急，别着急，慢慢来啊。啊，咱们沟通上了，心放平稳了。既然跟盛老师沟通上，盛老师一定会去帮助你哈。啊，别激动。嗯。
5: 谢谢了，谢谢。嗯，哎、
4: 慢点，慢点，歇歇，歇歇。盛老师，先问一下，哪里的朋友啊？哪里的听众啊？
5: 我是松原市的。
4: 好，好，
5: 嗯，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5岁。
4: 75岁是吧？听您跟我沟通，好像这个喘的挺严重，是不是？心脏不好吧？胸闷气短。
5: 心脏不好，我心脏胸闷气短，还有早归。
4: 你
5: 看，我主要是现在。萎缩性胃炎
4: 啊，
5: 挺严重的、我吃不下去饭、一看饭就恶心。
4: 那是不是吃的药特别多呀？吃的西药、激素药啊，治疗心脏病药、高血压药、糖尿病药，都对胃都不好啊。
5: 我有糖尿病，
4: 嗯，
5: 还耳朵鸣、脑袋鸣。
4: 耳朵鸣。
5: 我这个浑身一阵冷一阵热，我那是这个手脚还麻。我这个顽固性的睡眠，睡觉我得吃安眠药。我喘一会儿，邢老师，对不起呀、
4: 哎呀，这身体。
5: 我得吃那阿古唑仑那药。哎呀，不吃就睡不着。有时候这还买不着，买不着就不吃了，就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我现在主要就是人瘦的不行。吃不下饭去，一看饭就恶心。我这咋办呢，老师？我，你再问问我，我有的地方可能忘了，你问问我。
4: 哎呀，一看这个身体，不用问了，不用问了，你这个病情年头挺多了，没少吃药，没少治疗啊，你也没有整体治。你这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能有问题治哪儿？然后就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
5: 口也干。口也干，眼也干，眼睛也干。完还有结石。
4: 你这个结石是肾结石、胆结石啊？
5: 肾结石吧。
4: 你看看你自己结石是哪儿的结石，你都不知道。嘴唇发不发青？发不发紫？嘴唇颜色怎么样？
5: 嘴唇发紫。
4: 舌下青紫筋是不是很严重？舌下青紫筋。
5: 对。
4: 你看看你。哎呀，你这慢慢你都会心肌增厚、心室肥大、心衰呀、
5: 哎呀，是啊，我就上不来气儿。
4: 你这不行啊！你这不行哈。
5: 我叫你给我调调，陈老师。 我跟你说话我上不来气，口干的不行。
4: 嗯，现在都用什么药，吃什么药呢？
5: 好好对我，现在啥药都吃了。哎呀，医院也住了，就是不好啊。
4: 你吃这么多药，用这么多药，吃这些药对你的身体肝肾的负担非常重。你伤害了肝，肝胆疏泄不好，你看眼干眼涩，口干口苦，这都是肝胆不好了。
5: 对，
4: 肝胆不好了，消化的能好吗？消化好不了。
5: 嗯，
4: 你总吃这些药，这些没有用的药你还这么吃，你为什么现在就恶心没有食欲啊？这都说明你肝胆不好了，不是胃的问题，是肝胆的问题，懂了吗？
5: 懂。
4: 这个人见饭恶心不想吃，一个是胃火，如果说没有胃火，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肝胆疏泄不好啊，比如说吃这个激素药啊、西药啊，或者是化学制剂啊，对这个肝胆损伤非常严重了。
5: 嗯，
4: 你再加上熬夜，肝胆就更不好了，睡不着觉吗？他能好得了吗？用药过度，这是当下存在最大的问题。啊，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就不要吃了，没有用的不要用了。然后呢，用中药去调理自己，整体治疗，别吃那一把药，吃那一把药没有一个管用的，你为什么要吃它呢？这不是自己找病吗？自己有病吗？
5: 是，
4: 知道吗？有时候听到你们说这些，跟你们着急，花了钱买了药，以为这个事儿就行了，然后吃了一点用都没有，甚至有伤害，都是伤害。
5: 是。
4: 你说你该吃的药不吃，对路的药你不用，你最后这个心脏憋闷这么严重，你最后心肌就增厚了，心室就肥大，心衰就来了。你是嘴唇都发青发紫了，舌下青紫筋这么严重，这就说明你心脏已经堵塞，已经不运动了，不搏动了。
5: 是。
4: 说话你都这样，你活动更这样。啊，帮你指定会帮你啊，帮你会帮你。这个第一个，把不该吃的药都给停掉，没有用的药。失眠是神不足，心神不足，元神亏虚。口干是精血津液不足。乏力是什么问题？乏力是元气不足，精气神不足。补充精气神，补精气神，听明白了吗？补精气神啊，内在的精气神去调，情绪要去改善，不开心让自己开心起来。如果不顺哈，心情不顺让自己顺起来。如果烦恼，让自己的痛苦烦恼给他抛掉，放下。
5: 嗯，
4: 放下自在快乐多好啊。
5: 嗯
4: 啊，
5: 嗯，
4: 懂了吗？你要内调精气神，你要把自己的精气神啊，自己的阴，自己的精气神这方面给补起来，让他别再亏虚。这是从保养自己的方面啊，如何去保养，不论运动还是方法还是用药，你要从这方面去做，听明白了吗？
5: 是不是
4: 你内在虚亏就完事了？你不是，你身体现在太弱了，你现在淤血特别严重，你现在舌下青紫筋呢，嘴唇发青发紫，都是瘀，包括你肝胆瘀也有，包括你现在热，包括你冷啊，也怕冷，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阳也不足，火力劲也不够，你要去改善你的身体体质，阳虚、气郁，包括血瘀，这些你去改善。
5: 嗯，
4: 这个你要去调，你去改善，你要去治，把身体调理过来，从身体上改善体质上去下功夫，不论方法还是药，自己要去选用。我可以到时候给你治疗方法，方案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告诉你。就是说你要以自己的精气神选择。
5: 哎，你就给我发过来吧。
4: 行，怎么吃？怎么吃？如何吃？怎么用？啊，这个方法我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好吧？啊，到时候会指导你。
5: 行。
4: 不明白的给我们来电话。嗯。
5: 行。
4: 你一个月之后你再跟我沟通，把这个情况给反馈回来。
5: 那我谢谢了，谢谢了。
4: 方法一对，事半功倍。你原先方法不对，方向不对啊。
5: 是。
4: 嗯，行。
5: 你跟我说，我这心里都痛快多了。
4: 嗯，痛快多了吧？啊，有一病就一方，懂吧？嗯。
5: 是。
4: 啊，这回就好了，咱们重新规划了，找准方向了，有这个方案了，按这个方案执行就行了。好。
5: 行。
4: 好，就这样。
5: 好，谢谢
4: 宋
5: 老师，救我命了，宋老师救我命。
4: 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嗯。
5: 谢谢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够得到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 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9: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0: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9: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9: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0: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9: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磁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3: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2: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3: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2: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3: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4: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来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5: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5: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6: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周六的早晨，各城市的天气怎么样？今天早上啊，有德州的朋友说雾气还挺大的，不知道您所在城市今天还下雨吗？